0: 反应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吕太后惭不可以言，一个是大臣们幸灾乐祸，唯恐沈一基这次不死。大家看看大臣的反应，大臣的反应很重要。大臣们没有一个同情沈一基的，都希望他这次早死。说明沈一基为人如何，犯了众怒。能够犯众怒的绝不是私情能犯众怒，沈一基之所以犯了众怒，一定是恃宠专权，做了许多违法的事。他有皇太后的这个大靠山呐，他给皇太后共过患难，这是多大的政治资本呐！我们从人的人性上来看，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顺利的时候很难夹着尾巴，受到挫折的时候尾巴比什么时候夹得都紧。而一个人只有夹着尾巴的时候，人们才会对他觉得他是个正常的人，如果一旦尾巴翘起来，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异化了，要么被金钱异化了，要么被权力异化了，要么被虚名异化了。沈一基封了侯，而且有了太后这个大靠山，刘邦在世的时候吕后显不着，刘邦死后惠帝继位，惠帝的能力又很弱，这个时候太后的位置非常重要了。而且吕雉这个人，我们从他的经历来看，他是个天性的女强人，是个政治女强人。所以沈一基有了这么个大后台大靠山，沈一基的翘尾巴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沈一基翘了尾巴犯了众怒，所以一旦他倒了霉，大家都希望他一个跟头栽下去，最好栽的是粉身碎骨，杀了他才解恨，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太后惭，如果这样来看，沈一基一定是犯了重大触犯国法罪，不是和太后私情的罪，而是一个重大的犯罪。这个重大犯罪到了什么程度了？到了太后来为他说情都感到碍口，很难。因为这个假如说你犯的是一个什么罪，按这个罪名需要处，必须处以死刑的，那恐怕太后要出来干预的话，如果干预过甚的话，恐怕还有损太后的英名啊。这才是吕太后惭不可一言的真实原因。
1: 吕后与沈一基究竟有没有私情，司马迁并没有下最终的结论。可是吕后毕竟是在历史上给人们留下了残忍和权力欲强的恶名，所以人们宁愿相信吕后与沈一基是有暧昧关系的，这也就成了后人诋毁吕后的又一罪状。当吕后面对这桩隐情无法出言相救，沈一基宁权一线的时候，拥有生杀大权的吕后会善罢甘休吗？他的宠臣沈一基的下场最终会如何呢？
0: 当我们这样看待可以啊，被抓起来的沈一基你总得想办法叫他出来，这可是吕太后真实的想法。沈一基在这个案子中间被处死了吗？他怎么出来的呢？有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这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人被封为平原君，叫朱建。朱建这个人呢，是当时住在京城的一个名士。这个人呢，家里比较贫穷，但是非常讲究节操，所以京城很多人愿意跟他来往。如果一说是朱建的朋友，大家马上刮目相看，就因为朱建是一个名士，你可是朱建的朋友，肯定是同类人。所以沈一基在被惠帝逮捕入狱之前，他曾

0: 曾经专门去想结交这个朱建。沈一基当然结交朱建的目的很清楚，想借着朱建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但是朱建很有骨气，不见。我管你什么太后的人不是太后的人，我不见。沈一基碰了一鼻子灰。这个沈一基碰一鼻子的灰的事情马上就在京城传开了。从这个传开看出来，沈一基是当时舆论的中心呐。他有个什么事儿马上就被人知道。被谁知道呢？被一个叫陆贾的人知道了。陆贾是刘邦手下的一个文臣，他曾经两次为刘邦出使南越，让南越王归顺了大汉，避免了汉朝对南越的用兵。他是个很有口才也很有智谋的人。陆贾知道了沈一基碰了一鼻子灰的事儿。过了不久，朱建的母亲死了。朱建虽然是个大名士，声望很高，但家里穷。母亲死了以后，竟然到了一个没有钱为他母亲办丧事，这样一个尴尬的一个境况。这个事情被陆贾知道了，陆贾就赶快跑到沈一基那儿，一见面，我给你贺喜来了。沈一基说，我有什么喜啊？陆贾说，那逐渐他母亲死了，我怎么不给你道喜啊？沈一基就说，这个逐渐的母亲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陆贾说，这是个机会，你过去见他，他不见你，他其实是为他的母亲。当然陆贾这个话是替逐渐开拓的，因为他母亲在，他不能为你效力，所以他不见你。他的母亲死了，这是个机会。如果在这个丧葬期间，你送了一份比较重的丧礼、丧仪，那么你们的关系就可以得到恢复。沈一基一听这个机会很好，就带了重金去了。到那儿，登门，献上了100斤的丧仪。朱建正穷的没有办法办丧事儿的。沈一基来送钱，他接受了。而沈一基又是京城的舆论中心，沈一基送钱的事马上传开了。沈一基一送，公卿大臣都跟着送，逐渐的家里一下子得了500斤，办那个丧事绰绰有余了。从此以后啊，沈一基给逐渐的关系就走近了。不过据我看来，这个逐渐这个事情上做的是有一点前后不一致。前期的作为一个名士，宁可顾穷不还愿意守节啊，顾穷守节。后期为了母亲的丧事接受了沈一基的馈赠。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像逐渐这样的名士，很有骨气的名士，在面临义和利，在义利之中都很难抉择。逐渐其实为了这一点利而把他的英名给损毁了。当然这是对这个逐渐来说。这个事情呢，以后呢两个人关系走了很近。沈一基坐了牢以后，沈一基就托人去找逐渐，让逐渐到狱中来探望他，商量个解救的办法。逐渐断然拒绝，不去狱中探望。这个断然拒绝让沈一基大失所望啊。沈一基原来想着，我给你送了100斤的重礼，我遇难你肯定要来监狱中间救我，结果竟然不来见。沈一基非常恼火，认为逐渐这个人是个小人。而逐渐呢，其实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沈一基这个案子很重，太后都不敢出面，谁能救沈一基呢？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汉惠帝的男宠，这个确实历史记载是汉惠帝的男宠，叫洪继儒。逐渐就去见洪继儒， 他说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惠帝的最宠幸的人，现在太后最宠幸的人沈一吉被抓进牢了，京城的人都说是你在惠帝面前说了沈一吉的坏话，沈一吉才被抓进去了。这个话一说，这个洪基儒啊大吃一惊，因为洪基儒这话不是他说的，但是京城人都这么说，给这个洪基儒带来一个巨大的压力。他说假如说惠帝如果杀了沈一吉，今天杀了沈一吉，明天太后就要找个词儿，找个茬口来杀了你洪基儒，为你自家考虑，你得出面去救沈一吉。这个洪基儒一听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因为这个话，因为他没有办法洗刷整个京城人都说是他说了坏话，其实是逐渐的话，逐渐要调动他的厉害啊，让他为这个沈一吉说话。然后这个洪基儒就去见惠帝，这个洪基儒不愧是汉惠帝最宠幸的男宠，他到那儿一说，汉惠帝立马给沈一吉放了。沈一吉放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原因，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逐渐在里边做了工作，他非常感谢这个逐渐。有时候历史在关键时刻，小人物能起大作用。这个朱建就是个很有名的例子。他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通过汉惠帝的男宠解了吕太后的一个难题。惠帝抓的，惠帝放的，刚好符合中国一句古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呐。所以朱建是个很聪明的人，是个小人，他破解了一个大难题。我们这一集呢讲到了吕后做了人质，在项羽手中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两年多的岁月，回来以后呢，这个又遇到了种种的磨难，吕后呢就在这种磨难中间逐渐的成熟起来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女强人。那么我们前面所有讲这一切，还没有写到她在政坛上是怎么崭露头角的。吕后究竟是在政坛上怎么样崭露头角的呢？请看下集出露峥嵘。
1: 刘邦当了皇帝，他的结发妻子吕雉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吕后。吕后身在后宫，本来不应该干预朝政，为什么她竟然在刘邦仍然在世的时候就跳到前台对开国功臣大肆屠杀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出露峥嵘。
2: 汉代风云人物
1: 吕后是刘邦的妻子，在秦末动乱的年代一直跟随刘邦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刘邦经过反秦斗争，经过和项羽的楚汉战争，最终建立了汉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吕后也一跃成为大汉王朝的皇后，母仪天下，尊贵无比。但是他却并不甘心于仅仅做一个养尊处优的皇后，他竟然在刘邦仍然在世的时候就跳到前台对开国功臣大肆屠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大汉王朝的皇帝刘邦对此事的态度又是什么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出露峥嵘。
0: 和刘邦一块打天下，而且为刘邦建国立了大功的有两个最主要的功臣，一个是韩信，一个是彭越。但是这两个功臣 在开国以后不久就被杀掉了，而且杀这两个功臣的人不是刘邦，是刘邦身边的一个女人，也就是吕后。按说处置功臣应当是皇帝的事情，作为皇后的吕后为什么要杀韩信杀彭越呢？这个事情我们还要追溯一下。刘邦是从汉王给项羽打了4年仗，最后战胜了项羽，做了皇帝。但是刘邦做皇帝呢，付出了一个很高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他在追击项羽的时候走到故陵，而韩信彭越都不来增援，不来合围项羽，最后刘邦不得已采取了张良的一个计谋。张良这个计谋的核心观点是要刘邦和韩信彭越这些当时最有军事实力的人共分天下，我们也把它简称为共天下。所以刘邦在无奈之中接受了张良的一个计谋，答应把大批土地分给了韩信，分给了彭越，结果韩信彭越的兵汇聚垓下，最后把项羽灭掉。所以刘邦做皇帝是付了一个很高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函谷关以东的大片土地不属于刘邦管辖。所以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啊，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共天下的一个局面。但是这个局面并不是刘邦的初衷。按照刘邦自己心里的想法，他最想要的是家天下，不是共天下。所以共天下只不过是个无奈之举，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刘邦当了皇帝以后，首先就对他的最重要的功臣韩信采取了一连串的动作，动作幅度不大，但这些动作是一个接一个。首先把韩信从齐王改封为楚王，然后第二年借口有人谋反，把楚王韩信降为淮阴侯。这些做法已经表明刘邦已经开始想改变共天下的局面。不过刘邦做得很巧妙，他这个做法呢，按照我给他总结，这叫逐步到位，就是一步一步的到位，而不是一步到位。
1: 韩信从手握重兵的诸侯王一步步被贬，他对刘邦的威胁也在不断的降低，到被降为淮阴侯的时候，还被迫居住在天子脚下的长安城中。虽然韩信是汉初著名的军事天才，但此时是龙困浅滩，已经难有作为了。按说他对大汉王朝的威胁已经很小，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导致吕后要杀掉他呢？
0: 这个变故就是陈豨的叛乱。陈豨原来是刘邦手下他最信任的大臣呐。由于他最信任他，所以才把陈豨派往边疆地区负责监督赵国跟代国两国的军队。所以这个陈豨掌握两个国家的军权。但是陈豨这个人有一个个人的好，有一个喜爱，他喜欢学习战国时期的信陵君， 战国时期的信陵君有一个很特殊的爱好，就是

养门客，信陵君号称手下门客3000，所以陈豨呢也爱养门客，当然达不到信陵君那个程度，手下门客上千。陈豨这个做法无非就是表示他招贤纳士，再一个是讲气派，没有其他的意思。但是陈豨有一次进京的时候啊，他从这个代国的边地进京的时候，路过赵国的首都。陈豨路过赵国的首都，要到京城去。在赵国的都城住下来的时候，陈豨带的宾客有1000多人，把当时赵国京城的所有的旅馆全部住满。当时赵国的国相是周昌，周昌发现陈豨有这么多门客，他就有了想法了，他就给当时的刘邦打了一个报告，他说陈豨在边地掌握了重兵，而且他手下有那么多门客，这个人看来是不可靠，一旦他造反非常危险，他手握重兵，又有众多的人来协助他，一旦造反迅速就能成为气候。这个话传到刘邦耳朵里以后啊，刘邦马上就相信了。刘邦的相信源于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当时这个天下的这些掌握军权的人不放心。再一个原因，他很信任周昌。周昌值得他的信任的至少有2点。第一，周昌是他沛县的老乡。刘邦是沛县，他是沛县的老乡。当年周昌呢，在刘邦这个泗水亭长的手下还任过职，他们是老乡，又是老同事，所以他很相信他。再加上周昌这个人说话了很直，是个直臣，所以刘邦呢就相信了。相信以后就派人去调查，这一调查就被陈豨发现了。陈豨发现以后，陈豨就很惊慌啊，陈豨心里就害怕，就开始做应对的准备。这个准备就是联络了当时已经投降到匈奴去的汉军，和他们联系。紧接着刘邦呢，又在这一年的七月，就汉十年的七月，借着他父亲病故，召陈豨进京去参加裴祭。陈豨不相信，更害怕了，所以到了九月陈豨就叛乱了。所以这个陈豨的叛乱啊，完全是被周昌的密告和刘邦的猜忌逼出来的。陈豨其实没毫无反意啊，只是因为他处在刘邦的这个极度的猜忌之下，他为了保全自己，最后不得已走上了一个反叛的路。陈豨的叛乱牵动了当时一个很大的局面，第一个被牵进去的人就是韩信。陈豨一叛乱，马上就有人在京城报告说韩信给陈豨勾结。当时镇守关中的是吕后，吕后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吕后没有调查，不去核实，也没有向刘邦报告，吕后当机立断要抓韩信。这个韩信可是吕后的恩人啊，吕后曾经在楚汉战争中间被项羽扣了2年多做人质，最后怎么回来的？他最后回来是韩信占了齐国以后断了楚军的粮道，项羽在断粮的情况下被迫和刘邦议和，这才放回来了。

0: 吕后。从这个意义上讲，韩信是吕后的恩公，但是吕后这个时候完全不讲这个恩公了。放回来的那年是汉五年，他下令逮捕韩信这一年是汉十年，也不过是过了五年，马上就要抓韩信。当然他怕这个抓韩信动静大，就用了萧何的计，诱骗韩信进宫，把韩信抓下来杀了。这个事情做的，我们可以看吕后，这是他在汉十年陈豨叛乱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杀韩信，杀得非常果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吕后这个人是个政治强人，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主妇，不是一个一般的皇后。
1: 为了一个没有经过核实的报告去杀自己的恩人，这在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吕后杀韩信的时候却没有一点犹豫，这已经显示出吕后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政治女强人的色彩，她的果断和狠毒已经开始崭露头角。那么杀了韩信后，吕后的下一个目标又瞄上了谁呢？
0: 而这个陈豨的叛乱呢，又牵动了第二个汉朝的大功臣彭越。彭越这个时候是供奉梁王，梁王所在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山东跟河南这一带，这个地盘没有韩信的大，但是梁国这个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地理位置，它跨山东跟河南两省，中原腹地。而彭越此人在楚汉战争中间，他对刘邦的帮助是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因为他立了三次大功。汉三年他第一次断项羽的粮道，迫使项羽回援，导致刘邦一夺成皋。汉四年他占领了外黄睢阳17座城，迫使项羽第二次回援，让刘邦二夺成皋。到汉五年他又合围垓下，消灭项羽。彭越这个人在楚汉战中间对刘邦的帮助是最直接的一个人，所以他供奉梁王。但这个时候呢，陈豨的叛乱怎么会把彭越卷进来了呢？是因为刘邦去平叛的时候招彭越出兵，彭越指派了他手下的人带兵去参战，他本人没有去，他本人没有参战。刘邦为这个事情十分恼火，而且马上派人去斥责彭越。彭越听到斥责以后，彭越非常惊恐。恰巧在这个时候，这个彭越的梁国中间出现了两件事。一是刘邦发怒以后啊，彭越手下彭越就想去向刘邦请罪，说明经过，解除误会。但是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扈泽，扈泽这个人就说你不要去，你去了是送死。彭越呢就在犹豫。这个时候呢，第二件事就是梁国有一个太仆，太仆就是管车马的官啊，相当于现在一个交通厅吧，这个厅长，这个就管这个车马的太仆犯罪了，彭越要杀他。这个太仆就跑到刘邦那儿去告密了，他说彭越给扈哲要联合起来造反。这一下子刘邦趁这个机会就派人去秘密逮捕彭越，毫无造反的准备，一下子就被刘邦逮住了。逮住以后，刘邦处理彭越的办法和处理韩信一样，是一步一步到位。他首先把他梁王免了，然后给他发配到四川，

0: 流放到四川。结果彭越非常不幸，走到陕西的正地，就是今天的这个陕西跟河南交界之处啊，他碰见了从长安到洛阳来的吕后。彭越一见吕后啊，像见了亲人一样，赶快向吕后倾诉自己的冤情。他一倾诉，吕后说好，你跟我走吧，我回去给你帮忙。吕后就把已经流放发配走到陕西的彭越带回来以后，吕后就给刘邦说，彭越可是个壮士啊，你要把他放到四川，他要是反起来怎么办，不如把他杀了，把他做了。刘邦怎么讲，刘邦怎么回答，史书没有记载，但史书记载了下面的事情。吕后马上指使彭越的门客去自首，告彭越谋反，然后法官就裁定彭越是谋反罪，再往后就给彭越执行了两项酷刑，第一，灭三族，父族、妻族、母族全部杀光；第二，制肉酱，把彭越的尸首剁成肉酱，把剁好的肉酱，用他的尸体做的肉酱，分给当时天下所有的诸侯，而且下令一定要亲自吃。由中央政府派人去监督一个一个诸侯王亲自去吃彭越的肉酱，用彭越的尸体做的。彭越如果他要到四川去，说不定还能够再延长几年，但是他碰见吕后，是碰见他以为是救星，结果遇到的是个灾星。他向吕后诉冤，我想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他确实冤枉，他没有叛乱，确实冤枉，他比韩信冤得多。我们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明明写的韩信有那个谋反一面的事情，彭越传一无所有，他是最冤枉的。第二，他不了解吕后，他觉得吕后是个皇后，替他求求兄就可以了，他可不知道吕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啊。结果他向吕后去求情。第三，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彭越缺乏政治远见。如果彭越知道他和刘邦的关系，在消灭了项羽之后就走到历史的拐点以后，他绝不会再去向吕后求情，所以彭越也被杀。所以我们看这个吕后在汉十年这一年之中，他就连着杀了刘邦两个开国功臣，一个韩信，一个彭越，而且这两个人是最大的开国功臣，都被吕后杀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历史上，人们都说吕后这个人残忍，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例证，就是杀韩信、杀彭越、杀开国功臣。
1: 吕后是皇后，又不是皇帝，她本来是没有理由去处理朝政的。作为一个后宫皇后，她为什么要亲自干预朝政，去杀韩信、杀彭越呢？她杀这些功臣的时候，大汉朝的皇帝刘邦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在吕后大开杀戒的时候，居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杀得还非常顺手呢？
0: 我觉得这里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吕后利用了刘邦和韩信、彭越的矛盾，他把这一点算是看准了，他吃透了刘邦 刘邦在做了皇帝以后，由于刘邦家天下的主导思想和共天下的客观局面有严重的对立跟冲突，所以刘邦对功臣的猜忌，刘邦对功臣的杀戮，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一个基本矛盾的存在，就是家天下给共天下这个基本矛盾的存在，决定刘邦必然要杀功臣。既然是如此，吕后所做的事情四个字：顺势而为。既然你要杀，我就帮你杀，顺势而为。这个人们做事情逆势而行啊，是非常困难的，顺势而为是很容易办到的。吕后就是看准了刘邦给功臣之间的这个根本冲突，顺势而为。他是能杀一个就杀一个，能多杀一个就多杀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刘邦给吕后啊，他两个人的关系啊，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两个人在对待功臣的问题上，可以说目标一致，策略有别。刘邦主张的是一步一步到位，吕后主张的是一步到位。你像对韩信，齐王、楚王、淮阴侯逐步下台阶，吕后没有那么，吕后很干脆，一刀解决。两个人目标一致，只是策略有别。再一个呢，吕后作为一个皇后，她应当在朝政问题上她处在后台，但是吕后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跳到前台，她亲自出面。刘邦呢，你跳前面，我躲后边，躲到后台。刘邦为什么同意吕后这么做？我觉得刘邦的内心里边还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两个字：分谤。诽谤的谤，分开的分。杀功臣这个事，历史上肯定是要记录的，这在历史上是要留下千秋骂名的。现在刚好有一个人愿意主动来承担这个罪名，刘邦何乐而不为，退后一步呢？你去替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你去替我分担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千秋骂名。所以他两个比起来，我觉得刘邦更是个老狐狸，他比吕后还滑啊！吕后了有一点那个赤裸裸，刘邦倒是很圆滑，乐得有一个人替他操刀，他在后面看看这个结果，反正是目的达到了，还有人替他分棒，何乐不为啊。
1: 吕后的心狠手辣历史上有目共睹，汉朝最大的两个功臣韩信和彭越都栽到了这个女人手上，她杀起人来没有任何犹豫。汉朝的皇帝刘邦出于稳定江山的考虑，对吕后斩草除根、赤裸裸的杀戮功臣韩信和彭越的做法采取了默认态度。但是看到曾经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老部下一个个被杀，刘邦内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
0: 吕后杀了韩信以后，史书记载了这样几句话：高祖已从西军来，至见信子，且喜且怜之。刘邦从陈豨的评判中回来，回到京城才知道 韩信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吕后在杀韩信的时候，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这说明吕后这个人胆子又大，看得又准，他知道杀了没事儿。其实他给韩信并没有仇，还是他的恩人，是他把刘邦这个人的心思猜透了。他们两个是夫妻第二啊，夫妻第二，男女混合双打是吧？在这个情况下，心照不宣的事情啊，所以吕后敢于不请示不汇报。刘邦是什么表现呢？听说吕后擅作主张杀了韩信，史书写了五个字：且喜且怜之。第一个反应是喜，高兴啊，这就把刘邦杀功臣的心全起，就这一个喜字，刘邦的猜忌功臣、杀戮功臣的心理什么也不用说了，司马迁就这一个字就把刘邦的整个心思全部解剖了。就这一个喜，也恰恰是吕后看准的一点，其次才是怜，有点惋惜啊，这么一个军事天才就死在这么一个女人手里边。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之所以敢杀，他就是利用了刘邦和功臣之间的矛盾，这是吕后敢杀功臣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顾忌政局。在第一中间我讲过，吕后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家庭主妇，不过当时那个家很小，只有刘邦、吕后还有他的儿子女儿，那个家他是恪尽职守。现在不同了，现在吕后管的是个大家，什么家了？整个天下都是他刘家的。所以吕后作为整个天下的家庭主妇，她也要恪尽职守了，她要尽她的责任。我下面举一组数字大家听一听。汉十年，也就是杀韩信、杀彭越这一年，刘邦60岁，太子刘盈14岁，吕后30多岁。大家看看这个年龄，这一组年龄说明吕后在想着一个问题。想什么问题呢？这一家之长要是归天了怎么办？那个时代，汉代，那个医疗条件，刘邦又是多次受伤之人，第二年刑部叛乱的时候，刘邦病的就起不了床，不能去挂帅出征了。所以这个时候刘邦的身体已经非常糟糕了，60岁健康极其恶化的一个老人，他的一个30多岁的妻子带着一个14岁的太子，他能不为这个家操心吗？很显然他要为这个大家操心。由于我们明白了这一个事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吕后是不赞成刘邦的一步一步到位的做法，他觉得那太慢了，万一那一步一步你最终那个终点没走到，然后你撒手归天了，那怎么办？他想的比刘邦还要多，因为他们这个年龄差距在这放着了，太子才14岁啊，他不能不想。而那些手握重兵的和他一块打天下那些老臣，一旦刘邦不在，这些人会生出什么变故来呢？谁都很难讲。吕后还顾忌到了后刘邦时代的政治局面，这是吕后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刘邦可以不想，但是吕后要想到后刘邦时代怎么办。

所以他觉得那个一步一步到位太慢了，不如我一步到位，一刀了断，万事皆休。这就是他对这个刘邦身后政治局面的

杀了彭越，只要刘邦活着，其他的功臣即使再不满意，不敢轻易的反。如果刘邦不在世，那个时候他再去杀，那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刘邦去世了，他再去杀韩信，再去杀彭越，会不会出现失控的局面？这很难讲。所以对吕后来说，他也想让刘邦在世的时候，我去前面操刀，你躲到后边，你也替我分担点责任。他刘邦是让前台的人分棒，吕后是让后台的人分责，你也替我分担点责任，别让我一个人担不下来。第三个原则，刻意扶持。我所说的刻意扶持，是指刘邦对吕后这一派的刻意扶持。汉朝初年的宫廷是三派势力，第一派是以刘邦为首和刘邦的八个儿子为骨干的皇族派，另一派是力量非常强大的元老功臣派。元老功臣派，你杀了韩信，杀了彭越，你再杀，但是元老功臣是很大的一派呀。萧何在吧，张良在，陈平在，周勃在，范哙在，灌婴在，一大批功臣元老啊。这一派的力量是汉初宫廷三派中间力量最强的一派，这是第二派。第三派叫吕氏外戚派，这就是吕后还有他的两个哥哥，当然他两个哥哥已经都封了侯了。这个吕氏外戚这一派出了一个皇后，出了两个侯，人数少，这一派的力量显然比较弱。老谋深算的刘邦，在他垂暮之年，他实际上做了种种安排。刘邦这个时候刻意扶持的其实是外戚派，外戚派的力量当时并不强，他要扶持吕后，壮大外戚派，让这一派的势力强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强大到能够和功臣元老派相互抗衡的程度。这说明刘邦对他身后的事情的安排上，他抓住了一个总原则，叫权力制衡，要三派势力相互制约，而且最重要的是外戚派和元老功臣派这两派要力量大体相当，能够相互制约，而且要让这两派有一定的矛盾。实际上刘邦让吕后去杀韩信杀彭越，实际上是等于挑动了这两派的矛盾了。如果吕氏外戚派和元老功臣派这两派，如果这两派斗起来，那我们可以想到渔翁得利的是谁呢？是刘氏皇族派，肯定是刘氏皇族派不对。所以刘邦在他的暮年，他支持吕后杀韩信杀彭越，就是有意的刻意的扶植吕氏外戚派，让这一派的势力做大做强，做到能够和功臣元老派抗衡，最终让刘氏皇族派成为最

0: 大的赢家和最大的受益者。这是刘邦的安排。这个安排也导致了吕后啊，敢于赤裸裸的杀开国功臣。因为吕后的杀戮，他实际上感到了有刘邦的支持在里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刘邦最后的这几年之中，吕后借助于刘邦的扶持之力，在政坛上迅速的崛起，而且在剪除开国功臣的这个斗争中初露峥嵘。而随着刘邦的去世，吕后已经举起来的屠刀还会挥向谁的头上呢？请看下集费力之争。谢谢。
1: 刘邦称帝后不久，就立了吕后的儿子刘盈为太子。然而当一个女人出现后，刘邦突然有了废立太子的想法，想立这个女人的儿子为太子。面对挑战，吕后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个女人会成功吗？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废立之争。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一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毛棱沟多云，最高气温28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8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8度，王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8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28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24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9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9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29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9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9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大火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博楼树多云，最高气温30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

0: 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6: 没事，没人，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投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1: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9: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1: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9: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叔叔也开过来了。
1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实用具园区及冷鲜。

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

0: 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权，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这两天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暑期档电影的事儿哈，今天咱不说电影，说一下短剧。
1: 日子像杯水，平淡无涟漪。
0: 微短剧出海，哎，微短剧也出海了哈，从规模到价值的惊险一跃。

好莱坞的片场开始竖起手机比例的取景框。去年秋天，福斯娱乐入股一家竖屏剧平台，宣布两年内制作200多部竖屏短剧。首批作品已在亚特兰大开机，而在地球的另一端，马来西亚观众正为一部中国微短剧的续集守在屏幕前。此前第一季里，那身南洋娘南洋娘惹妆，那桌摆开的榴莲宴，让他们在别人的故事里认出了自家的日子。两个远隔重洋的场景指向同一个事实，问世不过6-7年的中国微短剧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市场研究机构的统计显示，去年海外微短剧应用的内购收入超过了20亿美元关口，同比增长超过一倍。海外收入前20的短剧应用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出自中国团队。

然而喧腾的另一面是隐忧，今年上半年出海短剧投放的广告素材量同比涨了3倍有余，一举超过去的全年，用户付费的增幅却只有1%上下。有行业报告测算，买量投流已占到短剧出海总成本的一半。当 TT 这样的超级平台亲自下场，把短剧升格为主站的一级内容品类，靠一级级的付费这种旧模式就更难走通。说到底，买量买来的只是下载，不是热爱。投流能把作品推到观众眼前，却不能让作品在观众的心里多停留一秒。规模的故事讲到这里差不多已经讲完了。在笔者看来，行业由此走到了一个临界点。当前国产微短剧出海正从拼下载、拼流量、拼投量规模出海，转向了拼内容、拼 IP、 拼文化认同的价值出海。这几个拼字哈，一层深过一层，内容之争是产品之争， IP 之争是资产之争，文化认同之争则是意义之争。这就意味着作为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当中最活跃的一支微短剧，要在全球语境里回答一个严肃的问题，除了让人停不下来，它还能让人记住什么？

来说一下拼内容的事儿哈，这个拼内容从情绪的世界语到在地的讲述，必须承认规模出海有它的历史功绩，霸总啊、逆袭啊、复仇这些被反复验证的爽感桥段，近乎是一种情绪的世界语，不需要文化注释，人人都能秒懂，靠的是意志搬运加算减法的这头流哈，加法。中国微短剧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对全球市场的启蒙，但世界语的天花板也在这里，它可以用来寒暄，却难以用来深谈。出海的第一波货架上清一色是意志搬运的爽剧，雷同的配方很快就消耗掉了新鲜感，而观众的口味呢，恰恰在启蒙完成之后开始分化。美国短剧观众约三分之二是女性，偏爱浪漫与复仇逆袭，沙特观众呢，则过半是男性，更青睐家庭恩怨、道德冲突一类的强冲突叙事。观众一旦被唤醒，就不再甘心与所有人同吃一锅饭，这并非微短剧独有的成人礼。好莱坞类型片、日本动漫、韩剧无一不是从公式与套路起步，最终靠本土气质与作者笔触赢得了世界。大众文艺的全球之旅，从来都是从通用走向讲究。

下。刚才说的是拼内容，那接下来咱们拼的是 IP。 从一次性爆款到可生长的故事资产，规模逻辑下，一部爆款是一颗流星，头流点燃，划过夜空，随即熄灭，平台再去点下一颗。价值逻辑下，爆款必须活成恒星，沉淀为可以持续开发、反复增值的 IP。 资本的目光已经先行转向，衡量一家短剧公司的标尺，正从单部剧的投放回报变成持续生产爆款的能力与全球发行的纵深。这恰恰是中国故事工业的底气所在。出海头部平台的第一梯队多由数字阅读企业孵化，背后是网络文学走出去多年的积累的题材库，类型方法论与数以亿计的海外读者。网文出海回答了世界读什么，短剧出海正在回答世界看什么，前者为后者储备下了好多好多的矿源哈。毕竟两者本就是共用一套叙事基因，强钩子、快结构、高浓度的情感。IP 化运营的效应已经显现了。开篇那部让马来西亚观众守候的作品，正是把东北风情融入南洋华人生活的《少夫人来自东北》。这还有第二部你知道吗？这只是第一部而已啊。据出品方听花岛披露，第一季首月在红果短视频平台观看量突破了30亿，第二季开播5天，全网播放量再破10亿。续集不是炒冷饭，而是故事资产的复利。当然了， IP 化不等于无休止的续写，续得下去的前提是人物立得住，世界观有余量。这也正是行业必须把编剧从桥段流水线上释放出来的理由。少夫人来自东北。

再来说接下来第三个拼哈，拼的是什么？拼文化认同。从隐形的中国到相遇的中国，出海的最深一层是文化的相遇。耐人寻味的是，在规模出海时代，中国恰恰是隐形的，抑制剧输出的只是标准化的爽感配方，全盘西化的套拍剧里，狼人呐、豪门呐、吸血鬼呀、轮番登场。中国只是幕后的制作方，而非台前的叙事方。彼时的逻辑不难理解，把文化痕迹降到最低，就能把传播学所说的文化折扣也降到最低。但一种只敢隐身的文化输出，终究算不上是文化输出。价值出海要求相反的勇气，也要求更高的分寸感。勇气在于让中华文化从被遮掩的背景板走到叙事前台，成为打动人的理由本身。分寸在于认同从来不能靠符号的堆砌与猎奇的展演去索取。北美观众对古装宅斗题材的这个接受程度啊，至今有限，提醒我们的就是文化折扣并未消失。那日本的华文媒体人也同样观察到，当地微短剧多复刻国内剧情，仅微调场景，融入少量本土元素进行翻拍，本土化适配不足，则提醒我们认同无法靠搬运获得。真正走得通的是用共通的情感包裹独特的文化。少夫人来自东北，哎，又说到这事儿了哈。娘惹服饰的纹样，南洋家宴的烟火，都不是猎奇的布景，而是人物情感的载体。异国观众由此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海外华文媒体也已成为这场相遇的摆渡人。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郭蕊介绍，其团队已落地《唐人街十三妹》等作品，把中式叙事逻辑融入到了泰国本土场景与地域特色。那加拿大的《搜罗》杂志社长陈林泽介绍，团队在当地推广了展现宋锦非遗技艺的《顾盼锦年》，让非遗从知识变成心动。认同也发生在镜头背后，越来越多的出海剧组启用当地编剧、当地演员，让中国故事与当地讲述彼此成全，传播学所谓的全球在地化，落到实处呢，无非就是尊重对方的讲述权。所谓文化认同，不是把自己的故事强行讲给世界听，而是在他者的生活里找到彼此共同在意的东西，亲情、尊严、故土和爱。

从规模到价值，几乎是所有中国制造出海故事的共同剧情。家电走过，手机走过，新能源汽车正在走。如今轮到树屏里的中国故事，马克思把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了金体上的过程，称作商品的惊险的跳跃。文化产品的这一跳更长，它要从下载量跳进人心里，而人心的评判从不含糊，它可以被算法一次次的触达，却只会为真正的好故事所停留。当买量的水位退去，留在全球观众记忆里的究竟是几秒钟的情绪刺激，还是一种叙事美学，一批立得住的 IP， 一份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将决定短剧微短剧出海，它是一阵风，还是一条航道？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

0: 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料、纸、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冰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蒙面歌清风演唱的南城花落，萧峰演唱的你的万水千山。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蒙面歌清风演唱的南城花落。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东升叫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前的。
8: 帮我拍背。啊！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

0: 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1: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0: 忠厚传家，孝智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9: 生活超给力，
10: 快乐来接力。
9: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0: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9: 让烦恼一键清零，
10: 让好运天天爆棚。
9: 生活超给力，
10: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20到29度，最近的这个气温也是逐渐回到一个白天舒适的体感温度啊，但是晚上有时候如果说赶上下点雨或者有风的话，相对会变得比较冷，也就是说早晚温差会变得比较大。再次提醒大家也要注意好这个应对温差，如果说在这个晚上6-7点黑天之后还要出门的话，最好带一个长款外套，或者穿然后下身最好穿一个薄一点的长裤，这样的话如果说晚上赶上有这种凉风，或者这个吃完饭运动完后之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近期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AI 圈跟这个相对的这个电脑配件硬件圈，然后以前觉得最近应该是有所下调了，应该会，然后因为今天也是关注到我们的长鑫储存终于出了一个成功出了64G 版的 DDR5 服务器内存，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但没有内存降价，然后是所有的电脑配件都已经保持一个大幅上涨的状态了，包括之前下降的显卡、硬盘以及其他的部件，好像只有主板现在还没有涨，有所小降了一波，导致之前就准备有计划准备更新一下电脑的我，到现在依然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及时的更新，确实没办法更新了，因为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光这个无缘无故的涨价已经涨了快30%到50%了。网上现在出了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段子呀，就是说有一个今年高考结束的一个毕业生，然后想自己买一台电脑，然后家里给了4000块钱的预算，觉得配置可能有点低，然后决定自己打几个月暑假，打两个月的暑假工。然后就是也是把这个宝贵的高考假期，然后就是都用在打工上了，然后赚了有个大概不到4000块钱，3000多块钱，然后加上之前手里的4000，然后凑了7000，结果发现现在这个7000元买的电脑的配置和

之前4000块钱能买到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有时候最近这个涨幅真的很夸张啊，然后包括就是虽然网上说现在是因为各种那个AI 公司搞的这种算力短缺和这种储存设备的短缺，然后导致这个算是 PC 设备一直上那个价格一直上涨，实际上完全我们不要信这些，这个怎么说，不要信这些很多这种不太好的不良营销手段。因为其实像专业，就是其实像专业的这种 AI 公司去用来部署这个训练模型，以训练大模型以及部署专业 AI 的这些设备，它并不会用到我们民用级电脑的这个元件啊，就是可能产能会下降，但是如果说它涨价的话，就是我们民用基本上不会说有个人公司去部署本地大模型，然后通过这种民用级的设备去做的，所以说就是目前处于一个价格明显虚高状态，也是希望大家如果非急性刚需的话，还是要理性进行一个消费。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纳正。刚刚也是又搜索了一下啊，刚看了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硬件价格，然后也是非常离谱的发现啊，不但我们的硬件在涨价，连我们的这个外设也在涨价啊，专业的电竞外设也在涨价，就是鼠标键盘都在涨价，就是很明显能感觉到，就是有的东西涨价纯属是跟风啊，就完全不是说这个因为什么就是重要的原因涨的。因为一个是就是外设，这种外设除了说那种高精尖的那种，就是哪怕是现在的8K赫兹回报率的那种专业级电竞鼠标，也不会说有什么这种需要用到存储设备或者说其他元件的一些东西。说这种涨价，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接受啊！而且就是外设也并不是说一个大家就是绝对刚需的东西，这种东西一个是外设，一个是使用时间也比较长，另一个是相对它损坏率并没有很高，包括其实硬件很多东西也是。像现在这个情况呢，维持在一个价格虚高的状态，其实对于商家来说和这个消费者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首先肯定是不会买了，基本上除非说刚需中的刚需，首先肯定是不会买了。如果说买完了之后，这个过一阵子掉价了之后，也不会说商家能再找到商家补上差价。然后如果说那个商家现在这个状态，看似这个涨价之后带来这个利润上升啊，但是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导致大家都不买的时候，长期的这个仓储的这个成本和这个货在手里压着压货的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也是希望这个以电脑相关的设备这个涨价风潮啊，尽快可以过去，然后让这个相关的硬件设施价格回归正常。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0: 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生日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6: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7: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6: 爸，瞧您夸张的。
8: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7: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9: 知道了，谢谢爸妈。
10: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7: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7: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0: 哎呀，爸，爸，说话呀。
3: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1: 奶奶，
12: 奶奶，我背吧。
11: 我背不动了。
12: 我背不动
11: 了。我背不动了。
3: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2: 别忘记问我弟啊。
3: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13: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3: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3: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3: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3: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3: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3: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4: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

0: 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平泉镇党委书记杨正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雄安，一座现代化新城在河北平原上雄姿舒展。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面对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感慨道：你们是第一批开拓者，服从党的需要，一声号令就行动起来，为雄安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了贡献。9年时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千年大计的气魄起笔，于一张白纸上建成，不仅努力做民族复兴、改革创新的弄潮儿，更昭示出建新城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的初心。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时空变化，初心如磐，岁月流转，使命愈坚，初心使命锚定始终如一的前进方向。西藏林芝，震撼世界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高质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这一世纪工程，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勇攀高峰，在雪域高原上创造人间奇迹，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初心使命指明风雨兼程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习近平书记上任伊始，以一番真诚质朴的话为新时代答卷起笔。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平泉镇党委书记杨正杰。
4: 杨书记您好，是第三次党代会呢描绘了未来发展蓝图，特别是提出了七个聚焦的战略部署。平泉镇呢，作为城关镇，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谋划部署落实上，具体是怎么安排的？
5: 这次党代会擘画了蓝图，凝聚了力量，为我们基层的发展锚定了坐标，指明了路径。我镇第一时间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报告，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上来，紧扣七个聚焦，立足

0: 平泉镇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我们明确了以聚焦产业力势强势和城乡融合互促为两大方向，同时统筹推进生态环保、民生福祉、文化繁荣、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通过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确保七个聚焦在我镇落地见效。
1: 结合平泉镇实际和党代会精神，咱们在产业发展和城乡融合上具体是如何构想的呢？
0: 我们的总体构想是树牢项目为王理念，重点从两方面发力，一是聚焦产业迭代升级，工业方面两手抓，一手抓新兴工业培育，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德强独立储能项目建设，积极引进光伏发电等绿色项目，同步推进污泥资源化利用项目，构建固废循环利用体系，依托交通优势推进百步星、瑞邦物流等智慧物流节点建设，培育康养新业态，建设南岭康养服务中心，加快松脂挥发油、缓释微胶囊等康养产品研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在矿业上推动百泉、永辉等矿山向绿色矿山、数字化财选转型，延伸深加工产业链，在加工制造上支持鹿米达等品牌扩能创新，做强杏仁露、果蔬饮品等平泉味道，扶持盈科新材料等做大做强。农业方面深耕一村一品，积极发展城郊精品采摘，实现樱桃、蟠桃、葡萄四季飘香，以采摘节搭配直播带货，大幅提升单棚效益，让二道河子采摘、西坝草莓等招牌越擦越亮。现代服务业扩容提质，重点打造平泉镇绿色产品供应链数字化直播中心，整合食用菌、杂粮、柴鸡蛋等优质农产品，建强全品物流培训全链条，推出鲜养平泉智播未来品牌，孵化本土带货达人，立足冀辽蒙三省交界优势，构建区域性农产品集散枢纽，畅通买东北卖全国的数字商贸循环，让更多八国好物通过数字经济走向大市场。二是聚焦城乡融合互促，平泉镇既要服务好城市建设，又要留住乡村特质，以点带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打造和美乡村串珠成链，以哈巴气儿、鲍河堰、四合园三个村为示范点，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打造一村一景的美丽乡村格局，以全国文明村康帐子为引领，高标准建设文化实践广场，推动文明乡风浸润全城，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路网、供水、排污等市政配套，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稳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有序实施二道河子新民居工程，推动国家级宅改项目紫金小镇尽快完工入住，让城乡居民共享现代生活品质，重点打造特色街区，大力发展民族特色饮食，传承平泉羊汤古法熬制、特色八大碗等名吃技艺，持续擦亮民族饮食文化名片，让老街区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底蕴。我们的信心来自市委市政府的科学指引，来自全体干部职工和全镇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将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党代会描绘的蓝图变成实景，在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的生动实践中，扛起城关镇担当，向全镇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

0: 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3: 光绪皇帝一见慈禧太后啊，已经答应了，可以对日宣战了。光绪心中暗想啊，何不借这个机会再劝说劝说皇太后停止颐和园的工程，以充军费呢？哪知道啊，他这个话呀，也就刚一出唇，慈禧太后是脸色突变呐。这又是谁给你出的主意呀？亲爸爸，您千万不要多想，这不是别人的主意，是儿臣我。好啊，算计来算计去，算计到我的头上来了。光绪一听这句话呀，赶快跪倒在地，儿臣不敢，儿臣说的是那些没有动土的工程，现在已经动土的工程就再也不能够停下来了。说完话呀，是一劲儿的磕头。这会儿呢，这个视察的宫女啊，给慈禧太后端过茶来，慈禧太后接过盖碗来，嘴唇呢也就刚这么一挨，嚯，火了，这是想烫死我呀，啪，把这盖碗往地下这么一摔。站在旁边的李莲英冲着太监把手这么一摆，把这个宫女啊就给拉出去了，就打去了。说这宫女怎么这么没有眼力见儿啊，什么时候你就敬茶呀？其实啊，这也不赖这个宫女，这个宫女什么时候敬烟，什么时候敬茶，那都得看着老佛爷的眼色行事啊。慈禧太后一看烟袋，那个试烟的宫女得赶快把烟递过来。什么时候她渴了，一看这茶碗，试茶的宫女得赶快把这茶递过来。说这茶会不会烫啊？您想那可能吗？视察的宫女一天到晚不干别的，专门给慈禧太后沏茶，就这差事伺候这位老佛爷，谁敢不加小心呢？这个茶水啊，是一点毛病全都没有。那慈禧为什么发火呢？这就叫做找邪茬儿，撒邪火。哎，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个火啊，都是冲着光绪来的。说完了以后啊，慈禧瞪了一眼跪在地下的光绪，哼，谁要是叫我一天不痛快，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痛快。说完这句话，唰一转身出去了，走了。干什么去了？到外边传旨，叫上大公主啊，四格格啊，还有那位隆裕皇后啊，跟着一块儿又上了清晏坊钓鱼去了。那光绪怎么办呢？光绪啊，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跪着吧。您想啊，慈禧太后没让他起来，他敢起来吗？说皇上在这儿跪着，就没人过来给讲人情吗？一位是皇太后，一位是皇上，皇太后罚皇上跪，屋子里边这些宫女太监都是一帮奴才，谁敢过来给讲这个人情啊？他们也讲不了啊，只

在这儿跪着。那么跪了多长时间呢？那时候啊叫一个时辰，说现在的钟点是整整的两个小时。光绪啊就这么老老实实的在这跪着，反正从小进宫以后呢他也跪惯了，他也习惯了。就在这个功夫，听见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站在光绪的身旁。哟，皇上怎么还在这儿跪着呢？太后叫你回宫办事儿去呢。光绪一听这个语音，呵，心里边这个烦哪，这个不痛快呀，就好像吃了一苍蝇一样，心里边这么恶心。这是谁呀？就是那位隆裕皇后，光绪最讨厌的就是她了。夫妻二人呢，走对面都不带说话的，两口子都到这份上了，您想想，这时候隆裕太后来讲这个话来，光绪心里边能不烦吗？这就是站在他旁边是代传懿旨啊。这隆裕太后她为什么代传懿旨呢？她不是伺候着老佛爷去钓鱼去了吗？心里边啊还想着光绪皇帝呢。就在伺候着慈禧太后钓鱼的功夫，她趴在慈禧太后的耳边轻声地说了一句，老佛爷您别忘了，皇上那还跪着呢。慈禧啊看他一眼，那好吧，你回去告诉他，让他回宫办事去吧。哎，这隆裕啊还特别愿意干这种差事，一来呢可以显示显示自己的地位，我可以代替老佛爷说话，可以代传懿旨，同时啊也告诉光绪，你别忘了我呀、啊是老佛爷的娘家侄女，你别瞧不起我，你别那么讨厌我。哎，你看看到了关键时刻还得我来替你解围吧，借这个机会呢也为了讨好皇上送这么一个人情。他哪知道啊，光绪皇帝在这儿跪了整整两个小时了，心里边别提多委屈了，认为我算是什么皇上啊，我算是什么一国之主啊，啊日本人已经对我们不宣而战了，把我们的运兵船都给击沉了，我们被迫无奈只得对日宣战，就连这点主我都做不了，我得进园子来请示皇太后，不但要请示皇太后，还要等着李鸿章的电报。皇太后总算答应可以对日宣战了，为了筹措军费呀，劝说皇太后暂时停止一下颐和园的工程，皇太后突然翻脸，罚我在这跪着，现在怎么着，你是皇后啊，你居然敢站在我旁边这样越武扬威啊，你代传懿旨你要干什么呀？光绪呀这点气儿没地儿撒去了，全都冲着隆裕来了，唰站起身来，恶狠狠地瞪了隆裕这么一眼，然后转身就退出了乐寿堂。您想想啊，这隆裕皇后回到老佛爷面前能说得了好话吗？光绪皇帝回到了御览堂，立刻吩咐备轿回宫。第二天早晨一觉起儿，就把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御前大臣还有御寝宫的师傅们全都叫进来了，干什么呀？今天是要明发上谕，布告天下，对日宣战呢。他这个上谕内容呢，主要的内容大致就是说呀，开始先讲明了，说这个朝鲜国过去呢历来就是我朝的藩属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中外人所共知的事情，近十几年来

来，朝鲜国是内乱不止，我们呢曾经派兵勘定，也派员驻扎都城，对他们进行保护。在今年四月份，东学党变乱，他们的国王呢一再的要求我们，请我们出兵援助剿匪。我曾经派李鸿章派兵到崖山，部队到了崖山以后就把匪乱给平定了，已经没事了。没想到啊，日本他无理取闹，进入了汉城，迫令朝鲜国更改国体。尤其不能够容忍的就是趁我们不备的时候，在崖山口外海面轰击我们的运兵船，向我们一再的挑衅。日本他这样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吃政，专行诡计，迅开自毙呀、啊！这是他们发起挑衅的、啊、这个仗是他们开的头啊，他们挑起了战争，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特布告天下，着李鸿章延迟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后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整韩民于涂炭，并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府及统兵大臣整饬容形，欲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务得稍有退缩，致干最利，特此通谕之之，钦此。就这道上谕发下去以后，呵，那真是有理有利有节，大快人心，是鼓舞斗志啊！多少年了，大清国呀，一直受着外夷洋人的欺负，这回不含糊，总算说了这么一句横话呀。嘿嘿，你日本国不是欺负我们吗？你不是无端挑衅吗？这次啊，我们可以下决心跟你宣战了，来一个全国总动员呢、啊、举朝上下爱国志士无不欢欣鼓舞，三军将士早就憋足了劲了，那是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啊。也就是在同一天，就是1894年的8月1号，日本的明治天皇也下了宣战诏书。他这个诏书啊，可以讲吧，那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是鬼话连篇呐、啊、并且还一再的强调要发扬日本帝国的光荣。总而言之，在这同一天，两国呢是正式宣战了。那么宣战以后就有两件大事要办呢。第一件，那就得筹措军费呀、啊，打仗嘛，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就是打的钱呢、啊，你得花钱呢、啊，运兵得花钱，兵力不足招募新兵你还得花钱，炮旧了，枪不好使了，重新置办枪支弹药又得花钱，您说哪样不得是钱呢？还得充实军饷啊，这些军费从何而来呢？这时候清朝早已经是国库空虚呀、啊，每年收上来的钱说实在的还不够啊，慈禧那老太婆一人折腾的呢，哪有钱充当军费啊，没钱呐，何况呢这些年来各地又是连年的灾荒，那怎么办呢？你反正还得从老百姓身上刮是吧，哎，再多加捐多加税那也不够啊，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靠借外债，也得打仗，宣战了嘛。那么第二件大事，那就是调兵遣将啊。光绪在上谕上边说的明白，让李鸿章要延迟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后集雄师陆续进发。举朝上下呀，这个眼睛可都盯着李鸿章呢，得看李鸿章到底如何调兵遣将，
怎么样才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李鸿章啊，接到了上谕以后，在这种种压力之下，他可是真着急了，到现在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了。虽然说从七月份就开始做准备了，从七月中下旬吧就开始派兵入朝，七月十四号光绪皇帝曾经给他发过上谕，叫李鸿章要速为筹备，即派一军由北路出发，另派南路一军由海路接应叶志超军。他呀定在七月二十一号这一天，南北两路是同时进军。南路就甭说了，那不是已经运过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运到半道在丰岛那儿，就让人家把这个高升号给击沉了。这个水路呢已经完全被人家给截断了。那么北路呢，北路啊，李鸿章派出四支部队，当时称为是四大军入朝啊。哪四大军呢？一支是由冀明提督宁夏总兵魏汝贵带领的胜军，这个胜军呢可以讲那是淮军最大的一支部队了，一共有十八个营。这一次呢，魏汝贵带去了十三营，分三批，前两批都是坐船到大东沟登岸，然后呢陆路入朝，第三批啊是乘船来到营口，从营口这个地方登岸入朝。这十三个营一共是六千人。那么第二支呢是由总兵马玉坤率领的义军四个营两千人，也是从大东沟登岸，哎，走这个陆路入朝。第三支是由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带领的奉军马队两营，部队六营，另外还重新招募了五百人，成立了炮队一营。他这支部队有多少人呢？是四千零二十六人，兵至九连城渡江入朝。最后一支呢，就是由这个副都统冯生鄂率领的奉天练军圣子营，还有吉林的练军一千五百人。四支大军凑在一起一共有多少兵力呢？那是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呢。原来啊想的挺好，不是传说这叶志超在崖山这儿不是打了大胜仗了吗？这四大军呢开到平壤以后，哎，来这么一个南北夹击，这一下啊何愁不能击败日军呢？等这四大军陆陆续续开到平壤以后，四号的时候是这个魏汝贵马玉坤先到的，八月六号左宝贵到的，八月九号冯生鄂到的。等他们来到平壤了，这才知道跟叶志超啊不是打了胜仗了，是打了败仗了。打完败仗以后他也退守平壤，这还南北夹击什么呀？哦，跟叶志超啊是谎报军情，不但受到朝廷的明令嘉奖，这李鸿章呢还给了他不少的赏银。这四大军的统领一看这种形势啊，心里边全都是愤愤不平啊。尽管如此，当时有人提出来了，是兵贵神速啊，平壤那是军家必争之地，他北通益州，南达汉城，东走元山，南临大同江，北枕崇山。我们四大军呢加上叶志超的部队在这儿稍事整顿，然后啊就出击去攻打日军。因为知道啊
日军也在陆陆续续的调兵遣将，他们是远道而来，趁他力

足不稳的时候，立刻出击是不难取胜。这个计划挺好，但是有一样，他们做不了主，得拍电报请示李鸿章。李鸿章指示他们要监察营垒，以定守局。告诉他们不要出击，你们就在平壤那个地方赶快修工事，准备在这儿守着呀，就是在这儿等着，等人家来打咱们来，等着挨打。这下倒好啊，这么多部队都住在平壤了，平壤能有多大地方啊？平壤本身的人口才3万多人呢，再加上这1万多部队，分拨这么一驻扎，每天干什么呢？就是修工事，当兵的修工事，这些当官的干什么呢？那就是你到我这儿串串门，我到你那儿去拜访拜访，聊聊天，寒暄寒暄，然后摆上酒席，这么一喝，这么一吃，倒是显得挺和气的。正事儿谁也没法谈。当时光绪皇帝曾经下过几道上谕，催促李鸿章说，这4支部队既然到了平壤了，你应该马上下令让他们出击。李鸿章啊，他是怎么回答光绪的呢？说现在啊是兵力不够，非得有3万轻旅，前后布置周密，不然的话是难以操胜券呐、打不了胜仗。他是一拖再拖，这一下就贻误了战机。朝廷还一再问李鸿章说，这4支部队都到了平壤了，4大军入朝啊，这么多个统领，起码呀应该有一个总统得负责全面指挥全面调遣的。李鸿章啊还不答应。李鸿章说，这4支部队啊，这都是我淮军的旧属，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都听我的，现在呢用不着在他们当中啊再找出这么一个总统来，现在我不是在天津吗，我就靠着电报指挥他们作战就完全可以了，你这不是瞎闹吗？哪有总指挥不亲临现场，不到阵地上去，离着这么老远靠电报指挥战刀的。另外还有一样啊，那时候的电报局那都在外国人手里边控制着呢，靠电报指挥作战，你这刚一拍电报早就漏密了，这一漏密，人家根据你的战斗部署，日本那儿也早有准备，人家重新调整人家的部署啊。到了9月份的时候，日本混成旅团团长大岛义昌啊，亲率大军分4路，从这个釜山、元山、仁川向平壤进攻。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李鸿章也明白了，哎呦，感觉光靠电报指挥这不行，必须啊得在那儿设一总统，才能够统一指挥统一部署。那么这个总统让谁当呢？李鸿章啊向朝廷保奏，保举了一人，谁呀？就是叶志超，任叶志超在平壤驻军的总统。这4大军的统领一看呐、这不是瞎闹吗？叶志超他是一个败将啊，谎报军情啊，怎么能让败将做我们的总统呢？这4位统领啊更不服了，干脆说吧，这叶志超啊他谁也管不了，那哪管得了啊，互相之间是意气用事。可是日本那方面呢，从9月中旬12号的时候已经进兵平壤城下了，情况非常紧张啊。到了这个时候了，叶志超只好把4位统领魏汝贵啊、马玉坤啊、左宝贵啊、丰申鄂啊

把这四位请到他的帐中，一块儿商议退兵之计。这会上啊，这四位还算不错，不管怎么说吧，大敌当前，顾全大局，既然朝廷任命他当总统，咱就听他的吧，互相出谋划策，制定迎敌的方案。把这方案呢也制定出来了，军令呢也下达了，就这四支部队谁守哪儿，谁埋伏在哪儿，全都定好了。然后还要求呢各军互相支援，并且规定无论是何军何营，稍有疏失一经查出，立即照军法惩处。看起来啊挺严格的，叶志超呢也挺负责任，他呢斗志也挺旺盛。哪知道啊，这叶志超啊本身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啊，他另有一手准备，他准备着呀要弃城而逃。一直都等到14号了，听说日本呢这四路部队马上就要发起总攻了，叶志超在14号的晚上把这四位统领又请到他的帐中，这回倒挺和气的，跟这四位商量，四位统领啊，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和大家商议商议。这四位心想啊，甭说是给大伙打打气儿，哎，互相勉励一番，只要日本人一进兵的话，咱们呢拼出性命去也要保不住平壤，以为是这番意思呢。感情叶志超不是这意思，叶志超告诉他们说，咱们平壤啊兵力太单呐，难以抵御，而敌人现在是乘胜大志，锋芒正锐呀，我军现在子药又不齐全，地势又不熟识，我看不如各军整顿部队，咱们呢战退辽东，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啊。他倒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出什么主意啊，干脆咱们每人都带着部队啊，咱们撤出平壤，咱们走吧，撤到辽东，等以后啊咱们再攻打人家，这不是废话吗？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答言。猛然间就见一位啪是拍案而起呀，叶总统您此言差矣。大家抬头一看是谁呀，原来是啊奉军的统领总兵左宝贵。四大军的统领谁也没有想到，在现在大敌当前，日军兵临城下之际，作为总指挥官的叶志超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啊他要劝说大家弃城而逃，大家都感觉特别突然，这可真是疾风知劲草啊。叶志超他的话也就刚讲完，四位统领啊全都愣了，太突然了。这个魏汝贵还有风声恶两个人呢是低头不语。魏汝贵和风声恶两个人为什么低头不语呢？这二人呐，是各怀心腹事啊。魏汝贵带的兵是圣军，虽然说呀他的人马最多，13个营，在这四大军当中呢他是最大的一支部队，可是这支部队是军纪败坏呀，有名啊他是见敌则溃，见物则掠，鱼肉百姓那是行家，要是见了敌人他跑得比谁都快，没有什么战斗力呀。所以刚才一听叶志超讲出这样的话来，要弃城而逃，嘿嘿，他呀是正中下

怀，凤生恶也是一样啊。他的部队啊，早已经出了名了，叫做鸭蛋兵。什么叫鸭蛋兵啊？就是不经磕碰，哎，打仗指不上。所以这两个人听完了以后低头不语，他也不好表态啊。朝廷三令五申的，皇上来过不少次上谕，让他们要击退日军，现在不战而走，将来要是怪罪下来，恐怕吃罪不起呀。现在一听叶志超作为总指挥总统，他说出这样话来了，嗯，何乐而不为呢？将来万一有事儿啊，全是他的责任。对，所以这两个人把头一低不说话了。那么那两个人呢，左宝贵和马玉坤两个人可就不然了。奉军和义军向来是军纪严肃啊，能杀惯战啊，为大清立过不少的功劳。这一次他们奉旨入朝，两位统领早已经下定决心要与日军决一死战。两个人呢，曾经提出过不少次建议，说日军呢从远道而来，趁他们立足不稳的时候，我们出兵痛击。今天一听怎么着，敌人已经是兵临城下了，叶志超表面上已经派好了兵了，把这四支部队派兵把守，现在要打仗了，他却说出这样的话来，开始两个人表示非常的惊讶，由惊讶又转入了气愤。大敌当前呐，是可鼓而不可歇呀。他这是要干什么呢？左宝贵跟马玉坤两个人这么一碰眼光，尤其是左宝贵呀，早已经是义愤填膺。当时他不容分说呀，是拍案而起：“叶统领，您此言差矣。”啊！叶志超一听有人反对了，抬头一看，是左宝贵。当时吓得他呀，就这么一激灵。左宝贵呀，怒目相视，告诉他：“我等奉旨入朝，本应誓死为国效力，敌人悬军深入，正义出其痛击，使其片帆不返，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不战而退，上何以对军父，下何以对黎民，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成败立顿，斩不避忌。我左宝贵绝不是那种贪生怕死、谎报军情、欺瞒朝廷、以此威荣的可耻之徒，我誓与平壤共存亡。”左宝贵啊，他这一番话那真是发自肺腑、掷地有声，好厉害呀、啊！不单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制止了叶世超的做法，同时啊，句句全都奔着叶志超的肺管子插下来了。我不是你贪生怕死、谎报军情、欺瞒朝廷、以耻威荣，我这次来呀、啊、嘿嘿，要与平壤共存亡。叶志超听完这一番话，当时给噎的呀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他也知道朝廷是三令五申呐、啊，几次下上谕，让他们要痛击日军，要保住平壤。如果说现在真要是不战而走，万一将来朝廷怪罪下来，拿谁试问呢？那还不是拿我叶志超试问吗？何况现在左宝贵站出来了，他讲出这样的话来了，我应该怎么办呢？嘿嘿，这叶志超啊，这脸皮也真够厚的，刚才显得特别的尴尬，
这时候啊，扑哧

他笑了，左将军您不必动怒啊，何必如此发怒呢？我见大敌当前，想试一试各位统领的胆气如何，此乃是。

左宝贵制止他了，他怎么办呢？得找个台阶啊，他得下台阶啊。哎，所以他说呀，我刚才说的话呢，就因为是大敌当前，我想试一试你们四位统领的胆气如何。您不必认真，我这是跟你们开句玩笑。左宝贵听到这儿，瞪他一眼，岂不知军中无有戏言。那是啊，你是统帅啊，你是总指挥官呢、啊、现在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已经兵临城下，有开玩笑的功夫吗？再者说呀，就是开玩笑也不能拿这些事情开玩笑啊，分明是真心。哼哼，你佯装玩笑，真真岂有此理呀、啊、左宝贵啊，立刻告诉大家，现在天时不早，探马已经探知，明日日军就要开战呐、啊，就要围攻平壤。我等不要耽搁时间，赶快各赴阵地，分头把守要紧。本来叶志超啊，还想再多说几句，到现在啊，根本就没人听他的话了。这个人本来威信就不高，再加上这么一来，他现在可以说是威风扫地呀。这些统领呢，一个个起身退出了保障。出帐以后，左宝贵冲着自己的亲兵把手一点，过来几位，统领您有何吩咐？你们不要回咱们的驻地了，你们现在就留在此地，扶儿过来。亲兵啊，把耳朵递过来了。左宝贵压低了嗓音告诉他们，我见叶志超图谋不轨呀、啊、你们就在这个地方给我盯着他，一旦他要潜逃，你们速报我知。遵命。和叶志超啊，被左宝贵派的亲兵给看起来了。然后左宝贵又冲三位首领抱了抱拳，各位统领，我们今天回到阵地，明日就要与日军开战，咱们是各负其责，不管哪一方或缓或急，是互相支援，定与平壤共存亡。大家呢全都点头称是，各回各的驻地。左宝贵啊，这一路上是余气未消啊。他的阵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早已经分好工了，就是左宝贵、封申鄂还有姜自康，他们呢负责把守北门，城西边是魏如桂，城南边大同将左岸那是马玉坤，叶志超的部队呢就在城里边，他负责指挥调遣。现在啊，他也指挥不动了，他也调遣不了了，等于虚设这么一位总指挥。左宝贵心中暗想啊，现在叶志超要办出这样的事情，可怎么办呢？哎，看起来啊，我左宝贵应该负起全责。左宝贵心里明白，敌人要想攻打平壤，他们的主攻方向那就是我把守的北门呐、啊，所以左宝贵啊，自打来到平壤以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除去操练士兵以外，就是啊，指挥着士兵，还有朝鲜的民工，是构筑工事。全城最高的制高点就在玄武门外牡丹台，这个地方是军家必争之地呀、啊。非常重要，所以他在牡丹台这儿修起一个大堡垒来。另外呢，还怕有闪失，又在牡丹台的外围一片丘陵地带，从东北到西北边修起了四座堡垒，来保护牡丹台。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天险呐、啊，哎。说着话，左宝贵骑着

0: 来到自己的营盘。他也就是刚一下马的功夫，甩凳离鞍下马，哎，就觉得自己的头怎么这么晕呢？随着发现自己的右胳膊右脚怎么发麻呀，险些呢站立不稳，要栽倒在地。多亏旁边的亲兵赶快过来把他给扶住了。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不妨事，不妨事，紧张再说。进了保障以后啊，亲兵扶着他刚一落座，就觉得额头上是冷汗涔涔。
0: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1: 赶快把军医换来。军医啊来到了保障，一见左宝贵怎么病成这种模样了，经过给他这么一诊脉，哎呀，左宝贵患的什么病啊？是中风啊。这个人呐，平常脾气就比较暴躁，就有病，何况今天呢在叶志超那儿又动了真气了，这些日子又非常劳累，所以呢一时之中他的病发作了。明天就要打仗了，今天左宝贵病成这个模样怎么办呢？要说这位中医呀，的医术确实高明啊，平常呢就给左宝贵呀准备好了丸药，而且呢这位军医呀针灸上边是很有功夫，打通他的脉络，吃了丸药稍微的休息了一会儿，左宝贵觉得头脑清醒多了，胳膊腿的麻木呢也好多了，吩咐外边备马，副官跟亲兵全过来了。哎呀，将军，您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去呀？估计明日日军就要围攻平壤，我现在对牡丹台很不放心呐，我要亲自到各个堡垒去巡查一番。哎，副官和亲兵是一再的解劝，说您不必去了，这些事情让下边的人去看一看就行了，嘱咐嘱咐他们也就可以了，您现在重病在身，何必亲自前往呢？哎，此事事关重大，我非亲临阵地不可，谁也劝不住。左宝贵啊就骑着马带着亲兵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全都转了一遍。左宝贵的士兵啊那对左宝贵是非常的尊敬，因为这个人呐、他是赏罚严明，从来不克扣士兵的军饷，可以说是爱兵如子。但是有一样，你如果是违反了军纪，那左宝贵是绝不容情啊。左宝贵每到一个堡垒，跟守堡垒的士兵告诉他们，明天我们可能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我们都应当同心协力呀，击退日军。这一次如果说谁要是立了战功的话，定有重赏，谁要是临阵脱逃，我是定斩不饶啊，我与你们咱们都与平壤共存亡。当兵的呀一看大将军都这种态度了，能不感动吗？纷纷表示啊，大将军您放心吧，这一次我们一定奋力厮杀呀，下决心要击退日军。好好好，左宝贵视察了一番完了以后又回到了保障。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深夜三点多钟了，左宝贵立刻吩咐下边造饭。嘿，伙房啊早已经把饭准备好了，士兵们吃饱了喝足了就准备迎敌。那么日军方面呢，上文书咱们讲了， 从7月23号开始，日本就开始调兵遣将啊。日本的混成旅团长少将大岛义昌早已经啊下令调集各路人马。他一共调了多少部队呢？是16000多人呢、啊。这里边有工兵，有步兵，有马队，有炮兵。他已经接到了大本营的命令了，让他15号要围攻平壤，要把清军呢打出朝鲜，在朝鲜境内不能留下清军的一兵一卒。当时啊，他确实把主攻方向就定在了北门，派的是两个支队，这两个支队呢一共是7800多人，兵分三路啊，要攻打玄武门。那么防守的清军有多少呢？一共啊那是2900多人，要从兵力比较起来的话，敌人的兵力相当于他们是2.7倍。日军的探马早已经探明了，要想攻打玄武门，必须要先夺牡丹台。要夺牡丹台的话，先得扫平外围的4个堡垒。所以呀、啊、凌晨的时候，日军就把炮队全都调集好了，先打外边的4个堡垒呀、啊。奉军把守牡丹台外围攻势的一共那是1500人，后边旗子岭姜自康的部队那是1400人呢、啊、算起来啊是不到人家的1/5。就在这个时候，早晨5:05，大岛义昌已经下命令了，要炮轰牡丹台。好家伙，哭哭哭哭，这些炮这么一响啊，立刻就全都变了。打了多长时间呢？从5:05一直打到了6点多钟了，一个炮台啊也没攻下来。奉军也就是左宝贵的部下，这些士兵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呐、啊、在堡垒当中用炮火用步枪是猛烈的还击。您想想，像这样的战斗得打得多么激烈呀、啊、一直到了6:50，快到7点钟的时候了，日军一看呐、啊，老这么打可不行，兵力不能够分散了，立刻调来第1、第2、第3这3个中队集中兵力，咱们先攻1个堡垒吧，咱们是各个击破呀，把这些大炮啊都吊在一块儿了，是重炮猛轰啊，哭哭哭哭哭，当时的炮弹呐、啊。就跟雨点一般落在堡垒的上边，这么样一打，再坚固的堡垒，清军再一拥勇杀敌，也架不住敌人的炮火太厉害了，终于把西边的一个堡垒给攻破了。当然了，日军死伤也非常惨重啊，到了8点钟了，又打破了东边的堡垒，就由于敌人的炮火太重了，牡丹台外围4个堡垒一个一个的被日军击破。那么剩下来就是守在旗子岭的姜自康指挥的部队了。姜自康啊也是英勇善战呐、啊，早已经布置好自己的部下，用交叉火力来袭击日军。就这一下啊，日军的步兵死伤是不计其数。尽管如此啊，日军已经是下定决心非要夺下牡丹台不可，因为牡丹台呢那是玄武门的屏障啊， 它是制高点呐、啊。

0: 方他这个堡垒有多高呢？即有5丈多高，而且堡垒里边有大炮，有快速射炮，所以敌人呢调来2个中队，就是炮队，把这个火力全都集中在牡丹台上，哎呀，当时这个炮弹打的呀，可以讲那个天到底是什么色的都看不明白了，到处是硝烟弥漫呐、清军就觉得头顶上啊落的不是别的，全都是炮弹，就跟下雹子一般呐。这么样一来，您想想，牡丹台的堡垒再坚固也架不住这么大呀。所以呢，牡丹台只用半个小时的时间也就被日军给占领了。这时候左宝贵在什么地方指挥呢？他已经登上了玄武门的城楼，在城楼上这个堡垒这儿负责指挥全军作战。左宝贵啊，今天的打扮是与往日不同啊。今天左宝贵头上戴的是一品顶戴花翎，身上穿的是黄马褂。亲兵跟副官一再劝他呀，说将军您不要这样啊，您想您领顶辉煌，敌人马上就会认出您是主将啊，这么样一来敌人的炮火都冲您打，太危险了。左宝贵把眼一瞪，穿朝服以经敌胆，嘿，今天呢我特意就要穿这身衣裳让他们看一看，我是朝廷的命官，我是大清朝的臣子，今天呢我早已经下定决心要以平壤共存亡，要以这个吓破敌人的苦胆。您看看左宝贵呀、那可以说是英勇过人呐、视死如归。敌人攻破完了牡丹台以后，把炮火全都集中在玄武门，哎呀，炮声枪声啊，当时就跟炒豆一般呐。左宝贵呀、仍然是临危不惧，指挥的士兵是英勇杀敌。就在这个时候，左宝贵身上面是连中2枪。左宝贵啊，连看都不看，就好像啊有这个石头子儿啊崩了一下一样，稍微的用手葫芦葫芦，然后用这黄马褂这么一裹，接着就奔着大炮走过去了。左宝贵啊，就在受重伤的情况下亲自点燃大炮迎击敌人。他放了多少炮啊？是连发36炮，哭哭哭哭，士兵们一看主将如此英勇奋战，当兵的也一个个奋勇当先的步枪，哎呀，双方激战别提多热烈了。当时呢日军一看城楼上边站着这么一位主将，领顶辉煌，而且穿着黄马褂，就知道这不是别人呐，这是奉军的统领左宝贵，此人可厉害非常啊。所以立刻调集大炮对准了城楼上边是猛烈射击。突然间有一发炮弹就在左宝贵的面前爆炸，有这么一块弹片呢、不偏不歪正崩在左宝贵的前胸。左宝贵啊眼前这么一发黑，哎呀一声是栽倒在地。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

0: 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1: 左宝贵在玄武门的城楼上边指挥着战斗，虽然说呀他身上边已经多处受伤，仍然带领着士兵们痛击日军。副官亲兵看到这种情况，几次劝他撤离阵地，说这个地方太危险了。左宝贵呢是执意不肯呐。副官当时急了，过去就想拽他，想把他呀从城门楼子上边给拽下来。左宝贵呀怎么一回手，咚，照这副官前胸就是一掌，不要管我。说完话唰的一转身就奔那个大炮跑过去了。燃炮啊是亲自点炮向敌军射击。日军呐现在已经集中炮火猛轰城楼啊。有这么一发炮弹整落在左宝贵的身旁，这个弹片呢崩在左宝贵的右肋的地方，左宝贵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副官亲兵一看呐，以为啊他阵亡了呢，过来刚要抢救，左宝贵啊是挺身而起。大家伙再一看左宝贵身上，好嘛，那黄马褂啊全成了红马褂了。什么叫做浴血奋战呢、啊、嘿嘿，整个都成了一个血人了。左宝贵钢牙这么一咬，用袍子这么一裹伤口，仍然向前点炮。左宝贵啊是连发36弹。士兵们一看主将这样拼杀，当兵的是大受感动啊，没有一个退却的，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放炮的放炮，打枪的打枪。突然间有这么一颗硫散弹正打在左宝贵点那个大炮那个炮身上边，哭，这一下可了不得了，这个大炮啊是弹片横飞，整个把这炮身都给炸毁了。有这么一块弹片整崩在左宝贵的前胸这儿，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左宝贵是壮烈牺牲啊。左宝贵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清朝将领，也就是高级将领啊，牺牲在战场上的，为国捐躯的，可以说是第一人。后来啊这个消息传到了京城，光绪皇帝对他的牺牲特别感叹呐、啊、认为呢这个人太忠勇了，而且牺牲的非常惨烈，所以下上谕准诏提督阵亡吏以忧抑恤。并且呢就是说过去在任上他的一切处分全都给予开复，加恩入记少忠祠，而且啊还把他的战绩还有他牺牲的情况让这个国史馆立传，并且批准了在他立功的省份建专祠纪念。所以战后奉天人民呢感激左宝贵的爱国精神，在圣经的南门外建立专祠以资纪念，一年四季呀都有人到那儿去祭奠左宝贵去。不仅如此啊，就是朝鲜的老百姓为了纪念他英勇作战，就在他英勇牺牲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标识，是以资纪念。左宝贵阵亡了，手下的这些士兵们全都急了，因为左宝贵呀从来不克扣士兵的军饷，可以讲是赏罚分明，爱兵如子啊，跟士兵们的感情特别深， 现在一看主将

0: 阵亡了。
1: 当兵的呀，都杀红了眼了，要为主将报仇啊。日军呐，是两个支队合在一处攻城，愣攻不下来。为什么呀？因为啊，士兵们早有准备，这个城门呐，用这个泥土全都给填塞上了，你根本就没法攻开。日军两个支队又调来不少的炮队，一通的猛轰啊，哭哭哭哭，哎呀，这个炮弹呐，就跟雨点儿一般落在玄武门的城楼上面，愣把这城楼啊给炸毁了，就剩下柱子了。这个时候，日军派出小股部队，用这个软梯想进城。等进了城以后啊，清军的士兵们又跟他们展开了巷战。这一打呀，日军呢，伤亡太重了，攻不进内城去。日军的首领一看，既然是这种情况，不知道城里边还有多少埋伏啊，干脆暂时休战，下令撤兵。也就是说呀，通过这场战斗，只是占领了牡丹台，占领了玄武门，没有攻进平壤的内城。这是北城这战斗的情况。他不是兵分三路吗？出去北边以后还有西边南边呢。要说起来啊，战斗打得最早的还应当是南北方向，也就是在义军马义坤带领守的这个阵地，就是大同江的左岸。什么时候开始打响的呢？是夜里边三点钟就开始打响了。敌我双方啊，隔着大同江，空空空，是一通的炮战呐。马玉坤呐，那也是一位能杀惯战的将军呐，就是船桥里这一带啊，这一仗打得这个漂亮啊。日军曾经组织过几次进攻，全都被马玉坤指挥的部队给击退了。这个仗啊，从半夜三点钟开始打响的，一直打到了下午一点半左右。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日军的中央队他们那个弹药啊都快打完了，而且呢他们的伤亡过于惨重了，就是将校以下的死了多少人呢？是140名。伤了多少名呢？是290名。就连这个第九混成旅团长少将大岛义昌全都被击伤了。再一看呢，弹药马上就快打完了，而且当兵的从半夜三点钟开始打仗到现在连一口饭还没吃呢，再打下去呀，恐怕于己不利。所以日军立刻下命令暂时撤兵休战，有什么话呀，等吃完饭夜里边或者明天再说吧。这是这边的情况。那么城西南呢，就是大同江北边。一来呀，这不是主攻方向，敌人的主攻方向一直放在北边了，那就是左宝贵守的玄武门还有这个牡丹台一带啊，他们的炮火都集中在那边去了。再加上魏汝贵啊，这儿的堡垒修材比较坚固，所以呢打了半天啊是胜败难分，也只好下令休战休息。日军通过这一场战斗啊，他们用了16000兵力攻打平壤，这一天的结果只是占领了牡丹台还有玄武门，愣没攻进平壤城啊。没想到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是天气突变，眼瞅着这个天哪就阴上来了。什么叫做乌云滚滚呢？啊，那就是乌云滚滚了，眼瞅着这个阴云哪呜就上来了。霎时间阴到什么程度，

好像这个天靠上一个黑锅底一样，全都给罩上了。你想吧，清军在城里边，在屋子里边还得点着灯，大白天的就黑成这个模样了。紧接着呢是雷电交加呀，出一道闪，呼噜一声雷呀，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嘿呀，这个雷声是越来越响，电闪一道接着一道，接着就好像那天破了一样，呼，是天降大雨，那就叫做倾盆大雨呀。嘿嘿，清军好办呢，退到城里边去了，不管怎么说还有宿营的地方。日军可麻烦了，可把日军的将领给急坏了，他们的部队都在城外宿营啊，都在野地山坡上啊，就这大雨这么一淋，好吗，没地儿躲没地儿藏，干淋着，嘿，处处都感到困难呢、啊、再想埋锅造饭上哪儿找干柴去。更可怕的是他们是从远道而来，带的粮草弹药全都有限，眼瞅着弹药都快打完了，粮草呢就够两天的了。原来他们计划挺好，只要兵马一开到平壤城外，立刻组织进攻，认为平壤是弹丸之地，不值得一攻，大队人马这么一攻呢，就可以把平壤拿下来。没想到打了这么多半天，连伤带亡好几百人，除去占领了牡丹台跟宣武门外，愣没攻进去。哎呀，日军的这些将领们什么叫做大斗一昌啊，一箭上文呐、啊、左藤章啊，一个个眼睛急得全都红了，是你看我我看你，这可怎么办呢？城里边清军依靠着天险，他们固守，如果说他们在守上三天的话，这仗就更不好打了，弹药没有了，粮草没有了，到时候怎么办？只好下令撤退。这几位将领全都知道这命令谁敢下呀，这是什么战斗啊？两国宣战以来，作为陆战，这是第一次大兵团作战呢、啊。而且平壤是清军想把它作为一个基地，不断的往这儿运兵，就要攻打汉城，至关重要啊。如果说攻不下平壤来，现在要是下命令往后这么一撤，再想往回攻啊，那可就难了，怎么样向天皇交代呢？没有办法呀，这几位将领啊，是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没辙，全都傻了。正在危难之际，突然间就是前沿阵地的哨兵跑回来报告说，现在发现呢、啊、这个玄武门、七星门、静海门、大同门全都挂上白旗了。啊，大岛一昌利剑上文，还有佐藤正，三人一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不可能啊，人家现在可以固守啊，并不是打了败仗了，为什么突然间挂起白旗？难道说他们要投降吗？这算何意呢？恐怕其中有诈，立刻派人继续侦查。又等了一段时间，前沿阵地的哨兵啊，带着一个朝鲜人进来了。这人倒好啊，左手打着白旗啊，右手拿着一封书信递上来了。大岛一昌他们接过书信，打开一看，是谁给写的书信呢？是朝鲜平安道监司闵炳世写来的书信，上面写着，闵炳世致书大日本国领兵官麾下。下边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说现在华人呢已经不愿意打仗了，愿意投降了，咱们可以休战了。

大岛义昌、利见尚文、佐藤正三个人这么一碰眼光，大岛义昌心里想，中国人得狡猾狡猾的，他们的不可能投降。来人，去看一看，真的要投降的话，让他们把城门全都打开，把所有的枪械全都交出来，那是真心实意的投降，不然的话其中有诈。派人跟着这朝鲜人又回去了，功夫不大呀，带回回信来了，说现在啊是天降大雨呀，没有办法把这些军械全都集中在一块儿，您可以不可以啊缓这么一天，明天我们就大开城门成交军械。大岛义昌、利见尚文还有佐藤正三个人一碰眼光啊，露出了一丝冷笑，就知道这是缓兵之计呀。既然如此，咱们何不将计就计？那么城里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既然日军没有攻进城去，为什么这城门上面都挂着白旗，还出来朝鲜人成交投降书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谁在那闹鬼呢？不是别人啊，就是那位主帅叶志超，都是他一日折腾的。这个人呐，从这仗一开始打，哎呦，他就特别的害怕呀，那简直说是胆小如鼠。别看左宝贵在城门上面牺牲了，清军的将士们在前沿阵地浴血奋战，你再瞧这位一直在城里边啊，吓得是体如筛糠。好容易一听说呀日军休战了，暂时不打了，他的心呐稍微的才踏实这么一点儿。然后再一看天降大雨，雷电交加，哎，叶志超一想，这是天助我也呀，嘿嘿，我何不借这个机会今天晚上下一道命令，带领所有的部队咱们是弃城而逃，干脆咱们别打了，咱们跑吧。所以他呀立刻传令，把另外三位将领全都请至他的保障。这三位将领全都来了，什么马玉坤呐、魏如桂呀、还有风声阿呀，不知道他又有什么将令啊。等这三位坐稳了以后，叶志超啊就跟他们讲，你们看看现在这个仗呢打到如此地步了，现在我们城里边弹药呢已经不多了，而且北门呢又被敌人攻破了，我看呢咱们不如暂时撤退，哎，先把这个平壤呢让日军占领，他们当然会骄傲了，骄兵必败嘛，咱们走了以后养精蓄锐，然后再图大局，不知列位将领意下如何呀？嘿，您瞧他这话说的多好听啊，把这平壤让给人家，还说人家一定会骄傲，是骄兵必败，他们呢可以养精蓄锐，然后呢再图大局再攻回来，这不是欺人之谈吗？马玉坤听到这儿，当时把眼一瞪，叶总统您此言差矣呀，现在什么时候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想我马玉坤呐、带病30余年，跟您说实在的，就是这次到平壤来就没打算着活着回去，您看您说的哦，把平壤让给人家，人家还骄兵必败，咱们走喽，咱们会养精蓄锐，这不是欺人之谈吗？万万不能够弃城而逃。马玉坤不干，但是有一样啊，别人都不愿意，尤其那魏汝贵，前些日子啊接到了这么一封家书，谁给他写的信呢？爱妾。

给他写来的，说将军您现在年岁已经大了，现在呢您已经是官居一品了，家里边有万贯的家产，希望您保住性命早点回来吧，我呀太想念您了。您瞧瞧这魏汝贵啊，这心里边呢老想着自己的娇妻爱妾呢，哪有心思打仗啊？一听叶志超这句话，弃城而逃，咱们往回走，他正中下怀，所以他是不愿意了。那封神恶呀本来就打算跑，就知道自己带的部队这些兵不成，是鸭子兵不经磕碰，但是这句话不能说出来，要从我的嘴说出来，将来朝廷一旦查问的话，我吃罪不起。您看看四个人开会3-1，这马玉坤呢是孤掌难鸣，没有办法。随着叶志超又跟那位平安道民秉氏这么一商议，人家朝鲜的监司能说什么呀？您是领兵的大将，您说这仗打不了了要投降，我能怎么讲啊？所以人家呢就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派朝鲜人给送到了日军的大帐。马玉坤也没有办法了，叶志超啊立刻派自己的亲信就把这个消息全都通知好各营部队，哎，说今天晚上就准备撤退。打仗就是这样，是可鼓而不可歇，如果说现在下这么一道命令，我们要固守平壤，大家伙呢应当浴血奋战，立刻当兵的士气全鼓起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有的是弹药跟他们打，那没问题，平壤肯定能够守得住，就光这么耗也能把日军耗走。可是现在呢叶志超下了这么一道命令，今天晚上啊我们就跑，当兵的这气儿啊呲溜就全都泄了，就准备走吧。而且命令下达的是轻装而逃，也就是说城里边这些辎重，哎，这些大炮反正沉东西吧全都不带着了，只是一人一枪是轻装而逃啊。这个时候啊雨是越下越大，仍然是电闪雷鸣啊。到了晚上8点钟的时候，叶志超下命令撤，就这一下部队可就乱了，就从这个七星门还有静海门这儿，这个部队呀是仓皇而逃啊。您想城门这么小，这么多部队要急急忙忙要逃跑，那城门哪跑得出去呀？有的士兵啊干脆搭软梯从这个城墙愣翻过去，就这么着跑啊，倒是轻装一人一枪，打算往哪儿跑呢？叶志超啊早给规定好路线了，一个呢是奔往益州，哎，走这个益州大道，另外一条呢就是这个赠山大道，顺着这个海边啊，哎，走这个海岸这条大道，想这么这个跑。哪知道啊也就啊8点多钟将要到9点钟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刚刚走在半道上，猛然间呢就听见大道前边还有大道两旁呼呼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枪炮齐鸣，是杀声连天呐，嘿嘿，整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因为日军这几位将领早就分析好了，说他们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呀，一定是趁着今天晚上天降大雨，他们想啊连夜弃城而逃。既然这样的话，拿过地图来这么一分析，说他们要想逃跑的话，一个就是益州大道，一个就是赠山大道，就派这个元山支队在益州大道这儿埋伏好了，另外呢派这个第五

五师团在这个赠山大道这儿也埋伏好了，炮兵步兵全都准备停当，就等着他们呢。合着他们呢走在半道上，整中在人家的埋伏圈。这一下啊，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立刻这部队就乱成一锅粥了。跑在前边的一听见前边炮响，赶快扭头往回跑，后边的部队一想啊，干脆往前跑，自己跟自己就撞上了。天也黑又下雨，也不知道谁是谁呀，还以为前边转回来的部队是敌军呢，双方就打起来了，是自相残杀呀。还有不少的士兵啊，当时受了伤了，趴在地下，这些乱兵啊就从他们的身上踏过。哎，当时的哭喊声是连成一片呐。干脆咱们这么说吧，就这一下，叶志超带领的部队从当天晚上9点钟中了人家的埋伏，一直打到第二天16号的凌晨，死伤多少人呢？是2000多人呢，伤了是500多人呢。那么惨到什么地步呢？也就是说，在七子岭这儿，有人呢看过，也就是200-300米之间，这个人马的尸体就堆积如山的。道路啊全都让这个尸体给埋没了，旁边的小河沟啊全都被这个血给染红了。这个尸体堆积最密的地方就是50步远就发现有120具尸体，马匹的尸体有30头。到达这种程度啊，那么叶志超呢就带领着残兵败将啊赶快的往北跑。这一路上啊，他路过顺安、宿州、安州、益州，反正每到地方啊那还有不少部队呢，他是啊锲而不舍狂奔500里，一直跑过了鸭绿江，来到了中国的境内。有的人呢还替着叶志超着急呢，说平壤你也丢了，路过这么多地方你都锲而不舍，一直败北你跑回来了，这怎么算的？你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朝廷一旦怪罪下来你吃罪不起呀。叶志超啊还是照方抓草药，按照崖山的办法，他呀是谎报军情，欺瞒朝廷。叶志超在9月15号的夜里边，他是带兵潜逃啊。结果呢，在这个益州大道还有这赠山大道中了日军的埋伏，连被敌人击毙，再加上自相残杀呀，一共死了将近2000来人。另外呢还被日军俘虏了500多人。就这样啊，白白的断送了5个营的兵力。叶志超啊率领着残部北逃，他经过顺安、宿州、安州、益州，他是走一站退一站，是过一城弃一城啊。本来在安州那儿呢还有马步6营，完全可以退守安州，他不守了，那可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狂奔500里。他这一气儿啊就逃过了鸭绿江，回到了本国的境内。就他这么一跑啊，还真有人替他担心，就这样败下阵来，把这个平壤呢就送给日本了，将来你怎么样向朝廷交代呢？朝廷一旦知道喽，要怪罪下来，恐怕叶志超你是罪责难逃啊。嗨，其实别人啊都是瞎操心了，叶志超呢他有自己的方法呀，还照着过去崖山打了败仗一样，他有经验了，

0: 他呀仍然是谎报军情啊。
1: 哎，首先先把敌人的兵力夸大了一番呢。日军不是16000多人吗？他给说成啊有3-4万人。另外说日军呢分好几路攻打平壤，我军呢是奋力迎敌，力战五昼夜，弹尽粮绝，实在是寡不敌众，才败下阵来。他这么说。更可气的是，他把撤退逃跑的这些责任呢全都嫁祸于人呢。嘿嘿，叶志超这手啊好缺德了，真够损的。他说是谁呢？说是奉营的营官守备杨建生首先开城脱逃。另外他还说呀，这个统带人字营的记名提督姜自康驻守在城外北山，说他呀先自撤退的。另外呢还有统带胜字左军四川重庆镇总兵孙显银出险不停，是直奔沙河。嘿，您瞧瞧这手是真损呐。就他这么一写奏折不要紧呐，就这些人呢分别的全都受了处分了。他呢有李鸿章保护着呢，在李鸿章的护庇之下，他落下一个什么呢？是立即督战的美名，可以加恩免其一处，他没事了。您说这样的人可怕不可怕呀？谁要是跟这样的将军出去打仗，您活得了活不了啊？他出的主意撤退，回头他把这责任都往下边这么一推，好事都是他的，罪责都是别人的，缺德不缺德呀？说他为什么这么办事呢？他就不会自己承认吗？是我出的主意让撤退的，要治罪治我。他要是这样的话呀，当初啊他也不带领着部队撤退了。您想有这样的主将能够打得了胜仗吗？当然了，后来有不少的人对这件事情全都不服啊。不管怎么说纸里边他包不住火呀。后来朝廷里边有不少的言官知道此事了，纷纷上奏折弹劾叶志超。光绪皇帝呢也曾经派人调查此案，终于真相大白，叶志超呢受到了应有的处置，他也是罪责难逃啊。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那么叶志超带领部队这么一潜逃，日军占了大便宜了。本来是要打败的仗，子弹都快打完了，粮食就够2天吃的，只要是清军在平壤城里边固守，那日军准得撤退呀。正没有办法呢，这一下倒好，把平壤给让出来了。不仅呢在这个益州大道还有赠山大道这个埋伏圈里边得到了大量的战利品，到了第二天，也就是这个9月16号的早晨，日军的将领带领着部队啊，人家是没放一炮没打一枪，完全以这个胜利者的身份是大摇大摆的就开进了平壤。要说进了平壤以后啊，日军部队里边最忙的就是那军需官了。哎，因为叶志超带领部队潜逃的时候下过命令啊，要轻装撤退，就是这些辎重全都留下，都不要带，怕跑得不快，一人一枪撤退逃跑，把这些辎重啊全都给留下来了。现在倒好啊，军需官呢立刻带领着士兵查点这些东西，经过这么一查点，都有什么东西？好嘛，光是啊各种类型不同口径的大炮

就给人家留下了35门。枪啊，也甭管是连发枪还是后藤单发枪，一共呢是1160多杆。炮弹792发，子弹

4700担，另外还有大车156辆，马匹250匹。除此以外啊，有金砖43公斤，啊，都不按两算了，按公斤算。金砖呢，就是43公斤，金锭53公斤，银锭540公斤，另外还有什么火药啊、信管啊、其他别的物资，那就无计其数了。这倒好啊，全成了人家的战利品了。日军将领一看，这倒是不错呀。本来啊，子弹快打完了，粮食快吃完了，现在倒好，要什么有什么，赶紧叶志超啊都给咱们留着呢。呵，日军将领这个高兴啊。不仅如此，日军的士兵们还在这个魏汝贵的保障里边，把这个魏汝贵啊，就是他那爱妾给他写的那封书信给找着了。信上不是这么说的吗？我非常想念你，你现在呢官居一品啦，家里边有多少多少的钱，你不要在前线卖命啦，你赶快回家吧，我太想你了。这封书信呢让日军给得着了，然后呢人家这么一传阅，把这件事情作为笑谈呢、啊，日军的将领就把平壤这一个战斗的情况电告大本营。当然啦，受到大本营的奖赏，命令他们抓紧时间要在平壤整修，准备向鸭绿江一带进军。这是陆战的情况。那么海战呢？自打丰岛海战以后啊，嘿嘿，日军大本营啊就把日军的联合舰队又重新进行了整编，并且一再指令联合舰队除去不断的护航，把日军运到朝鲜以外，要随时随刻的在海面上寻找中国的北洋舰队，要找北洋舰队的主力进行决战呢、啊，要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要夺取制海权。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伊东佑亨中将接到了命令以后啊，曾经多次带领着联合舰队在大同江一带游弋，寻找北洋舰队，找了好些日子啊，找不着。不但他们找不着，连朝廷都不知道这北洋舰队啊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要说朝廷里边有不少的大臣呐、啊，为这些事情着急，说崖山那儿叶志超打得那么紧张，为什么丁汝昌不带领着北洋舰队去支援叶志超呢？丰岛海战打完了以后，北洋舰队为什么不寻找日本舰队呢？怎么没有任何消息了呢？这些人呐，连连的写本章弹劾丁汝昌啊，说丁汝昌啊，他是海军提督，这个人呢，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啊，他呀不敢和日军交战，每天可能啊就躲在刘公岛那儿避难呢。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海军提督呢？应当把他给撤职。这个弹劾的奏折是一本接着一本呐、啊。光绪皇帝看完这些奏折，当时也很恼火，认为丁汝昌你太不对了，花了这么多的钱咱们建设了北洋舰队，你身为北洋海军提督，你应当带领海军作战呢、啊，怎么能够隐匿不出呢？这到底是何缘故呢？光绪呀、啊、曾经发过上谕质问李鸿章，说你是前线的主帅，这个海军提督丁汝昌到底他干什么呢？李鸿章呢也写过奏折。

说这个丁汝昌带领舰队啊，曾经找过日本舰队，找不着，没有遇见。哦，光绪心中想，和他没有遇见，他遇见的时候呢不打，要不然就没有意见，他什么时候才能够碰见日本舰队啊？这分明是搪塞之词啊！像这样的海军提督还不应当给我撤职吗？就让李鸿章把丁汝昌给撤了。他哪知道啊，丁汝昌啊，这还一肚子委屈呢。自打丰岛海战以后，还甭说丁汝昌，就是什么刘步蟾呐、林太僧啊、邓世昌啊，哎，还有这些管带等等吧，这些人都憋了这么一口气呀、啊，认为丰岛海战我们已经受尽了耻辱了，我们应当和日军决一死战，要雪丰岛海战之耻，早就憋足了劲儿了。可就是一样啊，李鸿章不让他们出战，为什么呀？因为李鸿章有他自己的打算呢。李鸿章心里明白，我所以在朝廷里边的政治地位到如此的地步，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啊。甭管是政治还是军事，连对日本宣战这样的大事，朝廷都得问一问我李鸿章，征求我的意见，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我这有两张王牌呀、啊，一张那就是庞大的陆军部队淮军，另外一张呢那就是北洋舰队啊。您别看这点船呐、啊，那可是李鸿章的家底儿啊。哎，李鸿章心里明白，如果说这点家底儿我再折腾干净喽，我在朝廷再说什么话那可都不好使了，哪能像现在似的我是举足轻重啊。所以李鸿章呢，一方面表面上好像下命令让丁汝昌带领着舰队出击，另外一方面呢，他给丁汝昌下过密令，告诉丁汝昌，无论事件如何，理由如何，北洋舰队啊，你不准再出航，与山东高角，也就是成山角啊，与鸭绿江口，他都给画出线来了，就是你这北洋舰队不准离开这条线。丁汝昌接到这道密令以后心里边难过呀，自打丰岛海战以后，丁汝昌下定决心呢、啊，要带领舰队与日军决一死战，每天带领着部队练操，要寻找日军。但是有一样啊，军命如山呐、啊，李鸿章给下了这样的密令，能够不听吗？他是敢怒而不敢言，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只能带领着舰队就在这一带活动。您想想，李鸿章下过这样的密令，别人谁知道啊？丁汝昌也不敢对别人讲啊。所以北京呢，有不少的大臣不了解真相，还一再的写奏折弹劾丁汝昌，丁汝昌的委屈呀太大了。尽管如此吧，结果不是9月16号日军开进了平壤吗？哎，就在17号这一天，就在黄海海面上，北洋舰队终于遇见了日本联合舰队。他怎么回事呢？就是叶志超当初在守平壤的时候，一再给李鸿章拍过电报，说现在啊，平壤这儿兵力不足啊，日军的人马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安州这个地方只有马步六营，显得太单薄了，你们应该马上派援军来支援平壤。李鸿章啊，认为事关重大，

0: 应该马上调遣部队去支援平壤，平壤作为基地，将来呢还要攻打汉城呢，他还抱着这个幻想呢。所以呢曾经下命令把这个刘胜修率领着明军去填防平壤的后路，要运兵，雇了这么五艘轮船，都哪五艘呢？就是新玉、图南、镇东、丽远、海定这五艘轮船，一共啊要运十营部队，十营部队啊那是4000人呐、啊，还有枪支弹药以及辎重，那也不少东西呢，要从大连湾这个地方运到鸭绿江口大东沟。为了确保安全，电令丁汝昌率领着北洋舰队主力护航，也就是9月15号的时候，丁汝昌率领着北洋舰队的主力来到了大连湾，补充煤水以外呢，就等着陆军上船吧，分别上那五艘轮船呢，部队上去，枪支弹药搬上去，把辎重全都装好了船，也就是啊16号的中午1点钟全都准备完毕了。丁汝昌下命令起航，旗舰呢是定远号，以下呢军舰12艘，炮艇2艘，鱼雷快艇4艘，保护着这5艘轮船。这一路上是平安无事啊，你想从大连湾到鸭绿江口大东沟，这才有多远的距离呀、啊、当天下午也就来到了大东沟。丁汝昌呢立刻下命令，让这个镇中、镇南2艘炮艇以及呢鱼雷艇护卫着轮船入海口，另外命令平远、广炳2艘军舰在口外下锚担任警戒，其余的10艘军舰分成5组在口外12海里大陆岛东南下锚。这10艘军舰分为5组啊，也就是2艘同行的军舰分为1组，这还有个阵名叫做什么呢？叫做犄角鱼贯阵型，以这个定远、镇远居先，往下边排呢是致远、泾远、涞远、金远、广甲、济远、超勇、扬威进行保护。当这5艘轮船开进了海口靠岸以后，连夜卸船呐、啊，不敢耽搁时间呐、啊。您想，这么多部队，还有这么多辎重以及枪支弹药，全都卸在海岸上边，沿岸呐、啊。这个当兵的都搭起了帐篷，这些辎重、枪支弹药啊是堆积如山呐、啊。经过一夜的奋战，哎，也就是到了17号的早晨，武器辎重全部卸船完毕，全完了。8点多钟，丁汝昌下令挂起黄龙旗，什么意思呢？就是通知舰队啊，咱们完成任务了，可以返航了。接着呀、啊，到了9点钟的时候，丁汝昌指挥着舰队进行40操。什么叫40操啊？就是自打丰岛战争以后，这个北洋舰队每天都要进行操练，尤其上午这个40，也就是9点到11点这段时间要进行操练，习惯成自然了，就管这个操呢叫做40操。演练一下阵法，同时呢这些炮手们呢练习一下射击。到了10点半钟操练完毕， 丁武昌呢立刻下命令各个军舰准备吃午饭，也就是说按日常的规定11点50分的时候军舰上呢就开午饭了。就在厨房啊做饭要吃午饭还没有吃这个功夫，在这个镇远号上面那个围楼上的哨兵发现敌情了，就发现远方啊有这么几缕青烟。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赶快用这个望远镜仔细观看啊，好像是军舰，立刻就报告了丁汝昌。丁汝昌和刘步蟾他们这些人立刻来到了定远上的飞桥，就用望远镜仔细观看，越看呐，越看明白了，就是军舰呐，而且看得特别清楚，军舰上边挂的是日本国的国旗。哦，感情已经发现了日本的联合舰队，冲着他们开过来了。那是啊，日本联合舰队早已经接到大本营的命令了。这些日子一直在寻找北洋舰队呀，并且呢他们得到了密报啊，那时候日本人作战呢派了不少的特务，派了不少的间谍呢，就是你这刚一调遣部队，你北洋舰队打算往什么地方去，人家这早已经得到了情报了，就知道你从大连湾要来到大东沟，专门赶这个时候来找你来了。大本营的命令就是要把北洋舰队歼灭在黄海之中啊，所以呀带领着全舰队人家就开过来了。丁汝昌刘步蟾他们在定远号飞桥上已经看明白了，立刻下命令升起3799旗。3799旗啊，那就是通知各舰要做好战斗准备，马上用午餐。各舰的管带还有士兵们一看升起了3799旗了，呵，那真是群情激昂啊，这些日子早就憋足了劲儿了。哎，也就是李鸿章下命令不让我们出海呀，要不然早已经下决心要和日本军舰决一死战，以雪封岛之耻啊。嗯，一个个是摩拳擦掌，这劲儿早憋足了，迅速的进行了午餐，然后呢是各就各位。这个军舰呢早已经接受了上一次封岛海战的经验了，把所有的那些舢板全都给拆除了，就留下一个六桨的小船。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一来啊怕引起火灾，二来呢就是下决心要与军舰共存亡，一旦打起仗来谁也甭想逃跑。那个当兵的劲头甭提多足了，各个管带呢全都坚守岗位准备着指挥战斗。丁汝昌紧接着下命令改变队形，迎着敌舰就开过去了。终于呀在9月17号中午12点50分的时候打响了黄海大海战。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 服务热线零三幺四六零二

0: 9766，03146086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开书，书接前文呢，正说到开封府老少英雄十几位包围了燕飞白菊花，把这小子给困在当中了。艾虎、白云生、韩天景、卢真、丁兆兰、丁兆辉，后来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知道白菊花犯的是什么法，蒙登转向，就准知道得逮他，因此把他围住之后啊，就问展昭，展昭说：“这怎么回事？”别问了，抓住他，要活的，这是国家的要犯。南侠心中还问什么？一般的事儿我能这么着急吗？哦，大伙儿明白了。哎，我一看这小子岁数不大，我斩他叔至于的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兴师动众，我一个人就够了。众位，闪，把他交给我了，嘎嘣敞亮。七宝刀拽出来了，唰一道电闪寒光，爷飞身形跳过来，

0: 我说你小子身负重罪，拒捕欧差吗？哎，把家伙放下，还不自备其父更待何时？白菊花跑着跑着，一看叫一伙人给挡住了，心就一翻个，贼人胆虚啊！后边有追兵，前面有人拦着，腹背受敌，还跑得了吗？但是事到如今，怕也不行了，只好稳住心神，自己还安慰自己，别怕，别怕，我燕飞怕什么？我满身的武艺，掌中的宝剑，全身都是暗器，我怕谁呀？我呀，慌什么？稳住劲儿，稳住劲儿。哎，自己一安慰自己呀，果然比刚才强多了。他把宝剑一顺，我说你是谁呢？五爷爱虎是也。小武艺的，知道知道知道。不过你这个人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你别看你咋呼的挺凶，你那两下子未必是我的对手。不信，咱比划比划看看。好小子，招刀吧！乒乓乒乓乒乓。爱虎大战燕飞白菊花。十几个回合，让白玉花一宝剑把帽子给削掉。五爷往下一哈腰啊，脑门子冒了汗。哎呦，怪不得我展大叔着急呢，这小子不好对付，要不是我躲得快的，脑袋搬家了。正在这时，其他的人冲上来，转南侠就喊注意，他会打暗器，都带毒药的，注意注意暗器。要不喊那还好点，南侠这一喊倒给燕飞提了醒了。白菊花心说36计走为上策呀，我一人怎么能对付了这么多人，快跑。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要想跑就得用暗器开道。想到这一伸手，把毒药镖瞪出来两只来，往哪儿打，一看前那个黑的个子啊，啪扬手就是一镖。黑的个子谁呀？霹雷鬼韩天锦，挺大个子，跟显得神一样，晃晃悠悠的，比谁都笨。这一镖扑奔他的梗嗓，幸亏有人给他提醒，天锦小心暗器躲啊！他往旁边一闪身，致命的地方躲开了，在肩头上喷，那镖就给他钉上，哎呦扑通，韩天锦摔倒在地，燕飞往前一纵，在他头顶上就蹦过去。撒酒就跑啊！大伙不知道韩天锦受的伤轻于重，光忙活这事儿了。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镖落在地上。郑天辉说：“没关系，我身上一大掐解药呢，要没有解药，打上是准死无疑。在这一抢救他，耽误事儿了。”白菊花这小子三晃两晃就窜进树林，把这帮人给甩开了。哎，我的这路跑可把我累死了。我说开封府的，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甭送了啊。燕子也走了，还是那句话，把你们急死，你们也抓不着我，你信不信呢？哎，多攒开封府的包黑子，丢官罢职， 多咱你们这帮人饭碗子砸了。燕子爷主动把四宝送给皇上，现在没到时候，再见再见，我走了啊。转身进树林，大伙眼睁睁瞅着得被他跑掉。这个事儿也巧，像那白菊花你蔫不溜走就得了呗。他这一卖撇下显能耐，大吵大嚷的，他身后有棵树，在那树杈上有个人，那位正在那打盹呢，叫他这一吵吵给惊醒了。这主往下一看啊，有一位刚进树林子，说什么四宝四宝的，虽然没太听明白，也料之一二了。这主啊一分着树枝噌从树上跳下来，伸手把燕飞白菊花给拦住了。
1: 啊，等一等，我恭候多时了。
0: 我说怎么这味儿啊？白菊花倒吸了一口冷气，没提防身后站着个人，往后倒退几步，雨降滚开。什么人？他一看对面站这主啊，跟他这个儿差不多，身高八尺挂零，细腰炸臂，双肩暴露，但这人长得太难看了，个头不小，三道弯，水蛇腰，端肩膀，后背是弓形的，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眼角往下耷着，嘴角往上翘，你怎么看怎么像个活脱的吊死鬼儿，就这劲儿。但是与众不同者，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背后背着刀啊。燕飞这小子可不傻，一看这眼眉，莫非他就是纵横江湖新出世的英雄白眉大侠三手将徐良？这小子名望可太大了，听说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归了包嘴全算上，他算拔了尖儿了，逢山平山，逢岛灭岛，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会上他被打个落花流水。我一出事的时候，有朋友就向我提醒，闯荡江湖的时候，如果遇上白眼眉，格外的留神。没想到今天遇上了，莫非是他？哎呦，我还真得留点神呐。来，丑鬼，报上名来。徐良一不慌二不忙的，我说你吵吵什么？有话慢慢讲嘛。我姓徐呀，我叫徐良啊，开封府的徐良，一点都不假，三品带到御前的护卫。我爹是窜山鼠徐庆，我是小武艺的老三，我就是徐良，真是他呀。闹了半天就这德行啊，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说话好像在醋缸里刚捞出来差不多少。他那能耐从哪儿来的？哎呀，看来不能听传言，一听传言呢就走了形了，也不过就是如此嘛。我真要把徐良给收拾了，再提我白菊花，哪个不得挑大拇指称赞。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一句，徐良没事跑树顶上干什么？跑到这儿是为什么？有点原因。

咱这个书呢是从半截腰开的，没从头说。群雄俱破冲霄楼通往镇，凯旋进京，四地人宗接见，都加官进职，然后呢给了100天假期呀，叫大伙回家祭祖，回家去看看，过了100天再回开封府报道。徐良也不例外，跟他爹徐庆回到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哎呀，这一进庄子了不得了，本地的老百姓十里八村的，哎呀，全都来看望来了，从来就没这么繁华热闹过。等到了家里之后，哎，借笔没用都到了，甚至太原府祁县那些官员骑着马坐着轿也来探望，接应不暇。徐良这个人呢好静，不喜欢这套。你看徐良那人西大海衰，挺诙谐，心里头有道道。徐良一瞅，呵，这些人来的家伙，有钱的财主也来了，四官两面的，把爹把我捧为至尊，了不起了，净说拜年的话。哼，徐良心说，当初一日我跟我娘也在这过，我们一贫如洗呀，连锅都揭不开，怎么没这么多人呢？那人都哪儿去了？哦，现在我们爷俩都当官了，我是三品武官，我爹是四品，我们这一回来啊，变样了，还是这帮人都凑合上来了。看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太没意思了。这个人绝大部分趋炎附势啊，其中还有一部分人都是小人，太小人了，专门给别人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就有这么伙人。一说这个拜年的话，徐良觉着扎耳朵，但是又不得不在这接待。住了那么些日子之后，徐良实在在家待不住了，跟父母说：“这么办吧，100天的假期呢，很快就到。”我呢不想在家待着，打算到南省溜达溜达，不知道二老意下如何。徐静说，那你就去吧，不过不要耽误了啊，百日之内必到开封报道。哎，儿明白。就这么的，徐良离开家乡，一个人出来溜达，背着金丝大环宝刀，带着全部的暗器，拎了个不大的包裹，随身换洗的衣服，足够的银两，这一溜达他多美呀，无拘无束。徐良这人呢又好诙谐又好开玩笑，酒饭茶事哪儿都去看看。可在前几天他正溜达，寒不见的听说呀，京城出事儿，你要个粗心人他不注意，他细心人呢，他摘耳朵听着，听两个人在那谈话，出什么事儿？好像皇宫里头丢了什么东西了，说皇上勃然大怒啊，叫开封府的人破案，破没破？没有啊，听说没破呢，把包的人都急坏了，那把人马全撒出去了，捉拿这个贼，哇，这贼够厉害的。叫什么名？不知道，好像他也不怎么会飞，怎么带个飞字儿？徐良在旁边一听，吼，心里出事了，有心进京，问明白了，再翻回来，耽误时日，不如把这个事情打听确切了。我连进京再抓这个贼，一举双得呀。哎，就这么的，

0: 所以这个徐良啊就留上神了。往回来的路上，白天他几乎正不走，到了晚间走千家过百户打探动静，所以睡觉都很少。昨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未眠，探听了那么几家，发现跟这案件没什么关系，没睡觉。所以三更天之后走到这片树林，到了树顶上往树卡上一坐，哎，这地方多好，不受干扰，打个盹儿得了。正在这打盹儿的时候，白菊花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两个人一见面，白菊花瞧不起他，但是又怕他，眼珠子一瞪，哎，我徐良，是你，你想把大爷怎么办？哎，我说白菊花，咱把事情先说清楚了，我打听打听，你到皇宫里头偷了什么东西了？
1: 官袍带履，我偷的。
0: 哦，好样好样的，好样的，我正赞成。那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1: 那你就管不着了，我自然放到宝靠的地方。要想要四宝，除非把大爷我给拿住。
0: 那好吧，我杨飞咱俩商量商量，刚才你就叫我把你抓住就得了，你也省事我也省事。
1: 你放屁，想拿大爷你得拿出真格的来，没两下子想拿我势比登天，
0: 是吗？这一说咱两个人还得比划比划，来吧，你先生手吧，咱找个宽敞的地方。徐良说着嬉皮笑脸往前凑合。
1: 你干嘛？我可伸手了，
0: 随便全交给你了，来，你可拿好。哎呀，白菊花心说这小子吃啥呆你的，
1: 既然如此我岂能容你，白宝剑就砍，唰着宝剑就下来了。
0: 这宝剑也下去了，白菊花有点发傻，把宝剑又收回来了。那个时候什么毛病？他发现那徐良像傻子一样在那杵着，伸着个脖看着，宝剑下来一不躲二不闪。这是什么毛病？
1: 你会金钟罩铁布衫，那你也避不住我的宝刃呢。究竟什么原因？我一定要探一个水落石出。
0: 白菊花初会白眉毛，他可不知道徐良这两下子。
1: 你看徐良那么大的能耐，
0: 从外表看不出来，稀松平常，吊儿郎当的，他这性格就是这样。但是他的含蓄力和爆发力在这套书上是少见的，毫无助的有爆发力，到了关键时刻把二层格打开，拿出意想不到的能力，这才叫超人。一般人做不到，就是凡人。白菊花怎么能知道呢？他一看拿宝剑砍徐良，徐良不躲，认为他傻，二次白剑砍下来了，唰的剑就到了。再看徐良一不慌二不忙，翻眼睛看着，一瞅这宝剑眼看到脑门了，一歪脑袋，刷着宝剑奔肩膀，又躲肩膀，刚一奔胯骨，一甩胯骨，三道弯你躲开了。你说这玩意儿别扭不别扭？还不如唰一下就躲开了。白菊花心说这小子真是怪人，分心就刺，左一剑右一剑就下了决心。白菊花可也不是好惹的，那个剑术也是够快的，徐良也不敢掉以轻心，赶紧
1: 把衣服收拾收拾，探绑臂，摁崩簧，推燕翅，藏两两两两，拽出这把金丝大环宝刀，那刀啊比我这巴掌还宽，上头带18个金环子，鬼头的吞头，金刀牌，长把。这把刀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手腕子上没劲儿，想拿这口刀那都费劲了。老邢把宝刀拽出来，咯咯一笑，
2: 那个麻烦力悄悄的，正想跟仨老子拼命，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仨老子奉陪你了，来吧。
1: 几个照片，徐良的刀扑奔他梗嗓而来，射他一接刀，燕飞一低头，刀唰过去了，刚一抬脑袋，徐良刀一翻腕又回来，就这一下不要紧，白菊花躲得有点慢点，刀来得太快，脑后摘瓜，他往下一低头，连头发攒帽子整个给他削下去，同时这个脑袋顶这地方多少得给炫一块皮起来，这玩意儿叫炒肉拉皮儿，噗去又炫下去了。白菊花脚这脑袋不得劲，用个手就血冒出来，哎呦，心说打出世以来我没栽过跟头，这可是平生第一次，好厉害的白眼眉，飞身形跳出圈外，哈腰就跑。徐亮一看 怎么了？还没打过瘾呢，哎，不要走，三老子来了。徐亮在后就追他，白菊花心上，好小子，我要不把你给铲除了，终究是一大祸害呀！因此燕飞一伸手，啪，从怀里瞪出一颗毒药镖，一转身这镖就打出来，你看说容易练着难呢，全靠手腕子的力量，那毒药镖都这么长，三棱凑甲锥，尖上有麻风眼儿，眼儿里头灌的毒药，见血封喉啊，就这么毒。而且这个白菊花这小子在这方面果然下了苦功了，直拿打哪，徐良正追呢，飙到了，就见徐良哎呀扑通仰面栽倒，来来来来来，大环刀也扔着，燕飞跑着跑，离志彪打出，一回头一看，嘿嘿嘿，打中了，哈哈哈！白眼眉啊，你真没想到吧？你倒霉倒在燕子爷身上，可惜这个场面没人发现，要有许多人看热闹，我得多高兴。算了，把他的脑袋我烧着走也不错，心满意足，提着宝剑他回来了。呀，到近前不看则可，一看把他吓一跳，那镖打哪儿去了？打嘴里去了。徐良拿着上牙下牙咬着这镖尖儿，这镖那半截在外头，镖碎的还直晃的，眼珠还直转悠，啊，知道上当，但是晚了，怎么晚了？徐良使了个鲤鱼打挺，出了声就站起来，把这只镖用俩手指头一夹一翻个，你的东西还给你。

0: 得那么近，燕飞白菊花哎呀一声一扑了脑袋在肩膀给打上，噗，哎呦，这回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给打了，幸亏他身上有药啊。哎呀，吓得他是转身就跑。徐良起来把刀捡起来了，把尘土掸的。哎呀，你真是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啊，你那两下还差得远呢，站住，拿命来。正说着，爱虎众人赶到了，太后他紧追啊，展昭、郑天惠、丁兆兰、丁兆慧，大伙抢救完韩天锦，在后头追上来。三哥，三哥，别追，你等等，三哥，老兄弟，是你吗？我不走。哇，人到了，哎呀，众星捧月一般。南侠到近前，梁子，你怎么才来呀？你要不是放假百日，你要不离开开封，这个贼早就抓住了。你说该着他活呀？哎，你们都放假走了，经理出事了，是这么回事。哦，我在路上可也听说了点儿，不完全，闹了半天，皇上把光袍带履丢了啊，丢了。就这小子偷的，皇上严旨切责，百日破案。现在过去不少日子了，咱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抓住。梁子，你怎么瞪眼叫他跑了？
1: 可这详细的内情我还不太了解，他跑不了，跑不了。这个事情包到我的身上，我要抓不住燕飞白菊花，要我的脑袋。各位，再见。别介，咱们大伙儿不，我一定去。
0: 徐良有点挂刀劲了，展大叔这一批评他，说你怎么老第二浪当的？哎，你开什么玩笑？你把他抓住不就得了吗？徐良感觉到有点失职，所以脸这一红，自报奋勇追下去了。别人也追，但是别人腿慢。徐良脚快，一哈腰三晃两晃不见了。但是就这么一耽搁的功夫，再找白菊花是踪迹皆无，比兔子跑得还快，没影了。书说简短，徐良一个人在后头追，一晃就五天呐，烟空信渺，
1: 就蒙登的往前追吧，上这儿扫定扫定，上那儿扫定扫定，
0: 后来发现断线了。
1: 哎，
0: 徐良心里头特别难过，心说也不仅我展大叔这么说我，我师父金经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也说过我，凡是我的熟人都说过，说我这人呢没紧没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又犯了老病了，我真要伸手就抓他，他跑不了，我何必跟他开玩笑呢？这要真抓不住这个贼，回去真没法交代呀。我已经说了大话了，无论如何想什么办法我也得把他逮住，不然我不回开封。就这么办，第五天往前走着，日头往西转，他一看前头一座大山呢，再往后看，山峦起伏，一带山岗，青山叠翠，全是树林，靠着那边有条河沟，还有大苇塘。徐良口也渴了，心说我在这儿找地方喝点水，来到水边这儿看看，水浑，往里头走了走，这儿还不错。他把这个苇子分开，先洗了洗手，然后把这个水呢分了分，打算捧水喝。 那个说也不卫生，那年月这就不错了，就哪那么卫生还消毒去，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这就可以解渴。但是他捧起这水来没喝呢，那是什么水就洒了。他发现那芦苇里头好像有一只脚，有人的脚。他仗着胆子探着膀子过去，抓住大脚趾头往一拽，一具男尸，死人。哎呀，衣服嘛，裤子还有，上衣没了。再往脖子上砍，一个大口子，在这儿给抹了。哎呦，我这咋回事？这地方归哪儿管呢？死了人了都不知道。再看看，呀，又发现一具。这徐良就忘了渴了，再找，左找一具，右找一具。最后发现13具尸体，有的心口窝致命而亡，有的脖子，有的扎透心了，被兵器所伤。最后他发现有一个好像当官的，穿的那个军装是个当官的，也死了。这徐良一想，这么说这块打过仗啊，要是国家的军队死了，起码得拉走，怎么能扔到苇塘里头？要不就是奸人干的，府印莫非有大贼窝子不成？要有大贼窝子好啊，背不住燕飞白菊花就能投奔到这里，那么我追就算追对了。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这徐良啊就下了心了。哎呀，翻山越岭好不容易划了个老头，正好在山里头拾柴火，这老头多少还有点耳背。徐良耐着性子跟他打听，问这叫什么地方，这山叫什么名。老头说了，
2: 这大山呢叫金凤岭啊。
0: 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2: 金凤岭。这地方叫金凤岭。
0: 哦，老人家，这个地方有桥道没有？你说什么？就是土匪呀、啊，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不过呀，这净出事儿，净出事儿啊。有钱的人不敢在这过，土匪从哪来的不清楚，反正咱是穷人，咱不怕土匪。
0: 那倒是，这山上都有什么您知道不？
2: 山上啊，山上有座大庙啊，叫准提寺啊。啊，庙可大了，原来啊香火挺盛，最近不行了，谁也不去烧香去了。
0: 那大庙可大了，里边有僧人吗？有和尚老道的有吗？
2: 和尚啊，有，弄了挺多的。
0: 好了好了，多谢不谢。
2: 徐良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一盘算，金凤岭准提寺。我不是脏心烂肺，肯定不是个好地方。在这深山老林当中，这帮和尚绝非善类呀。但是光这么想不行，今天晚上不如我去溜达溜达，夜探准提寺看个究竟。我主要抓的是燕飞白菊花，看看这小子落到那儿没落到那儿。就这么办，找了个地方，徐良盘膝打坐着，闭目养神。

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天一粒混元气，气发丹天，然后又平住气血。哎，迷迷糊糊在这打坐休息，就这样坐这么一小时。

0: 活动活动筋骨，抻抻胳膊，伸伸腿，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换好夜行衣，把包往腰里的一系，双筒袖剑，飞黄石，飞镖，锦被低头，花妆弩都准备好了，把金丝大环都背在背后，起身上山。那快，要不怎么叫山西燕，动作起来跟燕子相似。时间不大，上了金凤岭，找这座大庙，找来找就真找着了。人家哟，好嘛，山洼里这座大庙真不小，不知哪个朝代修建的。转到前边的山门，山门高大，两溜石头都是石碑，黑天哪有功夫看碑文呢？没那时间。门都紧关着，角门也关闭着，只有晚风吹动惊鸟铃，发出来刚啷刚啷刚啷这种声音。除了这个声之外，周围是一片寂静。徐良不走正门，往东去，在东墙外头看了看，左右没人，噌，拧身上墙，胳膊肘挂住墙头，掌身往里看看。啊，前院二层院，后头还有层院，三层大殿。一看这三层殿呢，有灯光，似乎院里还有人走动。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这样的顺这墙奔第三层院去，徐良心里非常得意，这次来要堵住白菊花，岂能叫他逃走。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山西雁徐良，夜探金凤岭准提寺，干这活轻车熟路，神不知鬼不觉，鸦雀无声。到了第三层院子，他的后房坡上，两只脚一拧，勾住阴阳瓦，身子耷拉下来，是珍珠倒卷帘挂到后房檐上，往屋看。那人说：“那难得劲儿吗？功夫？怎么叫功夫呢？一般人不练能行吗？人家手到擒来，往那一贴，谁也发现不了。往里边看，看得非常清楚。天热，窗户都开着，往屋里一看，锃明刷亮，光那蜡灯都点了多少盏，初灯立灯，烟气刚刚的。徐良一看，正中央有一张禅床，叫和尚那床叫禅床，那么厚的垫子，上头还有个特号大蒲团，蒲团上坐着个胖大的僧人。你说这和尚这个儿有多高，就在那儿坐着比正常人站着还高一块，那脑袋这么大吧，脑袋有这么大，比正常人能大着3号，锃明刷亮啊，大耳垂肩，大脸蛋子，营养丰富，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你别看年纪不小了，哎，皮肤还挺细嫩，腮帮子往下嘟噜着，身穿绛紫色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襦褂，如玉钩在这挂着，在上的盘膝打坐，前面一张桌，桌上的摆着吃喝，再往两旁看，两大溜桌椅早就摆好了，每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徐良这么一看，男女一共是19个人，那站班的小和尚半的和尚不算，光有座位的19个，其中还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这是说书的给做介绍。在座的都是谁？火面判官周龙，飞毛腿高谢，并面判官周瑞，江夏还有三鬼

要命鬼黄蓉江，追命鬼黄蓉海，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小韩信张大莲，青苗神柳袜，三尺短命兵皮虎，三尺神面妖皮龙，等等等，都在场。这个胖大的和尚是谁？就是这个庙宇的老当家的，人送绰号叫金箍脱头邓飞熊。其实他不是和尚，冒牌的，他把人原来这老和尚给宰了，他跑这装像来了，实质上是个大贼窑，干尽了坏事啊，仗着这地方山高皇帝远，谁也发现不了，他就在这儿称王称霸，因此这准提寺成了他们的大贼窝了。一般的贼人在这路过都上他这儿来，今天正好来个大聚会。徐良这么一看，没有白菊花，挺扫兴。徐良心说：“我为什么来的？我主要为四宝，为燕飞，没有，算了。我捅这马蜂窝干什么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那贼还抓得净吗？我集中全力捉拿燕飞，他就想走。”可又一想，既来之则安之，我听听他们说什么，也备不住他们了解燕飞身落何处，我着什么急呀？我听几句，听着，就见大和尚金箍脱头邓飞熊说话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哈。各位啊，大家光临敝寺，正可谓英雄盛会呀！看看，南方的、北方的、东方的、西方的都有。贫僧十分高兴，今天晚上气爽天高，没有外人，咱们边吃酒边闲谈，把你们各自的经历都跟老僧说一说，究竟遇上什么麻烦啊？怎么落得如此狼狈？飞毛腿高谢先说话了：“大师傅，哎，不怕各位见笑，我有什么说什么。在下不才，在乌龙岗高级店开了一座店房。当然了，咱们都是自己人了，都知道我那是一座黑店，发卖熏香、蒙汗药，盗取鹰胎紫河车。如果发现有钱的人呢，给他马倒之后，东西归我，人把他杀掉。我干这买卖干了8年，非常顺手，没想到飞来横祸呀。那一天来了个老西子，是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说徐庆之子叫徐良，他最大的特殊记号2道白眼眉，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住到我的店房里了。我没瞧得起他呀，他算个啥呀？我照样用老办法叫伙计给他下麻药，想把他麻倒，结果倒了霉了。这小子不吃这套，他不但不吃这套，放火烧了我的高级店，当场跟我动手。各位啊，我飞毛腿高谢，我不说我怎么高，你们大伙拍心，你们说句公平话，我这两下子不含糊吧？有两下子，结果怎么样？跟这白眼没碰在一块儿，我狗屁不是。他想怎么打怎么打，我是一筹莫展，最后叫他把我打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刀也落了地了，我那口金丝大环刀叫他给抢去了。

这痛心了我。店房毁了，大婚都没了，我现在没有落脚之地了。大师傅，不怕您见笑，我求您赏口饭吃，起码我在您这儿住些日子。原来如此。高掌柜的，你说这个白眼梅这小子真那么厉害？厉害厉害，不服高人有罪呀。这小子邪门气儿还挺厉害，双手发镖，双手接镖，双手打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一手三暗器，脖子后的还会打暗器，一身消息。我没怕过人，我就怕他。我说众位可别见笑啊，我打那之后我落了个病，找大夫也没治好。什么病啊？我一听山西人说话我就尿裤子，哇，大伙全乐了。真吓出病来了，真的。哎，我胆都叫他给我吓破了。奉劝各位，将来要遇上他还真得留点神。谁要瞧不起他，谁得倒大霉。我说几句，桃花沟的并面判官周瑞说话，我跟高掌柜的没什么区别。我也是想要马岛人接些财物，我在桃花沟占据十来年了，没想到遇上这白眼梅了，到那块儿把我窑也给我端了，也给我踏平了，伙计们也给我赶散了，现在剩下我孤身一人呢。我恨透了这个白眼梅，有朝一日要落到我手里头，我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抠出眼睛，梆梆当炮踩，我也不解恨。徐良在外边听着暗自好笑，徐良心说好啊，都骂我才好呢，我再听听你们还说什么。这底下众人正说着这事儿，旁边有人说话了，这人这脖子太细，你说是个怪人不？有多细呀？当然比大手指头似的粗点，挺细挺细的，脑袋挺大，不注意好像这脑袋呀架不住了，老像要掉下来似的。大饼子脸，小独头蒜的鼻子，斗鸡眉，小黄眼珠子，能有个四十来岁吧，正是江夏三鬼的第三鬼，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姓房啊，叫房叔安。这位说话了，我说邓师傅，各位，哎，这么谈话太好了，无拘无束，有啥咱说啥，吃着也舒服，喝着也舒服。哎，别关上门了，咱们就吹牛，南山打过虎，北山掏过狼，结果没那么回事儿。说那些空话有什么用啊？就是捞干的，实实乎乎的。方才你们口口声声骂的那个，是不是白眼梅徐良？方爷，是啊，那就是骂他的。你们知道那徐良跟我什么关系吗？呀，跟您还有关系吗？那当然了，没关系我能说这话吗？我们俩多少还沾点亲呢。徐良在外边一听，什么这大脑袋我不认识还跟我沾亲，什么亲戚我也得听听。徐良照样听着，大伙儿也不明白，就问，那么跟您沾什么亲？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就说他爹穿山鼠徐庆吧，徐庆跟我就不错，我们可以说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当初在黑虎门我们学艺的时候，那徐庆头一个饭桶，老师老罚他的跪，老挨鞭子，后来

甩大鼻涕，没办法，我在老师面前求情，老师才摇着这个徐庆。要不怎么徐庆跟我好呢？就这么我们出师之后闯荡江湖，徐庆啊经常的跟我说，您呢虽然是我的一个师兄，实质上您就等于我老师，咱得多亲多近啊，经常啊让我上他家串门。说这话是数年前吧，我串门的时候一看咱家多了个孩子，那时候小个不大，就这么高，刷白的小眼眉，呵，长得跟黄鼠狼的差不多少，上称幺幺啊，那都三四岁了，也就是七八斤沉吧，跟干巴鸡差不多。后来徐庆跟我说，你看着吗，这孩子骨瘦如柴，营养也不好，他就叫徐良啊。又告诉那徐良，过去啊，这是你干爹。你说我烦这孩子还没办法，结果我抱过来当着人家的父母假装亲亲吧，我也就认了，我说行了，我就收个干儿子吧，沾身上了，收个干儿子。为什么说我跟徐良沾点光呢？徐良是我干儿啊，你看他打你们，他不能打我。如果要见着徐良，你们都不要怕，我把胸脯一拔，小梁子你干什么？哎，你看谁在这儿？他规规矩矩把家伙放下，跪在我面前磕头，叫义父，叫干老。在座的大伙听着，大伙心说这方爷这人哪儿都好，就有一个毛病，就爱吹牛，说话特悬，能有那么回事吗？我方爷早怎么没听您提这事儿呢？早哪一功夫谈这个呀？我这人不爱张扬啊。其实你看我时辰为绿林人，是不是？我不做缺德事儿，我要想当官找我干儿子去，见着小梁子一句话弄个六品官稳拿。不过呢，当官不自由，不如在咱们绿林道里头随便，故此我才没去。徐良在房上听完之后气得直咬牙，心说大脑袋大脑袋，我记住你了，一会儿我非把你逮住不可，我问你有没有这么八种事，什么时候我认你做干老的，什么时候你到我家去串个门，信口雌黄啊，怎么有这么种人，脸皮他怎么这么厚，瞪眼穷白话，一会儿我再收拾你。这徐良暗打主意，底下接茬还在那唠着，三尺短命钉皮虎站起来，怎么叫三尺短命钉，小个不辣，就这么高了。我说各位，方才听大家这么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我们附近有不少人都是我朋友，提起这个白眼眉徐良来，无无愤恨，他是绿林人一大公害呀、啊！可惜我没遇上他，我要遇上徐良，我叫他露脸，我把他剁成八瓣，叫他知道知道我三尺短命钉是何许人也。对，我咱怎么办？大家同心协力，将来遇上徐良，群起而攻之，非把这小子给废了不可。可惜这小子他不知道在哪儿呢，除非上开封府去找他。他们在底下祖宗奶奶就骂开了，大放厥词。徐良是个年轻人，年轻人火气都盛，本来一看没有白菊花，不想耽搁时间，听他们说几句之后就走，没想到他们破口大骂，这一骂把徐良这火给骂去。徐良心说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我听见了岂能让你们如此猖狂。他在后坡上一翻身到了前坡，噌就跳到院里了，差一点往里一站，

0: 悄悄的，你们横撒西戎，啊，撒西戎来了，你们都滚出来。
1: 夜深人静，听得非常清楚。屋里人停止之后，吓得酒杯都落地，啪啪啪。再看飞毛腿高蟹，听着这声，裤裆都湿，又犯病了，吓出毛病来了。灭灯，灭灯！屋里灯全直灭了，唰黑下来。人们一声也不言语，各拿应手的家伙把门窗堵住。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准提寺，金箍驼头邓飞雄是这当家的，那他得露面儿。因此这老家伙来到门旁问，哎，院里是什么人？
0: 你仨老子徐良，你赶紧出来送死，不然我杀进去是一个也不留。
1: 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白眉大侠山西燕子徐良夜探金凤岭准提寺，听这帮贼背后骂自己，把他骂急了，拉出金丝大环刀，嗷这一嗓子就炸了庙了。群贼一听真把徐良给骂来了，都害了怕，人的名树的影，你别看背后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等一比量上心里就没底了。邓飞雄一想，我是这儿的当家的，起码说方圆800里有我这么一号，我要再害怕，那往后怎么在人前立棍儿，那是不行的。想到这儿，他把门开了一扇，以防万一，拉了把凳子扔到院去。院是条石铺的，咔啦，凳子腿摔折了。干什么呢？他怕人往外一窜，外头冷不丁下毒手怎么办呢？预防这手。其实徐良能干那个吗？老心儿一乐，可绿悄悄的，有的咋来这手吗？明人不做暗事，都滚出来。就这样，群贼蹭蹭蹭蹭蹭蹭蹭，大家窜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到东面，徐良站到西面，东面人多势众，西边就光棍老哥一个。邓飞雄到了院里，小和尚扮的和尚，挑起灯笼，掌起火把，照如白昼一般。邓飞雄吩咐一声，来呀，抬我的方便连环铲。大师，俩小和尚抬了一条大铲。师傅，大铲一丈多长，那杆儿都这么粗，那是混铁凝钢的，一头大月牙子，一头像个大铁锹，锃明刷亮。大和尚伸手撑起来的，哎，各位有我呢，都稳住架。啊，的确是这样。就那飞毛腿高蟹拎着个湿裤裆也得装下，躲到人的后边，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心说话，邓飞雄啊，我不是咒你啊，你今日的准提寺就好像我当初的高级店呢、啊、你要倒霉呀、啊、这个白眼没走到哪块哪就要倒霉啊。完了，准提寺完了，我刚想在这安身立足，看来啊另投别处吧。

0: 肯定不行。没等伸手，单说贼小韩信张德莲。张德莲见过徐良两次了，知道徐良的厉害，在冲霄楼通往镇宝刀贺群贼他看见过。张德莲人送绰号小韩信，什么意思？足智多谋，有点鬼饼子。张德莲一想，这徐良这小能耐太大，时间靠长了，我们一个也活不了。36计走为上策，走的还得光明正大。怎么办？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头一个他跳过来，噌，跳到徐良近前。徐良说：“什么毛病？你自个儿练什么劲儿？”他叭叭叭练了几个刀花，最后把刀一压。徐良，认识我吗？
1: 我瞅着雅叔想不起叫什么名字来了。
0: 小韩信张德莲，你张大爷。我徐良，你太医的赶尽杀绝了。你吃着绿林饭还杀绿林人，祖师爷也不能答应你啊。今天既然你来了，遇上张大爷我了，讲不了输不起，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拿命来。一拉着架子，徐良往后一闪身，认为他要进攻呢，拿命肉蹦房顶上去了，干嘛？稳住徐良，好逃跑。他揉着一蹦啊，徐良明白了，好小子，我商量你当了，跑哪那么容易？一伸手，徐良抓出一把石头子儿，俩手指头一捻，操之高！他给他这暗器都起了名了，袖剑叫江米瓢。飞黄石叫曹志高，有这么样的曹志高吗？啊，曹志高！张德莲刚登到房顶上，在这个后脑勺上，啪！哎呦我的！用手刚一捂，啪！又一块，正打手背上，回头一看，啪！脑门子上又一块，连着就仨包。就这样，张德莲还喊了一声：“便宜！”便宜把命捡着了，撒丫子他跑了。你看这种华人呢，他不至于出事儿。他这一跑，徐良一想，算了，无名的小辈，追不追的你不管紧要。邓飞雄一看张德莲，你真行，你说大话使小钱儿，一个照面没打，把我们撇下，你先跑了，将来见着你的面再算账。各位，哪位过去要这丑鬼的性命？那也20来人呢，有不服徐良的？谁呀？三尺短命兵皮虎，咱说过小个不辣，要不怎么叫三尺短命兵皮虎过来了？大师，杀鸡焉用牛刀，您来给我观敌，把他交给我了。注意啊，这小子可凶，我知道，心有数。三尺短命兵皮虎晃着罗圈腿过来。啊，你是白眼眉徐良吗？
1: 我说你是什么变的，你怎么那么矮小的身材？
0: 爷爷天生就是个儿小，你管我什么变的呢？哎，我徐良啊，你真是找死！
1: 哎，先别提这个，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皮虎。
1: 哦，你叫屁虎？
0: 你才叫屁虎！皮虎，
1: 这名字不太好听。你想要怎么样？
0: 我想要你的狗命！拿命来接刀！
2: 蹦起来就一刀，徐良闪斩腾挪，
0: 跟他站在一处，
1: 头眼一看呢，这屁股还真有两下子。你看小个不大，灵巧，往上一蹦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滴溜溜乱转呢。你要不留神下三盘还得出危险。徐良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把金丝大环刀一顺，尖儿朝下，刃儿朝外，挡着他的刀。刀只要碰上自己的刀，那刀就完。可是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皮虎在这打着，他哥哥皮龙在旁边，皮龙也是那么高个。皮龙看着，心提到嗓子眼儿，心说看这意思，我兄弟讨不着便宜，讨不着便宜，干脆我们双战徐良，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我还得找个机会上去。哎，正好徐良一转身，后脊背对着他，三尺神面妖皮龙这往前一纵，双手捧刀，分心就刺。他认为这下肯定得得手，哪知道身为大将军，八面威风，眼观六路。别看徐良打着，耳朵转动着，身边左右发生什么，有什么声音都得知道。怎么叫大将呢？正打着，徐良就听见身后恶风不散，有人要袭击我，赶紧跨步闪身一躲，他这一刀就扎空了，身子往前一抢。徐良一看，正好人随刀转，刀随人转，一转个这刀就到了，再这脑后摘过，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下，大环刀刀光一闪，把三尺神面妖皮龙的脑袋甩出去两丈多远，霸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正好咕噜到高蟹脚跟底下，刀太快，脑袋掉了，神经没死，那皮龙的嘴嘎吱嘎吱还咬东西呢，好悬没把高蟹脚脖子给咬了，高蟹吓得哇蹦起了多高啊，将这一刀把他脑袋剥了，飞起了一腿把死尸踹出去，身上血点皆无，一顺这把刀鲜血顺着刀锋下去了，然后把刀一晃，哎，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连名字没报就死了，哎呀，这是可惜了的。哎呀，三尺短命兵皮虎一看，心说哥哥你这是何苦来的，谁让你给我帮忙来的，哎呀哥哥呀，哥哥慢走啊，小弟随后就到。不是，说错了，其实我跟着去干嘛去，简直难过的都糊涂了，再次跟徐良动手他那哪行，本来就不行，再一哭更不行。徐良气急了，往后一闪身，用手一指，你拉倒吧，你嘎巴吃，一支袖箭在底下发出去。徐良打这帮兵白菊花高的太多，直打打哪，皮虎刚然举刀往前进攻，这袖箭是直奔眼睛就来了，躲躲不开，哎呀，这兵生眼睛是人的心苗啊，那刮风有点沙子进点东西受不了啊，快点快点给我整出来，我受不了，何况那么长大锥钉子，那扎上受得了，哎呀疼的他把刀也扔了，哎呀疼死我了，相当你就拽出来了，反正这眼睛也废了，疼糊涂了，疼糊涂怎么办呢，往里捶，哎呀疼死我了疼死了，本来外头有那么长，三定两定都定进去了，那还活什么劲儿，仰面栽倒，绝气身亡。

0: 一转眼，这哥俩全交代了。金箍脱头邓飞琼一看，
1: 弥陀佛，
0: 我呀，老西子太厉害了，看来是非我不可了，晃方便连环铲。他跳过来了，就这位这腰有这么粗，穿的是短僧衣啊，那肚脐眼儿都在外头露着。徐良一看乐了，一瞅这位这大肚囊子，那肚脐眼这么大，跟小酒盅差不多少。徐良一看，我这只镖能搁进去。哎，选好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1: 金箍驼头邓飞琼。
0: 我你是出家的僧人吗？
1: 哎，正是。
0: 不是，你不是出家的僧人，那大慈大悲，假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啊！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那才叫和尚。你是啥？你是个凶僧啊！你杀人越货，威藏匪类。你怎么能是出家人呢？嗯，看来你是个冒牌的。今天遇上你家三爷，今天我要讨还一个公道，拿命来。二人就站在一处。邓飞雄觉着自己不含糊，跟徐良一伸手，差一大截。胖大的身躯来回转动，呜呜大铲刮风。搂半天搂不着，最后徐良一想，算没工夫跟你破裤子缠腿，你那肚脐眼儿真不错，我赏给你一颗大了花得了。一晃一招跳出圈外，刀交单手，啪一只镖，一算手镖就出去。徐良打镖太准，指哪打哪，正好削到邓飞雄的肚脐眼上，噗一下扎。哎，大铲撒手，仰面摔倒，手抛脚蹬。徐良转身回来了，看你这个样子怪痛苦的，干脆别难过了啊，我就收拾了你得了，一刀给抹了。在身上把刀荡了荡，回头再一看，那帮贼呀、啊，全做鸟兽散，全跑了。徐良一想，跑了，我何必赶尽杀绝呢？我来追的是燕飞，不是他们，这是巧了碰到一块儿。不愿意杀人，就杀了不少的人。完了，到屋溜达溜达，提着刀子进了大殿了。一看，酒席都在这摆上。有的动了，还有的没动。哎呀，灯光都灭了，点上灯。他把灯点着了，找着张桌，把大环刀放这儿。半夜三更的，真有点饿了。方才这顿跳的，实在消化的挺厉害。这酒还不错，喝点酒。他挑了一壶干净的拿过来。吃过的菜不要，没吃过的凑一块儿，拿筷子先品尝品尝。做的还行还。倒了杯酒，哎，行了，就借这儿吧，喝点酒，吃点东西，休息休息，天亮以后再起身寻找燕飞，就这样。他又倒上一杯，坐在这儿，他盘算上哪儿找这燕飞去？这个燕飞可能跑到哪儿呢？他就发现这桌子有毛病，这桌子，这杯酒灌的都洒了。徐良心说：“桌子怎么动了？莫非底下有活物？”往桌子里一看。

0: 怪不得洞门，那里还藏着一位，这位就在里头藏着，吓得直哆嗦，顾死这桌子也随着哆嗦。我说谁呀、啊、这是？徐良伸手抓住耳朵给捞出来，你给我出来。等捞出来之后借灯光一看，徐良也乐了，正是吹牛那个细脖大头鬼房树安。哎，就说是徐良是他干儿子那位。呵，徐良心说，要不因为你我还不下来呢，这下他吹牛都吹到天顶上去了，这回还有什么说，都跑了你没跑了。再说这方叔安吓得倒地而战呐、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噔噔噔噔噔噔噔，磕响头。徐良也不着急收拾他，心说对付这吹牛的人，我必须得使用特殊的手段。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4: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妈妈，你看轱辘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6: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5: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6: 这
7: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6: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8: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6: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8: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9: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10: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1: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9: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2: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3: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2: 唉，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3: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

0: 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用心聆听，用心感受，音乐放轻松，让我们聆听音乐，感受轻松。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09，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阳光透过窗户轻轻洒在身边，此刻呢是一天里最温柔的时段。不慌不忙，不急不躁，那么就用一段段轻松的音乐陪你度过惬意的午后吧。就让旋律带走压力与烦恼，留下舒心与安然。愿你在音乐当中遇见最舒服的自己。好，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吧。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平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在纪云平泉的视听页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视的节目哈，同时呢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平泉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了，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们啦。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来自王琦的这一首《情人迷》。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时来运转点播的，送给大家。那微信好友简简单单来报道了，他说点播一首叫做《海阔天空》Beyond 的一首歌哈，送给听友们一起来收听吧。

来自 Beyond 的简简，是海阔天空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2，大家现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在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是搜索一下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子妍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追梦人》，一起来收听吧。

好，这一首《追梦人》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子言。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9，这个时间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8，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浩浩妈点播了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送给听友们。这首歌呢，送给你们吧。

有浩浩妈，她说这首歌同时也送给咱们的所有听友们哈。北京时间的16:42，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时来运转发来短信哈，想点播一首叮咚送给听友们，是徐怀钰的叮咚吗？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来自徐怀钰的一首《叮咚》。徐怀钰的声音呢，不管什么时候听懂，总是这种元气满满的感觉哈。那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时来运转点播的，送给各位听友们。北京时间的16:52，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啊，大家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还可以秒杀两首歌哈。那

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吧，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小凤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5了，那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

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因为当兵第一年就没评上五好战士，周汉对东晋的表现很失望，专门派南征到连队找东晋谈了一次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告诉东晋，干部子弟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干部子弟应该与广大的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开始，东晋对大哥南征的话一点也不感兴趣，甚至对大哥的话产生了怀疑。东晋说，大哥，我才不信你会忘记自己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我才不信你不为自己的出身自豪，更不相信你会忘掉自己是干部子弟。大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欺骗别人？为什么要欺骗你自己？干部子弟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子弟，又不需要与家庭划清界限，有什么必要非得这样？沉默了很久，南征突然问东晋，东晋呀，你想在部队长期干下去吗？
2: 那还用说，
1: 如果你想就得这样做。
2: 如果我不呢？
1: 那你就会和王晶晶一样被部队处理复员。
2: 王晶晶被处理复员了？
1: 东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 待了半天，东晋才问，王晶晶他走了？
1: 走了。南征的眼睛突然红了，他走了。王晶晶这人身上的干部子弟味儿太重，说话做事太不注意影响，南征担心总跟他在一起会影响自己的进步，就有意疏远了他。王晶晶因此对南征十分不满，曾声称再也不借书给南征看了。怎么突然间就不计前嫌把书全给了他呢？不管怎样，南征很高兴，但他只顾得高兴了，没有注意到王晶晶脸上那种似笑非笑的奇怪表情。结果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就出事了。王晶晶半夜里跑到连队对面的山坡上，朝着营房敬着军礼，满面泪痕地大声喊着，亲爱的连队，永别了。喊完就开枪自杀了。南征的眼睛仍旧红，但却没有东晋想象中

应有的泪，仿佛刚刚挂在天空中烘烤过了一般，干燥的令人难以置信。东晋不明白南征为什么会没有泪，王晶晶是南征最要好的朋友，连东晋都还记得王晶晶的好。东晋记得王晶晶是跟着家里从北京转学来这边的，操一口好听的京腔，特聪明，特能讲，也特有激情。即便在部队大院的孩子中间，他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显得格外见多识广。自从读了王晶晶写的那首献给下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的长诗后，王晶晶就成了东晋心目中的英雄。东晋认定王晶晶一定会在军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却没料到他竟会这样突然间就死了。不是死在战场上，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口下，不是作为英雄。东晋忽然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有什么地方被撕裂了，随着剧烈的疼痛一阵阵地痉挛着，流淌出嫣红的鲜血。王晶晶死了，东晋悲哀地想，王晶晶怎么会死呢？那样一个活蹦乱跳充满激情的人怎么会自杀呢？东晋想象得出王晶晶死前内心所承受的巨大的痛苦和压力，一个像他那样狂热地爱着军队的人是不能容忍被他所爱的军队抛弃的。但东晋想不通王晶晶为什么会选择死，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怎么能这样轻率地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怎么能这样轻率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呢？东晋也无法理解南征。看得出来王晶晶的死的确给南征的打击很大，但东晋不明白南征为什么要那么坚决地与王晶晶划清界限，为什么要把王晶晶送给他的那些书全都上交，为什么要检讨自己和王晶晶一样当兵动机不纯，检讨自己想提干部想像父辈那样从连排长一级级地干到高级干部的错误思想。难道这样就能证实他和王晶晶不是一类人了？难道这样就能证实他与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了吗？南征和王晶晶都曾是东晋心目中最崇拜的人，东晋想不到他们这么快就把他们共同珍视的东西放弃了，而且放弃得那么彻底坚决。东晋不想放弃，他从不认为自己想在部队干一辈子，想当排长连长甚至军长司令员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他不愿像南征那样违心地偷袭自己欺骗自己赢得不像干部子弟的赞誉，尽管那样做也许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好一些，尽管按南征的话说这样做不是对目标的放弃而是坚守，是另一种形式的坚守，但东晋就是打心眼里不愿意。东晋坚决地认为不像干部子弟不是赞誉，坚决地认为干部子弟身上有缺点但更有优点，我可以改正缺点。东晋悻悻地想，我可以克服你们说的那个什么骄骄二气，我可以勤俭节约，可以不吃零食，可以不穿懒汉鞋，但我不愿意也不可能不像干部子弟，我就是干部子弟，我凭什么非要不像我？

我凭什么非要不是我？东晋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之中，他不赞成南征，但又明知南征所说的话自有道理，不这样做就有可能像王晶晶那样被部队抛弃，这个道理让他感到害怕。东晋知道自己离不开部队，他太爱这种紧张单调、充满挑战、充满男子汉味道的生活了，他太爱这种成天摸爬滚打与武器相伴的日子了，他太想实现自己心目中的那些远大的目标了。难道想要不放弃，想要证实自己，就一定得首先改变自己吗？一阵剧烈的疼痛从撕裂的伤口处向全身蔓延开来，东晋不由浑身颤抖起来，牙齿嘚嘚地打着颤，喃喃地呻吟着，不不。南征起身向外面走去，就在南征的背影即将消失的那一刻，东晋突然一跃而起，在后面大声喊道：我能证实自己，我绝不放弃。南征猛地回过头，看到东晋的脸上的泪水决堤般汹涌澎湃，一片汪洋。东晋再一次被魏明坤击倒，是为了上军校。那时周东晋和魏明坤都已经是排长了，当时部队每年都有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名额，但名额很少，只有表现特别突出的人才有机会被选送上学。周南征就是因为表现突出被述为干部子弟与工农子弟相结合的先进典型，由部队选送到地方大学读的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周南征就留在机关工作了。渐渐的，许多干部子弟都瞄上了这条路，因为大学毕业以后可以重新分配工作，这就为他们名正言顺地离开基层连队进入机关工作创造了条件。于是他们开始纷纷想办法去上学，但他们中间像周南征那样真正由部队选送上大学的却并不多，他们多数都是通过家里的关系从上面要名额戴帽下来走的。干部子弟再一次显示出了他们超出他人的优越地位，他们用不着表现特别突出，但只要需要，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那些表现特别突出的人。糟糕的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就像当初他们认为到部队当兵是很自然的事一样，他们认为自己现在去上学也是很自然的事。更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会伤害一大批人的感情。像魏明坤那样唯有靠自己的突出表现与他人竞争的贫家子弟，在这明显的不公平竞争中，不能不再一次感到心寒，不能不再一次在心中积攒起愤懑。而最糟糕的还在于，这些干部子弟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很在乎，他们优越惯了，他们已经把优越当成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以为他们真的拥有这份权利。与他们相比，历来不安分的周东晋此时反倒显得格外安分了。周东晋似乎从来没有上大学调机关这些离开基层连队的念头，他不仅

一直心安理得地在基层连队干，而且干得相当不错。他同魏明坤一样，都是全团有名的优秀排长。所不同的是，周东进是干部子弟，是属于能离开连队却没有离开的人。周东进于是引起了团里的注意，团里决定树周东进当扎根基层的先进典型。很久以来，团里在选送人员上学这类事上一直扮演着尴尬的角色。对上，他们不能不无条件的服从；对下，他们又不得不做大量的稳定思想工作。从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把周东进树为扎根基层工作的先进典型，就既为干部子弟树立了榜样，又安抚了基层干部战士的情绪。团里立刻派了工作组下来抓周东进这个典型。工作组一来，连里立刻轰动了，这可是抓全团的先进典型啊。先进典型和五好战士不一样，五好战士连里有的是，团先进典型一个营也不一定能摊上一个，只要当上团典型，肯定以后会前途无量。大家都以为周东进这下行了，不费一枪一弹就一下子端了个大据点，但谁也没想到这事儿竟让周东进自己给搅黄了。周东进死活不当这个典型。周东进说，我愿意在连队干，这和觉悟高不高没关系，是我自己愿意。工作组说，对呀，甘愿扎根基层，这就是觉悟高的表现嘛。周东进说，嗨，你们别给我上纲上线，我可没说我要扎根基层，扎根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那是永远待在基层的意思，谁能永远待在基层，不进步了。工作组只好解释说，这只是个说法，是对你不上大学不调机关脚踏实地的在连队干这种精神的肯定。周东进就笑了，我不上大学是因为我对那些学校和专业不感兴趣，你看上面下来的那些名额，不是政治系历史系就是中文系外语系，我学那些干什么，跟军事也不沾边啊。工作组说，对呀，这就说明你是干一行爱一行，说明你得了，你们呐就别给我瞎说明了，等步兵学校恢复招生那天，我肯定削尖脑袋争着抢着去上学，你们现在把我弄成扎根典型，到那时我再拔根可就费事了。再说了，我这个扎根典型到时拔了根就走，你们对上对下也不好交代呀，整个摆出一副扶不起来的阿斗架势，倒把工作组说的没词儿了。团里很恼火，但也没办法，典型是得自己上台去给群众讲用先进事迹的，自己都不认账怎么给群众讲，这事儿也就只好暂时搁下了。事情偏就赶得这么巧，步兵学校当年就恢复招生了，连里分到一个上部校的名额，明摆着这个名额肯定是在周东进和魏明坤之间产生。平心而论，如果没有树典型那档子事儿，周东进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周东进的身份使他显得更突出一些，但经过树典型这么一折腾，周东进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团里决定送魏明坤去。周东进这下可不干了，果真削尖脑袋争抢起来，从连里一

0: 营里团里一口气找到师里。师长是周汉的老部下，当时就把干部科长叫来了，说你给我个上部校的名额。干部科长说，师长，名额已经全部分下去了。师长说，那你就给我调整出来一个嘛。干部科长面带难色地说，现在人员基本上定了，本人也都知道了，这个时候再调整影响就太大了。师长就没鼻子没脸地朝干部科长发了一通火，弄得在一旁的周东进也浑身不自在。发完火，师长转身对周东进说，东进呀，我看你就明年再上部校吧，这事儿啊叔叔给你记着，明年啊保证第一个送你去。话说到了这一步，周东进也就只好告辞了。本来周东进也准备放弃了，想明年就明年吧，晚上一年我周东进也未必就比谁差，未必就比他魏明坤差。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汉下部队来了。周东进倒没跟周汉说什么，他们爷俩之间也就从来说不了什么，见面就总是那几句话。然后周汉就把周东进扔在一边，自顾自地翻看文件。但这个时候周东进还不能走，这时要走周汉就会发火，说你给我滚回来，你不要一听到批评就躲，比躲老子的枪子儿跑得还快。接下去啊就是一顿臭骂。这时周东进只能老老实实在一边干坐着，等过一会儿周汉听到没什么动静了，就会抬头冲着周东进说，你怎么还在这坐着，还不赶快回连队去，走，赶紧给我走。周东进这才能溜出来。一出来，秘书刘希文准会笑眯眯地迎上前，低声问，完事儿了，来到我屋里来坐一会儿吧。结果看老爹就成了看刘秘书。刘希文倒像家人似的，能跟周东进热热乎乎地唠一阵家常。唠着唠着，周东进就把去不成部校的窝囊事儿说了。刘希文听后若有所思地虚起眼睛，东进，这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周东进说，告诉你有什么用，远水也解不了近渴。那你今年到底还想不想去了？当然想啊。那好，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吧，我保证让你去上。
1: 真的太好了，刘秘书，你要是能再要个名额给我呀，我立刻宣布给你队列前口头嘉奖一次。
0: 我从哪儿弄名额你就别管了，你呀只管打好背包准备去报到就是了。
2: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0: 周东进打算去上部校，可团里把名额给了魏明坤，周东进就去找师长，师长也没有名额，说明年让他去。周东进想，明年就明年吧。就在这个时候，周汉下部队来了。周东进见到周汉倒也没什么话，

见了父亲之后，便去父亲的秘书刘希文那儿聊天。唠着唠着，周东进就把去不成部校的窝囊事儿说了。结果刘希文不动声色，不紧不慢地对他说，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我保证让你去上。果然第二天团里就下来通知，叫周东进准备去部校学习，但并不是增加名额，而是把魏明坤换成了周东进。这一下可炸锅了，全团上下一时间议论纷纷。周东进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有点发懵，直在心里埋怨刘希文怎么把事情办成这样。但转念一想，既然已经这样，干脆啊就一不做二不休，打背包走人。没想到还没等周东进收拾停当，事情就又来了个急转直下。魏明坤直接找周汉，把周东进告了。在周汉下榻的市招待所门前，魏明坤徘徊了很长时间。招待所临时设了岗，哨兵严格地盘查着每一个出入人员，这架势让魏明坤心里发怵。他几次想打退堂鼓回去，但又实在不甘心就这样算了。他在招待所门前那片苦丁香树丛中打着转儿，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走出树丛，但却一次又一次地缩了回去。魏明坤对自己很恼火，虽然当了好几年兵了，虽然自己现在好赖也是穿四个兜的干部了，但不知怎么的就是怕见官。别说周汉这样的大官了，就是在团长师长面前，魏明坤也紧张得不行。说心里话，魏明坤真想学学周东进那种见多大官也不惊，经多大场面也不怯的劲头，但不知怎么就是学不来。这一次魏明坤也是被周东进逼急了，本来上部校学习都已经落实到他头上了，谁能想到事情还能翻过来，还能换成周东进，这也有点太欺负人了。魏明坤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虽然魏明坤表面上一直硬撑着，尽量不在人前表露自己的情绪，但心却如同放在铁针子上被捶打一样，无时无刻不感受到重击之下的痛苦。魏明坤心中不平，对他来说，能抢在周东进前面赢得这次机会是多么的不容易呀！他和周东进不一样，周东进有周汉在头顶上罩着，自然有人帮他，魏明坤可是平地拔骨朵，硬着脑袋往上拱，全凭自己的努力才干到了今天这个程度，凭什么一句话就把名额换给了周东进？魏明坤不甘心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不能容忍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被周东进打翻在地。他得抗争，即便得不到结果，他也不能轻易放弃。他魏明坤虽然没靠山没背景，但他有真理，有不服输的勇气。经过深思熟虑，魏明坤决定直接来找周汉。按一般人的思路，这种情况下最不应该找的人就是周汉，因为只要长脑子就能看出来，换周东进上学准是周汉的意图，别人没那么大威力。但魏明坤不这样想，魏明坤认为这事儿找谁都白搭，只能去找周汉。
因为不管是谁的意图，只有周汉才有能力阻止这件事儿。一想到要为这事儿去找周汉，魏明坤的心里就有些犹豫。他对周汉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他崇拜周汉，他听到过很多关于周汉英勇善战的个性化传说，听到的越多，他对周汉的崇拜就越深。他感激周汉，他为周汉能送自己这个与他一点瓜葛也没有的掌鞋匠的儿子当兵而心存感念之情，也一直为自己是周汉司令员亲自送到部队的感到无比自豪。但周汉却是周东进的父亲，明摆着从道理上讲，周汉对自己是有恩的，而现在自己却要找到周汉头上与他的儿子争，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尤其是这样做会不会把自己的前途彻底毁了？对这些魏明坤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魏明坤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招险棋，走好了有可能大获全胜，走不好就会满盘皆输。只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也不想给自己留退路了。胜负在此一举，魏明坤豁上了。魏明坤停下脚步，呆呆地盯着枝头上一朵刚刚绽放的苦丁香。苦丁香的花朵小得可怜，只有四个单瓣，似乎害怕占据太大空间似的，只战战兢兢地试探着向外伸展开了一点点。但一股幽香就从那细细的花茎中探出来，顽强地向四周扩散着。以无形胜有形，不动声色地赢得了整个夜晚。魏明坤精神一振，带着满身浓浓的苦丁香的花香，迎着门前的哨兵走去。站在周汉面前，魏明坤再一次体会到了那种想拔腿就跑的胆怯。周汉的目光同以前一样犀利冷峻，魏明坤努力支撑着自己，好不容易才挺住了。周汉显然很快就对魏驼子的儿子发生了兴趣，他问了魏明坤很多部队的情况，魏明坤一一作答，虽然声音紧张僵硬，但回答问题准确到位，没有一点含糊其辞，也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周汉很满意，不错，你小子就照这样好好干吧。魏明坤这才稍稍地放松了一点。在后来的谈话中间，魏明坤一直紧张地寻找机会进入正题，但一到有机会讲的时候，他就怎么也张不开嘴了。眼看机会一个个错过去了，眼看快要到了告辞的时间了，魏明坤心里越来越紧张，而越紧张就越找不到说话的机会。直到周汉站起身送客，直到魏明坤懵懵懂懂地跟着站起来后，他才发现再不说就永远没机会了。情急之下，魏明坤借着敬礼告别的最后机会说：报告首长，

还有件事要向您汇报。周汉有些意外地看了魏明坤一眼，又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语气简短地说了句：“说。”魏明坤就那样敬着礼，把事情的简要经过讲了一遍。讲完，魏明坤又诚恳地说：“首长，我一直很敬重你，感激您。从情理上讲，我不该与东竞争，就冲您亲自送我当兵这一条，我也不该与东竞争。但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我这样做不完全是为自己争，其实我早一年上军校，晚一年上军校，甚至不上军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会损害您在部队的威信，重要的是这会在部队造成不好的影响。”我还没把魏明坤的话听完，周汉的脸就青了。周汉大吼一声：“刘秘书，你叫那个兔崽子立刻跑步来见我！”一见这场面，周东进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兔崽子，你本事不小啊！周汉劈头就是一句。周东进瞥了魏明坤一眼，挺直腰板，摆出一副豁出去了的架势：“哼，我看你这几年正经本事没长多少，歪歪道眼子可全给我学会了。说，你凭什么强占人家的名额？”周东进胸脯一挺：“凭我对军事这行的热爱，凭我自身优秀的军事素质，凭我渴望上军校深造的愿望。”放屁！你他妈的还有理了？周汉眼睛一瞪：“凭这凭那，你为什么不凭自己的本事？你以为有我这个当司令员的老子，你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你以为打着我的旗号，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说，谁帮你干的？”周东进没看刘希文，不用看他也知道刘希文现在的脸上肯定不是个色儿了。他当然不能出卖刘希文，他太了解老头子的脾气了。如果老头知道是刘希文打着他的旗号干的，刘希文这回可就彻底玩完了。周东进想，反正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死活自己一个人扛着算了，就回答说：“没谁帮我，是我自己到处去找的。”周汉哐当一声把被子摔到桌上，指着周东进的鼻子就骂：“告诉你，兔崽子，你他妈的再打着我周汉的旗号到处乱找，看我不扒了你的皮！刘秘书，你马上通知下去，撤了他上部校的命令，把名额还给人家。”刘希文走后，周汉回身向周东进命令道：“你给我向人家道歉。”周东进愣了一下，梗着脖子没动。魏明坤也愣了，他万万没想到周汉会让周东进当场给自己道歉。“听见没有，你给我向人家道歉！”周东进狠狠地剜了魏明坤一眼，仍旧梗着脖子没动。魏明坤倒先慌了，赶紧上前拦道：“别，首长，别这样。”周东进那充满了愤懑和鄙视的眼睛立刻像刀子一样刺向魏明坤。周东进说：“

魏明坤，你就别演戏了。话音未落，周汉突然气急败坏地冲上前，抡起胳膊就扇了过去，只听得啪的一声响，周东进的脸上立刻印上了五个鲜红的指印。三个人一时间全怔住了。周东进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又撑住了。魏明坤抢上前想去拉周汉，周汉却甩开手，指着门低声喝道：走，全给我走。周东进当然没上部校，但魏明坤那一年也没去上。不知为什么，下面对周汉司令员的指示只落实了一半，那个名额给了别人。有人同顾魏明坤再去找，但魏明坤不肯去。魏明坤说他没想到会把事情闹成这样，说得到这个结果他已经很知足了，还说他打心眼里敬重周司令，再也不愿给周司令找任何麻烦了。周东进在沉默了一段日子后又恢复了常态。事后南征询问他，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没啥，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毛毛不是说我从小就是爸爸的掌上明珠吗？没错，反正啊，我这个脸蛋子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爸爸的巴掌，习惯了。十几年过去了，魏明坤和周东进在二团营区就这么意外见面了。扭结在一起的目光渐渐松开，慢慢走远，又从远处缓缓地收了回来。周东进终于平静下来了。其实从得知魏明坤任命的那一刻起，周东进就已经想明白了，自己是个军人，只这一条就注定了自己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一切。在军人面前，上级就是上级，无论你与他亲疏远近，无论你对他毫无褒贬，无论你们之间曾有过多少是非恩怨，你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服从他。其实在返回部队的火车上，周东进就开始无数次地腌制蹂躏自己的自尊心了。他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准备接受魏明坤洋洋得意的表情，准备接受魏明坤居高临下的态度，准备接受魏明坤不屑一顾的鄙视，甚至准备接受魏明坤旁敲侧击的挖苦。但魏明坤却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他。天空中突然飘起了清雪，清雪在两个人之间轻盈地飘洒着，一点一滴地融化在脸上，蔓延出一片凉津津的寒意。魏明坤突然醒悟过来，仰头向天道：下雪了，下雪了。周东进的声音很僵硬。魏明坤看了周东进一

眼，和缓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冬静呀，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周冬静却没伸手，脚跟一磕，啪

0: 亮在半空中的手。通进，你历来是条汉子，怎么连我这只手都不敢接了？周通进神情淡漠地回答：韦司令，我是怕你吃不住我这把手劲儿。你是怕吃不住我这把手劲儿吧？东晋，不管你我是否愿意，毕竟我们从今往后得在一个锅里搅勺子了。我们这两只手就是一拧也得把它拧在一起。周东晋脸上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十分干脆地答道：是，韦司令，你的话我听懂了，我服从命令。说吧，向魏明坤伸出了右手，两只又凉又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同时都感觉出对方的手劲儿使得很重。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我市举办七夕主题交友联谊活动，白石庙村发展辣椒制种产业，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初心使命皆是铸就伟业的底气所在。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召开50多场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和各地区各部门建议，面向社会开展网络问计求策，充分听取灵活就业人员、青年、农民工、残疾人等重点群体以及企业意见建议。这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5年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吸收了社会期盼、专家意见、基层经验，让群众金点子转化为发展金钥匙。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的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奇迹，人民的小铁锹掀起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建设热潮，人民的大包杆拉开农村改革的历史大幕。

0: 民的大团结筑起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坚固防线。回首过往，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眺望未来，我们党继续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团市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全程觅爱，如约栖息，幸福连线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为全市单身青年搭建相遇、相识、相知的平台。活动现场宣读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议书，倡导简约文明婚恋，抵制天价彩礼、铺张婚宴等不良婚俗，传递正向婚恋价值导向。随后，青年嘉宾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兴趣爱好与择偶期待，真诚的表达让现场氛围逐步升温，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吸管传环等趣味互动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踊跃参与，在协作与欢笑中卸下拘谨，拉近彼此距离。工作人员为牵手成功的青年送上美好寄语与七夕牵手礼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活动嘉宾于成龙：
1: 我感觉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期间有好多小游戏，增加了我们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而且不光能交友，还增加了我们自身的社交能力。
0: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2: 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耕青年婚恋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幸福连线系列交友联谊活动，不断建强用好公益红娘队伍，做好活动后续跟踪匹配服务，持续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切实为单身青年办实事、解难题。
0: 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白石庙村发展辣椒制种产业，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报道。七沟镇白石庙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辣椒制种特色产业，拓宽村民就近就业渠道，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走进白石庙村辣椒种植大棚，一株株青椒、尖椒长势繁茂，绿意盎然。村民们正忙着开展田间管护，给辣椒秧掐尖控旺，为即将成熟的辣椒系上吊绳，防止挂果后果秧过重出现倒伏，田间一派忙碌景象。白石庙村村民刘颖：
3: 我家就这个村的，挺方便的，在家照顾孩子老人，干点工资也不低，一天130。
0: 小小辣椒串联起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承载着村民致富的美好希望。相较于普通商品辣椒，制种辣椒经济效益更高，市场前景更为广阔。园区负责人潘凤波：
4: 我今天制的辣椒青椒分为8个棚，那个青椒和辣椒主要就卖种子，青椒种子是1050一公斤，辣椒是1100。
0: 依托辣椒制种基地，白石庙村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特色种植作为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不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白石庙村党支部书记严小军：
5: 下一步，白石庙村将持续做大做强辣椒特色产业，抓好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不断提升辣椒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本台消息，日前南50家子镇举办年轻干部座谈会，会上12名年轻干部依次发言，结合基层党建、乡村振兴、便民服务、产业发展等工作，分享感悟，剖析不足，大家褪去稚气浮躁，立足镇村实际谋划工作，尽显基层青年担当。每位干部发言后，分管领导作为培养

0: 人逐一点评，既肯定实干成绩，又直指短板弱项，结合基层实操经验传授工作方法，精准指明提升方向，达到互学共进、查百提升的效果。南五十家子镇农村财务服务中心邓丽：
1: 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全镇11个村的现金账务管理。我认为财务工作是一项原则性强、标准高、容错率低的工作，所以在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作为乡镇干部，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下沉到一线，尤其是在防火防汛期间。通过这次座谈会，我汲取了优秀同事的经验，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感谢党委政府给了我们这次交流学习的机会。
0: 南五十家子镇组宣部长吴军：
2: 南五十家子镇始终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坚持和完善年轻干部培养联系人制度，每一名35岁以下年轻干部均由一名科级领导干部进行帮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定期开展年轻干部上讲台、年轻干部座谈会等活动，为年轻干部成长搭建平台。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00。

0: 快快快快快快快，你看这么快耶、嗯、
1: 啊哦，
0: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

0: 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

0: 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2: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3: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6: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5: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6: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5: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7: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9: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8: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

0: 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0: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4: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5: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6: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5: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8: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9: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8: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2: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2: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关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

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

0: 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饭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都

0: 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慢
1: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上的人呢还商议着，哎，要把这塑像给打了，平了庙呢。宝玉一听更急了，快别如此，若平了庙，罪过不小。刘姥姥说：“亏得哥儿告诉我呀，我明儿回去告诉他们就是了。”宝玉说：“我们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何家大小也都好善喜舍，最爱修庙塑神的。我明儿啊，做一个梳头，替你化解布施，你就做香头，攒了钱把这庙修盖了，再装潢了泥像，每月给你香火钱烧香，岂不好啊？”刘姥姥点了点头，笑着说：“若是这样，我托着小姐的福，也给我几个钱使了。”接着，宝玉又问他地名、庄名、来往远近、坐落何方。刘姥姥便顺口胡诌了出来。刘姥姥哪知道这个宝玉却信以为真。宝玉回到房中盘算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便给了明烟几百钱，让明烟按照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先去前边看个明白，然后回来再商量个办法。明烟去了之后，宝玉着急，左等他也不回来，右等他也不回来，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好容易等到日落了，才见明烟回来。宝玉急着就问：“可有庙了？”明烟笑着摇了摇头：“爷，您听得明白，可叫我好找啊。那地名跟坐落的方向根本不是你别说的那样，我找了一天，哎呦，找到东北上田埂子上才有了一个破庙。”宝玉听说找到庙了，喜得眉开眼笑，忙说：“那刘姥姥是个有年纪的人了，一时记错了也是有的。你且说说，你见的这座庙？”“哎呦，我的爷，那庙门却倒是朝南开，也是西破的。我找的倒没好气儿，一见这个，我说可好了，我连忙就进去了。一看这泥胎呀，吓得我跑出来了，这活像真的一般。”宝玉一听，高兴坏了，就笑着问：“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气。你接着说。”明烟直拍手：“爷，哪儿是什么女孩啊？就是一位清脸胡发的瘟神爷。”哎呀，宝玉听了，啐了一口：“呸！你真是一个无酒的杀才，这一点的事，你怎么也干不来呢？”次日清早起来，天气非常晴朗。李纨勤晨先起，看着老婆子、丫头们在园子里扫那些落叶，并且擦抹桌椅，预备茶酒器皿。令小厮传嫁娘们到船坞里去撑出两只船来，正忙着安排，只见贾母已然带着一群人就进来了。李纨急忙迎上去，笑着说：“老太太高兴倒进来了，我只当还没梳头呢，还携着菊花要送过去。”一边说着，一边就叫碧月捧过一个大荷叶似的翡翠盘子来，里边盛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贾母就捡了一大朵红的插在自己的臂上，回头看见了刘姥姥，就笑着说：“过来带花。”这句话没说完，凤姐就拉过刘姥姥，笑着说：“让我打扮打扮你。”说着就把这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给刘姥姥插了一头。贾母跟众人都笑得止不住了，刘姥姥却笑着说：“我这头啊，也不知道修了什么福，今儿个这么体面起来了。”众人笑着说：“你还不拔下来摔到他脸上呢，看看他把你打扮的都成了老妖精了。”刘姥姥笑着说：“我起老了，年轻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儿粉的，今天老了风流才好吗？”说说笑笑之间，就来到了沁风。

平的亭子上。丫鬟们抱了一个大锦褥子来，就铺在栏杆的踏板上。贾母呢，就倚着柱子坐下了，让刘姥姥也坐在自己的旁边，就问他：“这圆的好不好啊？”刘姥姥一边念着佛，一边说：“我们乡下人，坐在年根底下都上城里买花儿去。时常闲了，大家都说，怎么着也得上花上去逛逛啊。我今天进这园子里一瞧啊，就比这花还强上十倍。哎呀，要是有人能照这园子画上一张，我带家去给他们见见，死了也就甘心了。”贾母听说，便右手指着西春，笑着跟刘姥姥说：“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她就会画，等明儿叫她画一张如何呀？”刘姥姥听了，高兴的一把拉住了西春，说：“我的姑娘，你这么大的年纪，有这么的好模样，还有这个能干，别说是神仙托生的吧。”贾母稍微歇息了一会儿，就领着刘姥姥到园中各处，让她见识见识。先到的是林黛玉住的潇湘馆，一进门就看见两边翠竹香露，土地上呢是苍苔满布，中间有一条羊肠小路，是石头子漫的。刘姥姥就让出路来，让贾母跟众人走，自己呢却在土地上走。琥珀就拉着他说：“姥姥，你上面走，仔细滑了，那土地上太滑呀。”刘姥姥摆了摆手：“不相干的，我们走熟了的，姑娘只管走吧，客气你们的寿节，可别沾脏了。”他只顾一边走一边和人说话，没想到果然踩滑了，扑通一跤就跌倒了。众人都拍手哈哈的笑起来。贾母笑着骂：“小蹄子们还不搀起来，只站着笑。”说话的功夫，刘姥姥已然爬起来了，自己也笑了，说：“才说嘴就打了嘴。”贾母就问他：“他扭了腰不疼？叫丫头们捶一捶。”刘姥姥说：“哪儿就这么娇嫩了，哪一天不跌两下子，他都要捶，还了得。”这时候紫娟早已然掀起了香帘，贾母等进来坐下，林黛玉就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捧给贾母。王夫人说：“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就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那张椅子挪到下手，请王夫人坐了。刘姥姥看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看见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就说：“这必定是哪位哥儿的书房了吧。”贾母笑着手指着宝玉跟刘姥姥说：“是我外孙女的屋子。”哎呦呦，刘姥姥一边哎呦一边留神打量了黛玉，是说这是天生掉下的美人啊。他就笑着说：“这哪儿像小姐的绣房啊，这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说到这儿，贾母突然间想起宝玉来，就问：“怎么不见宝玉啊？”众丫头们回答说：“在池子里小船上呢。”贾母就说：“谁又背下了小船了？”李纨赶紧过来了，才开楼拿笔，我恐怕老太太高兴就预备下了。贾母听说，刚要说话的时候，只见薛姨妈走进来了。薛姨妈一边归坐一边笑着跟贾母说：“这老太太高兴，怎么这么早晚就来了？”贾母笑着说：“我才刚才说了，来迟了可要罚的，不想姨太太你就来迟了，今儿个我可要重重的罚你呀。”
家说笑了一会儿，贾母带着众人就离开了潇湘馆，远远的望见池中有一群人在那撑船。贾母说：“他们既然预备下船了，咱们就坐吧。”一边说着，便向紫菱兜、刘叔一带走来。走到池前，只见这个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掐丝枪金五彩大盒子。凤姐就忙问王夫人：“太太，早饭在哪儿摆？”王夫人说：“问老太太，老太太说在哪儿就在哪儿摆吧。”贾母听见了，就回头说：“你三妹妹那里就好，你就带人摆了去，我们从这儿坐了船去。”凤姐听说李纨、探春、鸳鸯、琥珀就带着端饭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探春住的秋爽斋。就在秋爽斋里，小翠堂上吊开了桌蜡。鸳鸯笑着说：“天天说咱们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个灭偏相公拿着取笑，咱们今儿个也得了一个女灭偏了。”凤姐儿知道他说的是刘姥姥，脸笑着说：“咱们今天就拿着取个笑。”两个人如此这般的就商议好了。李纨呢，他是个厚道人，就劝他们两个人：“我说你们一点好事也不做，又不是个小孩子，还那么淘气，仔细老太太说你们。”鸳鸯笑着说：“很不与你相干，有我呢。”正说着，只见贾母等就来了，各自随便坐下，丫鬟端过茶来，大家吃完了，凤姐手里拿着新娘子的手巾，裹着一把乌木三香银柱，颠倒人位，暗派的席位就摆下了。贾母就说：“把那小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让刘亲家进我这边坐着。”众人听说，忙抬了过来。凤姐一边递眼色给鸳鸯，鸳鸯就拉了刘姥姥出去了，悄悄地嘱咐刘姥姥一席话，又说：“这可是我们家的规矩，要是错了，我们就笑话呢。”然后呢，就领着刘姥姥归座了。薛姨妈是吃过饭来的，她不吃，就坐在旁边吃茶。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王夫人呢带着迎春姐妹三个人一桌，刘姥姥是傍着贾母一桌。贾母平时吃饭全都有小丫鬟在旁边拿着漱鱼、陈尾、金榻之物，鸳鸯是早就不当这个差了，没想到今儿个他偏偏接过来陈尾来扶着。丫鬟们知道他要捉弄刘姥姥，就躲开让他。鸳鸯一边使力，一边悄悄地跟刘姥姥说：“我说的话你可别忘了。”刘姥姥点了点头：“不，你放心吧。”刘姥姥入了座之后，就拿起箸来，沉甸甸的不扶手。原来的凤姐跟鸳鸯早就商议好了，单拿了一松老年的四轮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姥姥用。刘姥姥拿着说：“这叉叉子比俺的铁锹还沉。”说的众人全都笑起来。只见一个媳妇儿端了盒子站在当地，一个丫鬟来接起盒盖，里边盛着两碗菜。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凤姐偏捡了一碗鸽子蛋放在了刘姥姥的桌上。贾母不知道，这边说了声请。刘姥姥就站起来高声地说：“哎哎，老刘老刘，十两大龙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呢鼓着腮帮子，别的话还不说。众人心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笑起。史湘云实在撑不住了，一口饭都喷出来。林黛玉笑得叹了气儿，伏在桌上哎呦。宝玉早就滚到贾母怀里，贾母。

叫心肝。王夫人笑得用手指指着凤姐，真是说不出话来。秦姨妈也撑不住了，口里茶喷出来都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的身上。惜春笑得离开座位，拉着她的奶母就给她揉一揉肠子。陛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要躲出去蹲着笑着，也有忍着笑上来替她姐妹换衣裳的，都有凤姐鸳鸯两个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得不听使唤，又说：“哎呀，这儿的鸡儿也这么俊，一瞧下的这蛋也这么小巧，真是怪俊的。”众人刚刚止住了笑，听见这话又都笑起来了。贾母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琥珀在后边给贾母捶着后背。贾母笑着说：“这定是凤丫头促狭鬼闹的，快别信她的话了。”这个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凤姐笑着说：“一两银子一个呢，你老快尝尝吧，冷了可就不好吃了。”刘姥姥便伸肚子要夹，哪夹得起来呀、啊？满碗里闹离着，好容易搓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哎，他要滑下来，滚到了地上，忙放下肚子要亲自去捡，早有地下的人捡了给扔出去。刘姥姥却叹了一口气：“哎，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就没了。”众人也没事着吃饭，都瞧着他笑。贾母又说：“谁这会子要把这筷子拿了出来？又不请客摆大宴席，这都是凤丫头指使的，还不给换了呢？”地下的人言不成，意味着牙住，本是凤姐和鸳鸯拿了来的。听贾母如此说，忙收了过去，也照样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刘姥姥说：“去了金的，哎，又是银的，到底呀、啊，也不及俺那个扶手。”凤姐却说：“菜里要有毒，这银子下去可就试出来了。”刘姥姥说：“哎呀呀，这个菜里要有毒，那我们菜还不都成了砒霜了？哪怕毒死了，我也要吃尽了。”贾母见他如此有趣，吃得有香甜，就把自己的也都端过去让他吃，又命一个老嬷嬷来把各样的菜给板儿都夹到碗里。一时吃完了，贾母等都到探春卧室中去说闲话。这儿呢，收拾过残桌，又放了一桌，李纨跟凤姐儿对坐着吃饭。刘姥姥叹着一口气说：“哎，别的罢了，我呢，就爱你们家这形式，怪道说礼出大家呀。”凤姐忙笑着说：“你可别多心，才当不过是大家取笑。”这句话没有说完，鸳鸯也进来笑着说：“姥姥别恼，我给你老人家赔个不是。”刘姥姥笑着说：“姑娘说哪里话呀，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可有什么恼呢？你先一嘱咐我呀，我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个笑，我要心里恼也就不说了。”鸳鸯就骂旁边的小丫鬟：“为什么不倒茶给姥姥吃？快！”刘姥姥忙说：“刚才那个嫂子倒了茶来，我吃过了，姑娘也该用饭了。”凤姐儿就拉鸳鸯：“坐下来和我们吃饭吧，省得回来又闹。”鸳鸯就坐下了。婆子们添上碗肚来，三个人吃完了，刘姥姥又笑着说：“我看你们这些人呐，就吃分了一点就完了，亏你们也不饿。哼，怪的，风一吹你们就能把你们吹倒了呢。”凤姐等来到了探春房中，因为探春这个人素来就喜欢阔纳，
这三间屋子并没有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垒着各种名人的发帖，还有数十方宝砚，各色的笔筒在笔海里插着笔，如同深鱼一般。那一边是个斗大的汝窑花囊，里边插着满满的水晶球的白菊，在西墙上的当中挂着一幅米襄阳的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银鲁宫的墨迹，案上设着上顶，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盘，盘子里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的大扶手，右边架子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庆，旁边还挂着小锤。这板儿呢，依然在这儿稍微熟悉了一点，小孩子们就要淘气，他就要摘这个小锤，用小锤要去击庆。丫鬟们急忙就挡住了。《红楼梦》第三十讲，这板儿呢，依然在这儿稍微熟悉了一点，小孩子们就要淘气，他就要摘这个小锤，用小锤要去击庆。丫鬟们急忙就挡住了，挡儿呢又要扶手吃，探春就捡了一个给他，玩吧，这可吃不得呢。东边便设着卧榻，床上悬着葱绿双色花卉草虫的纱帐，板儿跑过来看，说：“这是蝈蝈，这是蚂蚱。”刘姥姥过来，啪的一下就给了一巴掌，骂他：“吓死皇上，没干没净的胡闹！倒叫你进来瞧瞧，你都上脸了。”打得马鞭直哭，众人过来忙着劝解，刘姥姥才放了手。贾母隔着纱窗往后院看了一会儿，就说：“这后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细了些。”正说着，忽然刮了一阵风，风过之后，隐隐的就听见鼓乐之声。贾母就问：“这是谁家在娶亲呢？这儿临街倒挺近。”王夫人急忙笑着说：“街上的哪听得见呢？这是咱们那十几个女孩子在演戏推打呢。”贾母笑着说：“哎呦，既然是他们演习，何不叫他们也进园子逛逛，咱们听着还高兴高兴。”凤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来。贾母说：“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咱们呢，就在这个坠锦阁子底下吃酒，又宽阔又听得进。”众人都说在那儿确实很好。贾母就笑着对新姨妈说：“咱们走吧，她们姐妹啊都不大喜欢有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咱们可别没眼色，正经的坐一回的船去喝酒去。”说着大家站起来便走。探春笑着说：“这是哪儿的话，求着老太太姨太太来坐坐还不能呢。”贾母笑着说：“我这三个丫头最好，只是那两个玉儿口误，回来吃醉了，咱们偏到他们屋子里闹去。”说着众人全都笑了，大家一齐出来跟着贾母往前走。走不多远就到了杏叶渚，从姑苏选来的几个嫁娘早就把两只藤磨坊撑来，众人搀扶着贾母、王夫人、新姨妈、刘姥姥、鸳鸯一串儿就上了这一只，后边的李纨也跟上去了，凤姐也上去了，就立在船头上也要撑船。贾母在舱里忙说：“这不是玩的，谁不是河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给我进来。”凤姐却笑着说：“怕什么，老祖宗只管放心。”说着便点了一钩，船到了池当中，船小人多，凤姐只觉得乱晃，忙把钩子就递给了嫁娘，才蹲下了。迎春姐妹和宝玉上了另一只，随后跟来，其余的老嬷嬷
众丫鬟全都沿河随行。宝玉说：“这些破河也真可恨，怎么还不找人来拔了去？”宝钗笑着说：“今年的园子何曾有一日闲，天天逛，哪还有人来收拾啊？这点功夫都没有。”黛玉却说：“我最不喜欢李绅的诗，只喜欢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宝玉说：“果然好句，以后啊，咱们就别让人拔了。”说着，就到了花絮的罗岗之下，就觉得阴森透骨，两滩上衰草残灵，更助秋情。贾母看见岸上青煞朗阔，就问：“这是你们薛姑娘的屋子不是啊？”众人急忙说：“是。”贾母就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往上去，一同就进了恒芜院。只觉得一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遇冷遇苍翠，都结了时就好像生胡豆子一般雷垂可爱。进了房屋，就觉得屋里跟雪洞一样，一色玩具全无，岸上只有一个古朴的定窑花瓶供着几枝菊花，还有两部书，茶帘茶壁而已。床上只吊着轻纱幔帐，侵入也十分的朴素。贾母看着叹了一口气：“这孩子太老实了，你没有陈设，何况跟你姨娘要去，我也不理论。也没想到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的来。”说着就命鸳鸯去取些古董，又趁着凤姐说：“不送些玩具来给你妹妹，这么小气。”王夫人、凤姐都笑着说：“她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她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在旁边笑着说：“她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贾母却摇了摇头：“使不得，虽然她省事，倘若来个亲戚看着不顺，二则年轻的姑娘们屋里这样肃静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那还不该上马圈去了？你们听了书上跟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楼啊精致的了不得的，你们姐妹虽然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太离了格，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若很爱肃静，少摆几样也使得。我呀最会收拾屋子了，如今老了没有这些闲心了，她们姐妹呢也还学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气，有好东西也摆坏了。我看她们呢还不俗，如今让我替你收拾收拾，保管又大方又肃静。我的梯级两件收到如今都没给宝玉看过，若进了他的眼呐也就没了。”说着就叫过鸳鸯来，吩咐说：“你把那个石头盆景和那架砂桌瓶，还有那两个墨烟冻石鼎，把这几样摆在岸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四画把一顶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鸳鸯答应着笑着说：“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的，不知道哪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儿再拿去也罢了。”贾母说：“好，明儿啊后啊都使着，只是啊别忘了。”坐了一会儿，贾母又带着众人出来，一块儿就来到了坠井阁下。文官等上来请过安，就问演习什么曲子。贾母说：“只管你们生的演习几条罢了。”文官等下来到偶腔劝去预备着。这里呢，凤姐儿已然带着人摆设齐的，上边左右两张榻，榻
上都铺着锦衣绒垫，每张榻前有两张丢弃的茶几，有海棠式的，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还有葵花式的，有方的，有圆的，其式不一。但是每个茶几上都放个炉瓶，一份盏盒，一个上边空设着，意味所有人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上边二榻四几是贾母和姨妈，下边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其余的都是一椅一几。挨次下去，每人一把乌银杨赞自珍壶，一个十锦珐琅杯，大家坐定了，行令吃酒比往常更热闹。期间，刘姥姥就逗着曲儿说笑话：“哎呦，我的手脚啊，太粗笨，又喝了酒，仔细失手打了个瓷杯。哎，有木头的杯，取一个来，我便失手掉在地上，也不碍事。”众人听了，又笑起来了。凤姐听如此说，就笑着问：“果真要木头的，我可就取了来。可有一句话，咱们先说下，这木头的可不比瓷的，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刘姥姥听了，心下颠倒：“我只不过说两句俏皮话来取笑，谁知他家果然正有。我也在村中乡绅大家赴过宴席，金杯银杯我全都见过，我可从来没见过这那木头杯子。”“嗯，是的，想必是他家小孩子也是金贵的，使得木头碗。不过夸我多喝两碗，别管他，横竖啊，他们家的酒就跟蜜水似的那么甜，多喝点也无妨事。”想到这儿，刘姥姥要说：“起来再商量吧。”凤姐就命风儿：“去到前边那间屋子，书架上有十个竹根套杯，给我取来。”风儿听了，答应着，刚要去拿，鸳鸯却笑着说：“这十个杯还小，况且你才说是木头的，这回子又拿了竹根子的来，倒不好看。不如啊，把那黄杨根整抠的十个大套杯拿来，灌他十下子。”凤姐笑着说：“更好啊。”鸳鸯就命人取来。等取来，刘姥姥这一看，是又惊又喜，听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那大的足像个小盆子，第十个极小的，只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更喜的是各个雕镂奇艳，一色的山水树木人物，就忙着说：“拿着那个小的来就是了。”“怎么这么多？”凤姐笑着说：“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儿，我们家因为没有什么大量的，所以没人敢使它。姥姥既要好容易拾得出来，必定是要挨次的吃一遍才使的。”刘姥姥急忙摆手：“哎呦，这个不敢，姑奶奶呀，饶了我吧。”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知道刘姥姥上了年纪了，还经不起，就笑着说：“说是说，笑是笑，人可不能多吃了，只吃了头一杯吧。”刘姥姥说：“阿弥陀佛，我还是吃小杯的吧，把这大杯收着，我带着家去慢慢的吃。”说的众人又笑起来了。鸳鸯没有办法，只得命人斟满了一大杯，刘姥姥两只手捧着喝。贾母跟薛姨妈就在旁边说：“慢些，可不要喝呛了。”薛姨妈要命凤姐拨了菜，凤姐就笑着问：“姥姥要吃什么？说出名来，我点了喂你。”刘姥姥说：“我知道什么名，样样都是好的呀。”贾母笑着说：“你把那茄鲞解解喂他。”凤姐听说，就捡了一些茄鲞送到刘姥姥口中，笑着问：“你们天天吃茄子，

也尝尝我们家的茄子，嫩得可口不可口。刘姥姥吃了咽下去，笑着说：“哎呦，别哄我了，茄子能跑出这个味儿来呢？我们家不用种粮食，就只种茄子。”众人笑着说：“真是茄子，我们不哄你。”刘姥姥诧异说：“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问些，我再尝一口细嚼嚼。”凤姐又捡了一些放在刘姥姥口里，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着说：“虽然有一点茄子香，只是不像茄子。告诉我，这是什么法子弄的？我回去也弄点给他们吃。”凤姐笑着说：“这也不难，你呀，就把才摘下来的茄子，把皮儿给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还有香精、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各色的干果子，全都切成丁子，用鸡汤给煨干了，然后用香油一烧，再加上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把它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炒的鸡爪一拌就是了。”哎呦，刘姥姥听完又摇头，又吐舌头，我的佛祖，倒得用十来只鸡配它，难怪那个味儿这么好吃。一边说笑，一边慢慢的吃完了酒，刘姥姥还只管细闻那杯。凤姐又笑着问：“姥姥还是不足性，再吃一杯吧。”刘姥姥忙说：“哎呀，了不得，那就要醉死了。我因为爱这样饭，亏他怎么样做了。”鸳鸯笑着说：“酒吃完了，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的？”刘姥姥笑着说：“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我们成日家跟树林的做街坊，困了跟着他睡，乏了呀靠着他坐，荒年间呢饿了还得吃他，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口里天天讲的，所以呀，好歹东家我是认得的，让我来认一认。”姥姥说的就拿着墓碑细细的端详了半天，就说：“你们这样的人家，断然没有那些贱的东西，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我掂着这杯重，断乎不是杨木就一定是那黄松的。”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笑的是刘姥姥连那黄杨木的全都不认识。一个婆子走过来问贾母：“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请示下，就演罢还是再等一会儿呢？”贾母忙笑着说：“哎呦，可是倒忘了他们，叫他们演吧。”这个婆子答应去了，不一会儿就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夺水而来，自然使人觉得神怡心旷。刘姥姥听见这一般音乐，且又有了酒，越发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一会儿乐声止住了，西姨妈笑着说：“大家的酒想是也有了，咱们且出去散散心再做吧。”正合着贾母的心，我也正要出去散去。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贾母呢是要带着刘姥姥散漫，就拉着刘姥姥的手到山前的树下盘桓了半晌，又告诉他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石，那是什么花，刘姥姥一一的领会，就跟贾母说：“谁知城里人不但人尊贵，就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听着

0: 变正了，哎，也会说话了。众人听不明白，就问他什么雀儿变正了，会讲话了呢？刘姥姥说，那能像听将声干的绿毛虎嘴的是婴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头黑老瓜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他也会说话呢？还真是怪呀。众人听了都笑起来了。贾母等吃过了茶，又带着刘姥姥到龙翠庵来。妙玉急忙接着进去，到院中一看，花木繁盛，贾母就笑着说，到底呀，是他们修行的人，没事堂堂的修理，比别处的越发好看。一边说着，一边就奔了东禅堂。妙玉笑着往里让，贾母说，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儿啊有菩萨通了罪过，我们在这儿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碰了茶来。宝玉留神看他什么形式，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天津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边放了一个成窑五彩的小袋珠，捧给了贾母。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着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着说，这是旧年蒸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盅，便笑着递给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没一口吃尽呢，笑着说，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就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侧官窑脱胎的天白盖碗。妙玉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裙一拉，两个人齐发出去。宝玉一看，就悄悄的随后跟了出来。只见妙玉让他们两个人进了耳房，宝钗呢坐在榻上，黛玉就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妙玉自己就像风炉上生滚的水，另泡了一壶茶。宝玉走进来笑着说，好啊，骗你们吃吃几茶。宝钗跟黛玉都笑着说，你又赶了来，你也要吃茶吗？这里呀、啊、没有你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妙玉忙说，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吧。宝玉一听就明白了，知道是因为刘姥姥吃了，他嫌杯脏，他不要了。妙玉另拿两只杯出来，一个旁边有一个耳子，杯上镌着单宝甲三个利字，后边一横小针字是晋王凯君丸，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建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跟了一甲给了宝钗，那一只呢形体像薄而且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的点西桥。妙玉跟了一桥递给了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利玉斗来斟给了宝玉。宝玉却笑着说，常言施法平等，他们两个就用那样的古玩珍奇，我就用这个俗气吗？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

0: 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0: 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1: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2: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

0: 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我市举办七夕主题交友联谊活动，白石庙村发展辣椒制种产业，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初心使命皆是铸就伟业的底气所在。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召开50多场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和各地区各部门建议，面向社会开展网络问计求策，充分听取灵活就业人员、青年、农民工、残疾人等重点群体以及企业意见建议。这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吸收了社会期盼、专家意见、基层经验，让群众金点子转化为发展金钥匙。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的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奇迹，人民的小铁锹掀起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建设热潮，人民的大包干拉开农村改革的历史大幕，人民的大团结筑起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坚固防线。回首过往，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眺望未来，我们党继续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团市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城觅爱如约七夕幸福连线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为全市单身青年搭建相遇、相识、相知的平台。活动现场宣读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议书，倡导简约文明婚恋，抵制天价彩礼、铺张婚宴等不良婚俗，传递正向婚恋价值导向。随后，青年嘉宾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兴趣爱好与择偶期待，真诚的表达让现场氛围逐步升温，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吸管传环等趣味互动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踊跃参与，在协作与欢笑中卸下拘谨，拉近彼此距离。工作人员为牵手成功的青年送上美好寄语与七夕牵手礼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活动嘉宾于成龙：
4: 我感觉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期间有好多小游戏，增加了我们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而且

0: 不光能交友，还增加了我们自身的社交能力。
1: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2: 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耕青年婚恋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幸福连线系列交友联谊活动，不断建强用好公益红娘队伍，做好活动后续跟踪匹配服务，持续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切实为单身青年办实事、解难题。
1: 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白石庙村发展辣椒制种产业，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报道。七沟镇白石庙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辣椒制种特色产业，拓宽村民就近就业渠道，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走进白石庙村辣椒种植大棚，一株株青椒、尖椒长势繁茂，绿意盎然。村民们正忙着开展田间管护，给辣椒秧掐尖控旺，为即将成熟的辣椒系上吊绳，防止挂果后果秧过重出现倒伏，田间一派忙碌景象。白石庙村村民刘颖：
3: 我家就这个村的，挺方便的，在家照顾孩子老人，干点工资也不低，一天130。
1: 小小辣椒串联起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承载着村民致富的美好希望。相较于普通商品辣椒，制种辣椒经济效益更高，市场前景更为广阔。园区负责人潘凤波：
4: 我今天制的辣椒青椒分为8个棚，那个青椒和辣椒主要就卖种子，青椒种子是1050一公斤，辣椒是1100。
1: 依托辣椒制种基地，白石庙村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特色种植作为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不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白石庙村党支部书记严小军：
5: 下一步，白石庙村将持续做大做强辣椒特色产业，抓好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不断提升辣椒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本台消息，日前南五十家子镇举办年轻干部座谈会，会上12名年轻干部依次发言，结合基层党建、乡村振兴、便民服务、产业发展等工作，分享感悟，剖析不足，大家褪去稚气浮躁，立足镇村实际谋划工作，尽显基层青年担当。每位干部发言后，分管领导作为培养人逐一点评，既肯定实干成绩，又直指短板弱项，结合基层实操经验传授工作方法，精准指明提升方向，达到互学共进、查百提升的效果。南五十家子镇农村财务服务中心邓丽：
6: 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全镇11个村的现金账务管理。我认为财务工作是一项原则性强、标准高、容错率低的工作，所以在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作为乡镇干部，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下沉到一线，尤其是在防火防汛期间。通过这次座谈会，我汲取了优秀同事的经验，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感谢党委政府给了我们这次交流学习的机会。
1: 南五十家子镇组宣部长吴军：
7: 南五十家子镇始终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坚持和完善年轻干部培养联系人制度，每一名35岁以下年轻干部均由一名科级领导干部进行帮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定期开展年轻干部上讲台、年轻干部座谈会等活动，为年轻干部成长搭建平台。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18到27度，黄土梁子18到27度，毛兰沟18到27度，平北18到27度，柳溪18到27度，王土房18到27度，齐家寨18到27度，辽河源头15到24度，榆树林子18到27度，乍庆水库18到27度，卧龙镇18到27度，白头山18到27度，杨树岭18到27度，清河镇18到27度，南五十家子18到27度，小四沟18到27度，稻谷沟18到27度，西沟18到27度，党坝18到27度，菠萝树18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博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

0: 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啊！
4: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助企拓展国内外市场，我省各地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县域产业实体经济发展。
1: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育良种，以盐链提价值，着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0: 万千建设者奋斗拼搏，未来之城拔节生长。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
1: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完成转体，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货运专线开通，我省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
0: 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拓展到57个国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产品触网出圈。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I'm from 凯环雷三， This is our matching。
0: 在邢台仁泽区凯环激光生产车间，焊接声伴着主播带货的声音，让车间变身跨境直播间。这家拥有20余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激光焊接、清洗设备，曾长期面临线下拓客难题。凯环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鹏飞：
3: 上门主要产品谈的话没那么好谈，就是很多就是打电话，哎，我到你们厂门口了，能不能就是聊聊我们做什么什么产品的？哎，根本就客户就人家都在忙啊，连客户工厂门口都进不去。
0: 为扭转被动局面，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组建了20多人的直播团队，差异化营销。高鹏飞：
3: 录视频，直接拿起来我们焊枪，哎，直接就焊，焊接效果给客户展示，特别的平整光滑，然后一看就不需要打磨嘛。
0: 目前企业在海外多平台圈粉400多万，积累精准客户超1000人，今年1至7月出口额近1500万元。为帮助更多像凯环激光这样的本土制造业企业扬帆出海，今年仁泽区出台了推进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从构建选品体系、培育主播队伍、搭建直播场景等9个方面细化举措。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借助线上流量，吸引了来自韩国的客商前来考察并追加订单。韩国客商江西龙：
4: 那我在网上通过 TikTok 短视频，就通过了解这个叉车，就把买了3台叉车，员工说性价比好又操作又简单，我们就再买了，决定再买了3台。
0: 广富公司主要从事矿山设备、电动叉车等多种工业设备的销售。企业在推进跨境电商直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邢台市仁泽区商务局电商工作负责人严新明：
5: 我们邀请了3家电商的培训机构，对这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跟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电商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店，然后到录视频，然后再直播，一点一滴的来进行解决。
0: 如今邢台仁泽区已有20多家规上企业通过车间直播、跨境引流等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邢台市仁泽区委书记罗向正：
6: 下一步将提升仁泽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引导企业组建出海联合体，共享海外仓和渠道资源，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0: 聚焦企业营销转型痛点，新乐市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题培训，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补齐企业直播短板。

0: 在河北欧尚地毯生产车间，主播正在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地毯材质，线上解答采购商关心的耐磨、定制等问题。河北欧尚地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博：
1: 过去呢，我们做地毯销售主要依靠我们业务出去别的城市去跑市场，然后去开发新的客户，货货成本也是比较高，然后市场的辐射和开发是非常有限。
0: 针对传统企业想转型但不会播、不敢播、不懂运营的难题，新乐市组建工作专班，邀请电商讲师走进企业开展实操培训，帮助企业选拔培养直播运营相关人才，规范直播流程，搭建稳定线上获客客户维护渠道。赵鹏博：
1: 通过在生产线进行直播及短视频推广以来，我们累计获得客户数万名以上，实际给我们工厂带来的销量实际增长在30%以上。
0: 今年四月以来，新乐市依托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建成2000平方米专业化直播基地，免费向本地企业开放场地设备。目前新乐已有69家企业常态化直播，今年新增开播企业44家。石家庄新乐市副市长李丽霞：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精准地开展一些分类分层的培训，深挖企业的经验进行推广，引导更多的工业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拓展客源。
3: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牢记嘱托锚定盐碱地综合利用，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收田，推动特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书写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4: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西北村的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村党支部书记蒋新立正和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测量田间伤情。2024年试点项目启动后，当地修建沟渠，配套排灌泵站，构建起完整的农田水系。同时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改良举措，持续降低土壤含盐量，从根源遏制土地繁碱。蒋新立和乡亲们亲眼见证全村近4000亩盐碱地从寸苗难生的白碱滩蜕变成一季丰收、两季稳产的丰收田。
5: 从2024年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玉米，现在玉米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从原来的500-600斤现在到700-800斤，甚至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斤加的一些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4: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共有盐碱地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在盐碱耕地上系统开展改造提升工程，已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盐碱地改造提升的同时，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先后选育苍麦、结麦等10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两种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结麦19、结麦20旱碱麦两种，为即将到来的秋播做准备。
6: 目前结麦系列品种啊，把旱碱麦亩产从不到200斤提升了500斤以上，而且抗旱、耐旱、耐盐碱综合性能更加优越。
4: 两种配粮法，盐碱地变身丰产田。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新高。目前黄骅旱碱麦获评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提升品牌影响力，沧州市围绕做强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开发了旱碱麦啤酒、高纤代餐粉、面花、千层馒头等300多种旱碱麦系列深加工产品。目前全市拥有市级以上旱碱麦加工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7: 我们把小麦加工出来无添加的健康的面粉，把面粉呢做成我们的面食，包括我们的旱碱麦的面花、千层馒头、干脆面的一些产品，进入一个深度的开发，把旱碱麦呢它的优势、它的优点贡献给消费者。
4: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抓手，

0: 不断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目前他们已引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旱碱麦产业基地、中国农科院沧州加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1: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们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正在运用航天有变育种技术，培育更加优质的小麦品种，打造可复制可输出的花渤海盐碱地利用沧州模式，助力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开发。
2: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拔节生长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央企疏解员工马博洋。
3: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博洋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两年时间，马博洋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4: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的类脑技术就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3: 马博洋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到雄安的央企，两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博洋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十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4: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3: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博洋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4: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天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它的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地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3: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博洋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4: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3: 更让马博洋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4: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3: 马博洋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九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已超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5: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6: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攻关任务。今年我和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领证结婚了， 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

0: 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1: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乐融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2: 今天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77、78号墩同步转体成功，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3: 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 8.1 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连续梁为单厢单室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12.6米，全长183.5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区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4: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两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3: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区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5: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6: 今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投济敏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
3: 交投济敏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市落实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的重点项目。它的开行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依托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专用铁路资源优势运营，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终抵福州东站、泉州黄塘站，可辐射厦门、漳州、莆田等城市。
7: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8: 运输成本能降低1/3，时间的话能比七月快一天，作为我们商户啊特别的满意，以后会经常使用。
3: 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确保班列货物随到随装，准点始发。
9: 采取门到门的物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货物的追踪上安排客户专班，对这个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和安检查位进行全流程的进行盯控组织，及时解决呢客户的相关诉求。
10: 积极拓展双向货源，完善园区仓储、装卸、集散等配套服务，提高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次案例征集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加钢铁、人工智能加化工、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等10个方向。

0: 河北人社网今天发布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本次招聘工作人员58名，各招聘单位招聘人数、具体岗位、考试类别、资格条件等，通过河北党建网、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查询。此外，今年下半年张家口市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8名，2026年下半年邯郸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288名。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0: 今年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2: 严把计划、投档、录审等重要关口做到录取有理、退档有据、征集有序，录取工作全程公平公正、阳光招录。
0: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考录取结束后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霍永峰：
2: 凡是未经过省级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教育部一律不予备案，严防宣称、计划外招生、交钱补录、预科班补录等手段实施诈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经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官网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0: 今天以同心向党助绿中国为主题的关注森林燕赵行张家口站活动顺利举行。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前往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地质科普馆和全省中小学生绘画摄影比赛获奖作品展，并进行现场交流。
1: 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向港交所递交 IPO 更新申报材料，材料显示2025年其低温液奶市场占有率登顶全国领先，202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均实现双位数增长。今年1月19号，君乐宝乳业向港交所首次递交上市申报材料，8月20号向港交所递交更新财务审计数据的申报材料。根据港交所主板上市规则，递交更新申报材料后 ，IPO 进程将持续推进。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赠黄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农村金融主力军定位，聚焦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以新市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新业态为重点，通过下沉服务、网格化建档、精准授信，持续完善农村信用体系，破解涉农融资难题。截至6月末，完成212个行政村6.9万多户建档评议，其中创建信用村41个、信用乡镇2个，有效优化县域金融生态，以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晚上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石家庄中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方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
1: 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0: 造生员分类指导目录近日正式印发，目录构建一级、二级、三级递进式分类框架，覆盖全部主流造生污染场景，兼顾法定框架与基层实操需求。造生污染长期位居群众环境投诉首位，2025年相关投诉量超600万件。

0: 法典已将噪声划分为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别，并划定基础管理职责。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

0: 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0,000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 6.7 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5:48到6:05，青海海西州直辖区连发三次地震，分别为4.0级地震、4.8级地震、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国家，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国家。
0: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独立。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转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
1: 美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就俄罗斯经济作出一系列指示。他表示，目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温和但积极。202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约为1%。他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境内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会造成损害，但不会也不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1: 索菲·奈夫转身离开卢浮宫大画廊，往他来的方向走了。法西呆住了，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疯了吗？索菲·奈夫刚刚重新定义了什么叫职业自杀。法西又转向兰德，兰德还在认真听电话留言，看起来比刚才更焦灼。美国大使馆，贝祖法西讨厌很多东西，但没有比美国大使馆更令他恼火的了。法西和大使经常在涉及双方的事情上较劲儿，最常见的战场是在美国游客的执法问题上。法国司法警察几乎天天都会逮捕私自拥有毒品的美国留学生、勾引雏妓的生意人、偷窃或毁坏财物的游客。从法律上来讲，美国大使馆可以干预并将犯罪的美国公民引渡回国，而在美国，他们只受到些轻描淡写的惩罚。大使馆总是把犯罪的美国人引渡回国。这是阉割司法警察，法西总是这样说。巴黎竞赛画报最近曾登载了一幅漫画，把法西描绘成一条狗，他试图咬一名美国最

0: 饭，可是够不着，因为他被拴在美国大使馆。今夜可不是这样，法西这样告诉自己，今天我会是个大赢家。兰德挂上电话后显得很不自在。一切都好吗？法西问。兰德微微地摇摇头。从国内传来的坏消息，法西想。他在拿回手机时注意到兰登在微微冒汗。一个事故，兰登表情不自然地看着法西说，一个朋友，他犹豫了一下，我明天一大早就得飞回国内。法西一点也不怀疑兰登脸上的震惊之情是真的，但他还有另一种感觉，他感觉到好像这个美国人的眼里有一丝不愿流露出来的恐惧感。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法西边说边密切地观察着兰德。请坐。他指向大画廊内工人站在上面看画的长凳。兰德茫然地点点头，迈步朝长凳走去。他停了下来，显得越来越不知所措。事实上我想用一下洗手间。法西皱起眉头，对这种拖延有些不悦。洗手间，当然，咱们休息几分钟吧。他指向身后他们刚才走过的走廊，洗手间在后面，在馆长办公室方向。兰登犹豫了一下，指向大画廊另一端说，我想那边的洗手间近得多。法西意识到兰登说得对，他们已经走过大画廊三分之二的距离，大画廊尽头有两个洗手间。我陪你好吗？兰登摇头，他已经往画廊更深处走去了。不必了，我想我得单独在那儿待上几分钟。法西对兰登要单独沿着走廊走下去倒不恼火，他很放心，因为他知道大画廊那一端是死路一条，没有出口。大画廊唯一的出口在另一端，他们刚刚钻过来的那个门。虽然法国消防法要求像这么大的空间必须有好几个楼梯井，但当索涅启动安全防护系统后，那些楼梯井就自动封闭了。就算安全防护系统现在被解除，打开楼梯井那也没关系，那些外边的门一旦打开就会弄响警报，门就会被司法警察守卫起来。兰登不可能在发现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我得回到索尼埃先生的办公室待一会儿，法西说，请直接来找我，兰登先生，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讨论。兰登静静地挥一下手，消失在黑暗之中。法西转身气哼哼地朝相反方向走去，到铁栅栏处他从底下钻了过去，出了大画廊，径直沿大厅气冲冲地冲向设在索尼埃办公室的指挥部。
1: 谁批准让索菲奈夫进来的？
0: 法西咆哮道。科莱回答道，他告诉外面的警卫说他已破译了密码。法西四处打量了一番。
1: 他走了吗？
0: 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1: 他走了。
0: 法西望了望远处阴森森的走廊，索菲显然没兴趣停下来和他在外出路上碰到的其他探员聊天。一时间他考虑要呼叫入口处的卫兵，告诉他们索菲离开卢浮宫之前把他拖回到指挥部来，但又一想他放弃了这个念头，那只是他的大话，想要说了算，他今晚够烦的了，
1: 以后再找奈夫算账。
0: 他这么说，心里已经想着要炒他的鱿鱼了。法西把索菲抛到脑后，他盯着索尼埃桌上的武士小雕像看了一会儿，过一会儿他转向科莱问，
1: 他还在吗？
0: 科莱急忙点头，并把手提电脑转向法西，一个红点在地板图示上分明地显示出来，在标有公共厕所的房间有条不紊地闪烁着。
1: 很好，
0: 法西说，他点燃一支香烟大步走进大厅。
1: 我得打个电话，要确保兰登不能去除洗手间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
0: 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

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0: Robert Landon 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长廊尽头走去，他感到头重脚轻。 Sophie 的电话留言在他脑子里一遍遍地重复。在长廊的尽头，亮着灯的牌子上有国际通行的用来标示卫生间的线条人物。他沿着这些指示牌走过一系列迷宫一样的分隔区，这些分隔区一面展示意大利画作，同时也把洗手间遮藏于人们看不见的地方。Landon 找到男卫生间的门，进去打开了灯，卫生间里空无一人。他走到水盆旁，往自己脸上溅冷水，想使自己清醒些。刺眼的灯光从光滑的瓷砖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卫生间里一股氨味。他擦手时，卫生间的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他吓得急忙转过身。 Sophie Knife 进来了，他绿色的眼睛里闪着担心和恐惧。谢天谢地，你来了，我们时间不多了。Landon 站在水盆旁，疑惑不解地望着中央司法警察的密码破译员 Sophie Knife。 几分钟前 Landon 听了他的电话留言，认为这位新来的密码破译员一定是脑子不正常，然而他越听越觉得 Sophie Knife 语气恳切。听到留言后千万不要有什么反应，只管冷静地听，您现在处境危险，请严格遵守我的指令。 Landon 虽然将信将疑，但他还是决定严格按索菲建议的那样做。他告诉发喜，留言是关于国内的一个受伤的朋友，后来他又要求使用大画廊尽头的卫生间。索菲此刻站到了他面前，因为折回卫生间的缘故，他还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在日光灯下，兰登惊异地发现他强有力的气息实际上是从那极温柔的嘴唇和鼻孔里散发出来的，只是他目光锐利，这些五官的组合使人想起雷诺阿的多层肖像画，照着杀但又依稀可见，大胆开放却又保留着一层神秘。我刚才想提醒您，兰登先生，索菲开始说话，不过还是上气不接下气，你被秘密监视了，在严密监视之下。说话时他有口音的英语在贴着瓷砖的墙上有回声，使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沉闷。但是为什么？兰登追问道。索菲已经在电话留言里向他解释过了，但是他还是想听他亲口说出来。因为他向前迈了一步说，发喜把你列为这个谋杀案中的首要嫌疑犯。兰登听到这话后愣住了，但那听起来太荒谬了。索菲讲，兰登今晚并不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学家，而是作为嫌疑犯被招进卢浮宫的，这是中央司法警察当前最喜欢使用的一个审讯方法。嫌疑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监视，这种秘密监视是一种巧妙的骗局。警察若无其事地把嫌疑犯邀请到犯罪现场和他面谈，希望嫌疑人紧张失色，无意中暴露自己的罪行。套到你上衣的左口袋，你就能找到他们监视你的证据，索菲说。兰德突然感到一股恐惧从他心头升起，套套我的衣带，听起来像某种低劣的咒语，你套套呀。兰登满腹狐疑地把手伸进花格尼上衣的左口袋，他从未用过这个衣带。他在里边摸了摸，什么也没摸到。你到底指望得到什么？他开始怀疑索菲是不是真的疯了。可就在这时，他的手指头碰到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东西，又小又硬。兰登用手指把那小玩意儿捏了出来，惊恐地盯着他。那是一个金属的纽扣状的小圆盘，大约和手表电池那般大小，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东西。这是全球卫星定位跟踪器，索菲说，他能不停地把他的位置传输给中央司法警察可以监控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在全球任何地方它的误差不会超过2英尺。他们已经把你拴在了这个电子绳索上了，去酒店接你的那个警察在你离开房间之前就把它塞进了你的上衣口袋里。兰登回忆起了他在酒店客房里的情形，他很快地冲了淋浴，穿上了衣服，中央司法警察在出门时礼貌地把他的花格尼上衣递给他。外面很冷，兰登先生，警察说，巴黎的春天一点也不像你们歌中赞叹的那样好。 兰登谢了他，把上衣穿上了。索菲橄榄色的眼神显得很敏锐。我之所以没有告诉您这个跟踪器，是因为我不想让您当着法西的面检查您的衣袋。法西不可能知道你现在已经发现了他。兰登不知道该做何应答。他们用卫星定位系统把你锁定，因为他们认为你或许会逃跑。他停了停又说，事实上他们倒希望你逃跑，那样会使他们感到罪证更确凿。
1: 我为什么要逃跑？兰登问。我是无辜的。
0: 法西可不这样想。兰登生气地走向垃圾桶，想把跟踪器扔掉。
1: 不行。
0: 索菲抓住他的胳膊，把它留在你的衣袋里，如果扔掉，信号就会停止运动，他们就会知道你已发现了这个跟踪器。法西让你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可以监控你的行动。如果他发现你已经知道了他所做的……索菲没把话说完，而是把那金属小圆盘从兰登手里夺过来，把它塞到他的花格尼外套衣袋里。把这个跟踪器放在你身上，至少目前得这样。兰登感到不解，
1: 法西怎么就认定是我杀死了亚克索年？
0: 他有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来怀疑你。索菲表情严肃，有一条证据你还没看到，法西已谨慎地把它藏了起来，没让你看到。兰登只能瞪大眼睛，无话可说。你还能记得索涅写在地上的那三行东西吗？兰登点点头，那些数字和文字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索菲的声音现在低得像耳语一样。不幸的是，你所看到的并不是信息的全部。法西的照片上本来有第四行，但在你来之前被彻底清除掉了。虽然兰登知道那种水印笔的可溶性墨水可以很容易被清除掉，他还是不能想象为什么法西要擦掉证据。那遗言的最后一行，索菲说，法西不想让你知道。索菲稍停了一下又说，至少在他把你拿下之前是这样。索菲从他的毛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电脑打印的照片后开始把它展开。法西今晚早些时候给密码破译部送去一堆犯罪现场的照片，希望我们能破译出索涅的文字到底试图说明什么。这是一幅有完整信息的照片。他把照片递给了兰登。兰登不解地看着图片。这张特写照片上显示出拼花地板上发光的文字。看到最后一行，兰德觉得犹如肚子上被人踹了一脚一样。13 3 2 21 1 1 8 5，啊，严酷的魔王，哦，瘸腿的圣徒，复言，找到 Robert Landon。

兰德惊愕地看着有索涅复原的照片，半晌无言。复原找到 Robert Land， 他感到脚下的地板在倾斜。索涅在复原中留下我的名字，任凭他怎么想象，兰德也弄不懂为什么。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发西今晚把你叫到这儿，为什么你是首要嫌疑犯了吧？此刻兰德唯一明白的是为什么当兰德说索尼亚写下的应该是谋杀者的名字时，发西看起来是那么得意。找到 Robert Land， 索尼亚为什么要这样写？兰德问道。此时他的困惑已经变成了愤怒。我为什么要杀亚克索尼亚？

0: 瓦西还没有找到作案动机，但他已经把今晚你们的谈话全部内容都录了音，他希望你能泄露出动机。兰登张大了嘴，却说不出话来。他身上带着一个微型麦克风，索菲解释说，麦克风和他衣袋里的发射机相连接，发射机把无线电信号发回指挥部。
1: 这不可能，
0: 兰登结结巴巴地说，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据，讲座过后我就立即回酒店了，你可以问酒店服务员。法西已经询问过了，他的报告表明你在大约10:30从门房那里取回你的房间钥匙。不幸的是，谋杀的时间更接近11:00，你可以在别人看不到的情况下轻易地离开酒店。
1: 胡说八道，法西没有证据。
0: 索菲的眼睛瞪得老大，似乎在说，没有证据。兰登先生，你的名字写在尸体旁的地板上，而且索尼埃的每日记事本上也说他大约是在谋杀发生的那段时间和你在一起。他停了停，法西有足够的证据拘留你，审问你。兰登突然意识到他需要一名律师。
1: 我没干这事儿。
0: 索菲叹了一口气，这不是美国电视，兰登先生，在法国法律保护警察而不是犯人。不幸的是，在这个案子中还得考虑媒体。在巴黎，亚克索尼埃是一位杰出的深受爱戴的人物，他被谋杀的消息明天一早就会传开去，法西将在重压之下陈述案情。有一个嫌疑犯可拘押，他现在看起来好过多了。不管你是否有罪，你都肯定要被中央司法警察拘押，一直到他们弄清事实真相。兰登感到自己像一只笼中兽。
1: 你为什么给我讲这些？
0: 因为，兰登先生，我相信你是无辜的。索菲转过脸望着别处，片刻后又看着他说，而且也部分是由于我的过错给你惹了这麻烦。
1: 你说什么？索尼埃圈定我是你的过错？
0: 索尼埃并不是要圈定你，这是个误会。地板上的那段文字是写给我看的。
1: 兰登花了好一段时间也没弄懂这句话的意思。
0: 我没听懂。那段文字并不是给警察看的，它是写给我看的。我想他在匆忙中只能这么做，他根本没想到警察看到会怎么想。他歇了口气。那个数字密码没有意义，索尼埃那样写是想确保案件调查人员中会包括密码破译人员，确保我会尽快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1: 兰登感到自己实在弄不明白其中复杂的关系，马上就糊涂了。姑且不论索菲·奈夫这会儿是不是真的疯了，但至少兰登明白为什么他在尽力帮助他。
0: 傅岩找到 Robert Landon， 他显然是相信馆长给他留下的一个秘密傅岩，告诉他去找 Landon。
1: 但为什么你认为那段文字是写给你的？
0: 维特鲁威人，他干脆地说，那幅画是达芬奇画作中我最喜欢的一幅，今晚他用来引起我的注意。
1: 停一下，你说馆长知道你最喜欢的艺术品是什么？
0: 他点点头。对不起，一切都乱了套，亚克索尼埃和我。
1: 索菲哽咽了，
0: 兰登听得出有一段伤感痛苦的过去在他内心深处炙烤着他。索菲和亚克索尼埃显然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兰登又仔细打量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年轻女人，他非常清楚法国上了些年纪的男人经常找年轻的情人。即使是这样，索菲·奈夫看起来也不像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
1: 我们十几年前闹翻了，
0: 索菲声音低得像耳语。
1: 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今夜密码破译部接到电话说他被谋杀了，我看了他的尸体的照片和地板上的文字，就意识到他在试图给我传达一个信息。
0: 因为维特鲁威人，
1: 是的，还有字母 PS Postscript 复言。
0: 他摇摇头。
1: PS 是我的名字的首字母，但你的名字是 Sophie Knife。
0: 他把脸转到一边。
1: PS 是我和他住在一起时他给我起的绰号。
0: 他红着脸说，

0: 它代表 Princess Sophie， 索菲公主。兰登默不作声。很傻的，我知道，他说，但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你还是个小姑娘时就认识他，太熟悉他了。他动了感情，泪水夺眶而出。亚克索尼埃是我祖父。法喜回到指挥部，吐掉最后一口烟，问道，兰登在哪里？
1: 还在洗手间，长官。
0: 科莱侦探也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法喜咕哝道，看得出他在磨时间。探长从科莱肩头上方观察那个卫星定位点，科莱几乎能听到车轮已经转了起来。法喜努力克制住自己，不去检查兰德。最理想的是，观察的对象被给予最充足的时间和自由，以便引诱他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兰德得自愿回来。然而，差不多有十分钟了，太长了。兰登有可能觉察到我们了吗？法喜问。科莱摇头说，我们还可以看到男卫生间里有些小的移动，所以卫星定位跟踪器显然还在他身上。或许他感到不舒服，如果他发现了跟踪器，他会扔掉它，试图逃跑的。法喜看了一下表说，很好。法喜还是显得非常专注。整个晚上，克莱都感到探长有一种不同于往常的紧张心情。通常在压力下，他都显得事不关己的样子，非常冷漠。但今晚，法喜似乎是动了感情，好像是他个人的事情。也难怪，克莱心里想，法喜太需要拘捕这个家伙了。最近部长们和媒体越来越公开批判法喜太过分的策略，与美国使馆的冲突，以及对新技术的投入大大超过预算等。今夜，他将利用高科技准确地逮捕一位美国人，这将会让那些批判他的人闭嘴，也有助于他在退休前稳坐自己的位置，以便退休时可以拿到不菲的退休金。老天爷知道，他需要这份退休金，科莱想。法喜对高技术的狂热，使他在职业上和自身上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谣传在几年前的技术热中，法喜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结果血本无归。但法喜是最要面子、最不认输的人。今夜还有足够的时间。索菲·奈夫的莫名其妙的干扰虽然算倒霉，但只是一个小波折，很快就过去了。他现在已经走了，法喜还有排出。他会告诉兰德，他的名字被写在受害者身旁的地板上，复言找到 Robert Land。 那美国人对这个小小证据的反应将会说明一切。
1: 探长，
0: 一位中央司法警察从办公室里喊道，
1: 我想你还是接一下这个电话。
0: 他正拿着听筒，显得非常不安。
2: 谁打的？
0: 法喜问。那警察皱了一下眉，
1: 是我们密码破译部主任。
2: 说了什么？
1: 是关于索菲·奈夫的，长官，好像出了点问题。

正是时候。从黑色奥迪车里出来后，塞拉斯感到浑身是劲儿，晚风轻拂着他宽大的教室服，不断变换的风在吹着，他知道他手头的这个任务需要更多的精细而不是暴力，所以把手枪留在了车里。这把13转的 USP40 型手枪是导师提供的，带来死亡的武器不应该出现在上帝的圣所里。

教堂前广场上，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了，唯一能见到的是圣叙尔皮斯教堂广场远处的一两个向夜游客们展示各自器物的十几岁的妓女。他们已发育的身体引起塞拉斯产生一种放肆的冲动，结果使得那带倒钩刺的苦行带扎进肌肉里，非常疼痛。那种欲望转眼便烟消云散。十年了，塞拉斯完全克制住了自己，这是路途。他知道为信守天主士公会教义，他牺牲了许多东西，但他得到的回报更多。宣誓要独身和放弃个人的全部财产，几乎算不上什么牺牲。如果考虑到他以前的贫穷和在狱中忍受的性恐怖，独身实在是没什么不好。此刻，自从被捕被押送到安德尔的监狱里来，他还是第一次回到法国。塞拉斯感到他的祖国在考验着他，正从他被救赎的灵魂中拉扯出狂乱的记忆来。你已经再生，他提醒自己。今天因要侍奉上帝，他不得不犯谋杀之罪。塞拉斯知道这个牺牲他将永远默默地藏在心中。你能忍耐多少痛苦，你就有多少信仰，导师曾经这样告诫过他。塞拉斯可没少忍受痛苦，他非常急于向导师证明自己。导师曾告诉他，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经一个更伟大的力量授权的，天主是公会。塞拉斯用西班牙语小声唠叨着，并开始向教堂入口处走去。他在门廊巨大的阴影里停了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直到此时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要做什么，里面有什么在等着他。拱顶时，他将引导我们走向我们最终的目标。他举起煞白的拳头，在门上猛捶了三下。过了好一会儿，那巨大的木门的门栓开始松动。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法喜什么时候才能揣度出自己并没有离开卢浮宫，索菲不得而知。看着兰登的窘态，他也开始怀疑把他逼到男厕所的一角是否是恰当之举。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呢？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祖父尸体的样子，像一只展翅的老鹰而又一丝不挂。曾几何时，祖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但奇怪的是，他现在却并不为祖父之死感到悲伤。他们已成了陌路人，他们的关系在一个三月的夜晚就决裂了。那件事发生在十年前，当时索菲22岁，正在英国一所研究生院读书的索菲提前几天回到了家，目睹了祖父所做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是他不应看到的。那天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震惊和蒙羞的索菲不接受祖父煞费苦心的辩解，立即带着自己的积蓄搬了出去，找了间小公寓与几个人合住在一起。他发誓永远也不向别人提起他的所见所闻。祖父又是寄明信片又是寄信，想尽一切办法要与他取得联系，祈求索菲给他一个当面解释的机会。如何解释？索菲仅做了一次回复，让祖父不要再打电话给他，也不要在公众场合等他。索菲担心他的解释会比事情本身更可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祖父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如今，索菲衣橱抽屉里还原封不动地存放着

十年来祖父写给他的信。祖父恪守承诺，满足索菲的要求，再也没有打电话给他，直到今天下午。索菲吗？祖父的声音从留言机中传出来，显得格外苍老。很久以来，我一直尊重你的意愿，我也不愿打这个电话，但我必须告诉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么多年以后，又一次听到祖父的声音，索菲站在公寓的厨房里不寒而栗。祖父温柔的声音带回了许多童年的美好回忆。索菲，请听我说。祖父用英语说道。索菲小时候，祖父就对他说英语，在校练法语，在家练英语。你应该理智起来。读过我给你写的那些信了吗？你还不明白吗？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必须立刻谈一谈，请满足祖父的这个愿望，立刻打电话到卢浮宫来找我。我认为你我的处境都极其危险。索菲目不转睛地望着留言机。危险？他在说什么？公主，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感情，祖父的声音哽咽了。我知道我对你隐瞒了一些事情，这让我失去了你的爱，但这次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现在你必须知道真相，求你了，我必须告诉你关于你家庭的事实。突然，索菲紧张的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我的家庭。索菲四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他们乘坐的汽车从桥上掉入水流湍急的河里，索菲的祖母和弟弟也在车上，这样索菲的整个家庭在刹那间就不复存在了。他有一箱的简报可以证明这件事。索菲没有料到祖父的话在他内心深处激起了一阵渴望。我的家庭。转瞬间，无数次将儿时的索菲惊醒的梦又浮现在他的眼前。我的家人还活着，他们要回家了。但这个梦已经渐渐地消失了，渐渐地被淡忘了。索菲，你的家人死了，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索菲，留言机中传来祖父的声音。为了告诉你真相，我等了很久，我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可是现在不能再等了。你听到留言后，立即打电话到卢浮宫来找我，一整晚我都会在这里等你。我担心我们的处境都很危险，你需要知道很多东西。留言结束了。索菲默默地站在那里，几分钟后才停止了颤抖。他琢磨着祖父的留言，猜测着他的真正意图，想到了一种可能，这是个圈套。显然，祖父迫切地想见到他，并动用了一切伎俩。索菲对他更加厌恶起来。索菲怀疑是因为他患了绝症，而不择手段地让索菲去见他最后一面。如果真是这样，他找的这个理由倒是很聪明。我的家庭。索菲没有打电话，也根本没有这个打算。但是现在，他的想法受到了质疑。祖父在其掌管的博物馆里被谋杀了，还在地板上写下了一串密码。他可以肯定，这是为他留下的密码。索菲虽然还不清楚密码的含义，但他肯定密码的神秘性本身就可以证明这是为他而留的。亚克索尼埃是个密码、拼字游戏和谜语的爱好者，由他抚养长大的索菲自然对密码学充满了热情，并且在这方面颇具天赋。无数个星期天，他们曾在一起做报纸上的密码游戏和拼字游戏。12岁的时候，索菲已经可以独立地完成世界报上的拼字游戏了。祖父让他做更难的英语拼字游戏、数字密码和密码替换，
索菲也将他们通通完成。后来，索菲将他的爱好变成了职业，成为了司法部门的一名密码破译员。今晚，作为密码破译员，索菲佩服祖父仅用一个简单的密码就把两个完全陌生的人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就是索菲·奈夫和 Robert Landon。 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幸的是，从 Landon 那迷惑的眼神中，索菲看得出这个美国人也和他一样为此大惑不解。他再次逼问道，你和祖父计划在今晚会面，你们打算谈些什么？兰登摸不着头脑，他的秘书安排了这次会面，但没有告诉我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也没问。我估计他听说我要做有关法国大教堂里异教圣像的讲座，对这个论题很感兴趣，认为讲座之后和我聊聊天也是件乐事。索菲不接受这样的解释，这样的联系太牵强，祖父比任何人都了解异教圣像，再说他是个注重隐私的人，不会随便找个美国教授就聊上天，除非有什么重要的原因。索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进一步试探道，今天下午祖父打电话给我，说他和我的处境都极其危险，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兰登那双蔚蓝的眼睛笼罩上了一层忧虑，我不知道，但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索菲点了点头，想到今晚发生的事情，他当然会很害怕，他绞尽脑汁也不能理解今晚发生的一切。他向厕所尽头那扇装着小块平板玻璃的窗户走去，默默地透过嵌在玻璃中的警报网向外望去，他们离地面很远，至少有40英尺。他叹了口气，举目凝望窗外巴黎炫目的景色，左边在塞纳河的对岸耸立着灯光闪耀的埃菲尔铁塔，正前方是凯旋门，右边在蒙马特高地的上方可以看见圣心堂别致的圆形屋顶，那光滑的石头闪耀着白色的光芒，使整个建筑看上去像一座华丽的圣殿。这里是德农馆的最西端，卡尔塞广场上的南北向的交通干线与这里的平行，它们与卢浮宫的外墙之间只隔着一条人行道。德农馆下方的街道上，夜间送货的卡车队停在那里，悠闲地等候着信号灯变色，那些闪亮的车灯似乎在用嘲弄的眼神冲索菲眨眼。在卢浮宫艺术大画廊西端的男卫生间里，索菲叹了口气，举目凝望窗外巴黎炫目的景色，左边在塞纳河的对岸耸立着灯光闪耀的埃菲尔铁塔，正前方是凯旋门，右边在蒙马特高地的上方可以看见圣心堂别致的圆形屋顶，那光滑的石头闪耀着白色的光芒，使整个建筑看上去像一座华丽的圣殿。这里是德农馆的最西端，卡尔塞广场上的南北向的交通干线与这里的平行，它们与卢浮宫的外墙之间只隔着一条人行道。德农馆下方的街道上，夜间送货的卡车队停在那里，悠闲地等候着信号灯变色，那些闪亮的车灯似乎在用嘲弄的眼神冲索菲眨眼。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兰登说道，走到他的身后。很显然，你的祖父试图告诉我们些什么，很遗憾我帮不上什么忙。索菲从兰登低沉的声音中感觉到了他内心的遗憾，虽然他遇到了许多麻烦，但很显然他希望助索菲一臂之力。索菲转过身来想到，他果然具备教师的素养。索菲是从警署的嫌疑人调查记录中了解到他的基本情况的，他是尊重事实的学者，我们有共同点，索菲想到。作为一名密码破译员，索菲的工作就是从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数据中提取出含义。今晚索菲所能做出的最好猜测就是兰登拥有他迫切想知道的信息，无论兰登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索菲公主去找 Robert Landon， 祖父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了，索菲需要更多与兰登共处的时间，需要思考问题的时间，需要与他一起破解这个谜团的时间。不幸的是，
没有时间了。索菲凝视着莱德，终于想出了个主意。贝佐发喜随时都可能将你逮捕，我能帮你逃出博物馆，但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兰登吃惊地睁大眼睛，你想让我逃跑？这是明智之举。如果现在发喜逮捕了你，你就得在法国监狱待上几个星期。与此同时，法国警署和美国大使馆会开始争论由哪个国家来审判你。但如果我们现在逃出去，设法逃到美国大使馆，美国政府就可以保护你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想办法证明你与这桩谋杀案无关。兰登毫不动摇。算了吧，法西在每个出口都布下了警卫，就算我们不被打死，逃了出去，这也只会更让人觉得我是有罪的。你应该告诉法西，地上的信息是为你而留的，你祖父写下我的名字，并不是为了告发我。我会这样做的，索菲急切地说，不过那要等到你安全地进入美国使馆。使馆距这里只有一英里，我的车就停在博物馆外面，在这里与法西周旋几乎没有胜算。你没看到吗？法西将找出你的罪证作为今晚的任务。他之所以推迟逮捕，是想观察你的行为，希望你的某些言行能让他的指控更有力。不错，就比如说逃跑。索菲毛衣手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可能是法西。他把手伸进口袋，关掉了手机。兰登先生，他急切地说，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它将决定你的整个未来。地板上的文字显然不是你的罪证，但法西已经宣称你就是他要抓的人，你能找出他为你定罪的理由吗？兰登沉默了片刻，说道，不能。索菲叹了口气，显然法西故意说谎。索菲无法想象这是为什么，但这不是眼前的问题。事实就是，贝佐法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在今晚将兰登投入大牢。但是索菲需要兰登，这样的两难境遇使索菲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得让兰登去美国大使馆。索菲转向窗户，透过平板玻璃中镶嵌的警报网，从令人晕眩的40英尺高处俯视马路。要是兰登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至少也会摔断腿。但不管怎样，索菲已经做出了决定，无论兰登是否情愿，他必须逃出卢浮宫。

0: 你说他不接听是什么意思？发喜看上去并不相信。你打的是他的手机，没错吧？我知道他带着呢。克莱已经打了好几分钟电话，试图找到索菲。可能手机没电了，或者是他把铃声关了。接到密码破译部主任的电话后，发喜就一直忧心忡忡。挂上电话，他大步走到克莱跟前，要他打电话找到 Knife 警官。现在克莱没有打通电话，发喜急得像头困兽，在屋里踱来踱去。密码破译部说什么？克莱冒昧地问。发喜转过身来，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找到严酷的魔王和瘸腿的圣徒的出处。
1: 就讲了这些？
0: 不，还告诉我们他们刚刚确认那串数字是斐波那契数列，但他们怀疑那串数字并无含义。
1: 科莱迷惑了，但他们已经派 Knife 警官来告诉我们了。
0: 法喜摇了摇头，他们没有派 Knife 警官来。
1: 什么？
0: 主任说，接到我的命令后，他叫来全队的人看我电传过去的图片。Knife 警官赶来后，看了一眼索尼埃和密码的照片，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办公室。主任说，他没有对 Knife 的行为产生疑问，因为他的不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1: 不安？他没有看过死者的照片吗？
0: 发喜沉默了片刻。众所周知， Sophie Knife 是亚克索尼埃的孙女，我原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主任也是在一名同事的提醒下才想起来的。
1: 克莱无言。
0: 主任说，奈夫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索尼埃，这可能是他不想因为有这样一位有名的祖父而受到优待。

无疑他为那张照片感到不安。让一个年轻女子去破解死去的家人所留下的密码，克莱简直无法相信还有这样不幸的巧合，而且他的行为也不合常理。但他显然认出了那串数字是斐波那契数列，因为他这样告诉过我们。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默默地离开办公室，而不把他的发现告诉任何人。科莱想，这件怪事只有一种解释，索尼在地板上写下一串数字密码，以期让破译密码员也参与到案件的调查中来，这样他的孙女也自然有机会参与其中。其余的信息，索尼是否会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与其孙女交流？如果是这样，索尼要告诉他些什么呢？兰登又是如何被卷入的呢？克莱还没来得及深思，一阵警报打破了博物馆的沉寂。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0: 柯莱还没来得及深思，一阵警报打破了博物馆的沉寂。警报声听上去是从艺术大画廊中传来的。
1: 警报！
0: 一位警官看着卢浮宫安全中心的反馈信息叫道，
1: 艺术大画廊男厕所。
0: 法喜迅速转向柯莱问道，兰登在哪里？
2: 还在男厕所。
0: 柯莱指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小红点说，他一定打破了玻璃窗户。柯莱知道兰登不会走远，虽然巴黎消防法规规定公共建筑离地15米以上的窗户要安装可以打破的玻璃，以备火灾时人们逃生之用，但如果不借助钩子或梯子从卢浮宫二楼的窗户跳出去，则无异于自杀。再说德农馆最西端的下方既没有树也没有草可以起缓冲作用，厕所的下方距卢浮宫外墙几米远就是两车道的卡尔赛广场。
1: 我的天哪！柯莱看着屏幕叫道，兰登在向窗沿移动。
0: 这时法喜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从肩上的枪套里抽出马努汉 MR93 左轮手枪，冲出了办公室。柯莱仍大惑不解地盯着屏幕，小红点移动到了窗户的边缘，然后出人意料地移出了建筑的边界。
1: 将会发生什么？
0: 他感到很惊奇，兰登是站到了窗沿上还是……
1: 我的天！
0: 看着小红点迅速远离了建筑物边界，柯莱吃惊地跳了起来。信号抖动了一阵，忽然停在了距建筑物约10码远的地方。柯莱手忙脚乱地操作着电脑，调出了一幅巴黎区街地图，又重新调整了一下全球定位系统，这样只要把画面拉近放大，他就可以看到信号所在的确切地点。小红点不动了，他停在卡尔赛广场的中心，一动也不动。兰登跳了下去。

0: 法西沿着艺术大画廊全速奔跑。这时科莱的声音从无线电对讲机中传来，盖过了远处的警报声。他跳下去了，科莱喊道，我这里的显示表明信号已经到卡尔赛广场上去了，出了厕所的窗户，现在他一动也不动。天哪，兰丹刚才自杀了。法西听到了科莱的喊话，但觉得这不合常理，他继续奔跑，画廊似乎没有尽头。当飞奔过索尼埃的尸体时，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处的农馆尽头的隔板，警报越来越响了。
1: 等一下，
0: 科莱的声音又从对讲机里传来，他在动。天哪，

0: 还活着，连登在动。法西一边继续奔跑，一边埋怨画廊太长。连登的动作更快了，克莱继续叫道，他正沿着卡尔赛广场的街道逃跑。等一等，他正在加速，他跑得太快了。来到隔板前，法西全身从间隔中钻了过去，他看到了厕所门，冲那里跑了过去。此时对讲机的声音几乎被警报声盖住了，他一定是在车上，我想他是在车上，我无法。当法西最终举枪冲进男厕所时，克莱的声音完全被警报声淹没了。顶着刺耳的警报声，他扫视了一下这里，间隔都是空的，厕所里没有人。法西立即将目光转向了厕所尽头那扇被打碎的玻璃窗，他跑到玻璃缺口处，顺着窗沿向下望去，兰德已经无影无踪了。法西无法想象有人可以冒险表演出这样的特技，真的有人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那么他不死也得重伤。警报声终于停了下来，法西又可以听见对讲机里的声音了，向南移动，更快了，正由卡鲁索桥横穿塞纳河。法西扭头向左看，只见卡鲁索桥上唯一的车辆是一辆挂拖着两节车厢的大卡车，它正朝南行驶，远离卢浮宫。车厢没有顶，上面覆盖着塑料布，整个卡车就像一台大吊车。法西恍然大悟，几分钟前这辆卡车可能正停在厕所窗户的下方等红灯。一次疯狂的冒险，法西想，兰登不可能知道塑料布下放的是什么，如果卡车运送的是钢铁怎么办，要是水泥呢，或者是垃圾，从40英尺高处跳下简直是疯了。红点改变方向了，科莱叫道，他向右转上了圣佩勒斯桥。显然卡车过了卡鲁索桥后减速右拐上了圣佩勒斯桥。果真如此，法西心想。他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卡车消失在转弯处。克莱已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将警员调出了卢浮宫，派他们用巡逻车追击。与此同时，他向所有人播报卡车的变动方向，就像在进行一次古怪的赛事报道。法西知道一切都该结束了，几分钟内他手下人会将卡车包围，兰德无处可逃。法西收起枪，走出厕所，通过对讲机对科莱说，把我的车开过来，逮捕他时我要在现场。法西一边沿着艺术画廊向回小跑，一边猜想着兰登跳下去后是否还活着，但这无关紧要，兰登逃跑罪名成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等因素影响，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出现强降水。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预计今天至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300至400毫米。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2至4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其中2个左右

0: 有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防范强降雨、需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证监会近日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上市。今天记者从上期所了解到，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将于2026年9月10日上午9时挂牌上市，其中热轧卷板和不锈钢期权在上期所挂牌交易，滴硫燃料油期权在上期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期能源挂牌交易。作为境内特定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三个期权上市时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今天，辽宁省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发布通报，8月7号，孕妇朱某某到我院产科门诊进行糖耐量筛查产检，由于接诊医生将新百氏细胞保存液与筛查所用的口服葡萄糖粉混放存放，现场核对不严，宣教指导流程落实不到位，院内制度执行不严格，导致朱某某误服新百氏细胞保存液。朱某某发现误服后立即告知医生，我院马上组织专家团队开展多学科会诊和母胎监护，并收入院治疗。经国内权威医疗机构检测，朱某某误服24小时内血液甲醇浓度检测结果为零，无中毒反应，孕妇和胎儿各项指标连日来持续监测均正常，后续我院将持续做好母婴安全监测保障，现已对涉事医生进行暂停执业处理，同时我院积极配合市卫生健康委做好后续调查处理。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当地时间8月20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纳里尼奥省的负责人加夫列尔·奥卡尼亚表示，该省波利卡尔帕市一处露天金矿发生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7人受伤。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哪些单项的这个金牌希望更大？此外呢，国羽的表现究竟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2026的2027赛季英超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阿森纳稳健前行，曼城则迎来了重建赛。

0: 季，利物浦和曼联则在期待着重回争冠行列。新的赛季又有哪些新的看点？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关注正在印度进行的2026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啊，中国队的战绩呢让人喜忧参半，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男单李世峰输给了奈良钢工大，陈宇飞也输了，输给了泰国的李美妙。王芷怡和印度名将辛杜的比赛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此外呢，其他几项比赛相对而言中国队的战绩不错。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老师晚上好。喂，孟凡达你好。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刚才我说到了今天啊，大家关注的几项比赛，尤其是男单、女单，这个好像重点选手输的有点多，尤其李世峰的出局，这是不是意味着国羽男单就已经出局了？
1: 是这样的，李世峰呢，可以说是00后的男单主力了，也是队内非常受大家可以说信任的一个稳重型选手。但是呢，今天面对奈林钢工大呢，我觉得在赛前啊，很多球迷应该也会觉得对手呢实力比较强大，而且我解说过很多啊奈良钢工大的比赛，我一听他有他的比赛，我头就疼了，因为他是一个大魔王，对，一个是时长，再有一个呢比赛拉锯战持久战，一切皆有可能发生。那么这场比赛呢，果然在第二局就出现了一种情况，李世峰呢，我们看三局的比分21-13。21-23，11-21，那也就是说第二局打得最惨烈，21-23输的。但是怎么输呢？第二局啊，如果大家看这个球的，我看完之后，我到现在我都非常难受啊，因为李世峰一度是13-5领先，21分，13-5领先，那么被对手竟然是挽救了赛点，完成了这个逆转。那到了这个第三局的比赛里，他没有调整过来，进入到了对手的这个节奏。那么赛后呢，我也看了李世峰啊他的这个采访，我觉得自己更了解自己吧，而且呢他是很职业的一个选手。他就说吧，第一局也是大比分领先，昨天呢也是这样，那么特别第二局临近胜利的时候呢，自己处理的不够好，所以呢他这个清醒了之后也在讲，那个17-0啊，16-5啊都可能被逆转，那今天他又上演了一个13-5被逆转，所以他最后讲，他说哪怕20-0领先我都不能松懈。而且呢他也讲，就是第三局其实他老想着自己不要受影响，但是第二局无论是心态啊，还有遇到的技术困难，这个瓶颈到第三局没调整过来，这是他赛后自己的总结。实际上如果看着这个比赛，球迷比他打得更难啊，就是球迷看着比他打得更难受，因为第三局是一个11-21，完全是在这个奈良钢工大的节奏当中。因为我们经常看男单的球迷都知道，如果被这个日本选手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之后，你很难在比赛当中再占得这个先手了。所以这个比赛打完了之后，就像您刚才说的，随着李世峰的这个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的选手就都被淘汰了。
0: 嗯，这而且这三个人，石宇奇输的阿尤什，对吧？第一轮就输了。翁宏阳我记得输的是田中勇士，日本的选手也是第一轮输的。所以客观的来讲，其实第一天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大家心里头对男单的这个期待值就已经相对放在一个比较冷静的位置了。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觉得李世峰今天输的比较可惜，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明明是很有机会的情况下，但是整体来看，国羽的男单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是基本上大家都指望着石宇奇一个人吗？
1: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指望一个人，那只能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石宇奇他不是这个超人，而且呢他在常年的比赛当中积劳成疾也好，或者是一直是有伤也好，那么你到关键时刻他需要大家去托举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羽毛球比赛他的这个签位是非常容易出现，比方说内战或者说互相分到另外一个半区，运气呢是一定的成分。在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这个对手，那么给他未来的淘汰赛将会留到很大的一个余地。但是如果总是孤军奋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您看现在就是包括这次这个比赛，那么石宇奇前面

0: 您刚才讲了，一上来就被淘汰了。那么李世峰呢，被大家是特别寄予厚望的，因为从就是打法来讲，今天面对奈良钢工大，依然能够让大家有信心，是因为李世峰比起那些一排制胜的，就是暴力型的打法，他是非常擅长耐心布局的，而且呢，他往前很细腻，他的四方球做的也不错，尤其是多拍相持。啊，就像您刚才说，奈良钢工大是一个特别耐磨的选手，那么他也是比较耐磨的，而且在耐磨当中，他也可以寻找突击的机会，啊，节奏呢把握的也不错。但是越是这样，你遇到了和自己不能说完全同类型吧，但是啊，从这个韧劲上相似的奈良钢工大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赛前，您刚才用那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心里就是没有再爆这么多的这个热火罐了。啊，就是因为这个你只有他一个人了，孤军奋战啊，你想突围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无论是这个奥运周期，包括亚运会，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男单啊，我们如果你只指望于施雨琦的话，那说明什么？就是翁虹洋和李世峰在很多关键的比赛里，他还不能够扛起大旗。但是无论是你看啊，施雨琦的这个年龄啊，还有他的伤病。包括他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合理的周期都应该有后人来赶上来了，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还是要靠李师傅，那么翁虹洋呢也需要加油。
1: 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女单啊，给大家播送一条刚刚说到的最新的好消息，王芷怡还是2-1拿下了和印度名将辛杜的这场对决，往前继续挺进。但就像前面介绍的，女单陈雨菲今天输了，所以未来王芷怡和韩悦他们俩能走多远？一个是结合签运，再一个结合陈雨菲今天的表现，也分析分析女单这边吧。
0: 好的，我先说说这个陈雨菲啊，其实跟施雨琦一样，我认为尤其是男单或者是女单任何项目都是这样，你不能完全指望一个所谓的一哥一姐。陈雨菲呢，无论是年龄啊，她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周期，其实现在呢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对于她的粉丝或者是喜欢中国羽毛球的人来讲，就是看陈雨菲一场比赛就是一种享受，其实已经是无关输赢了。那么今天这个比赛21-15、23-25、17-21，您看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分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李世峰的很像啊？就是第二局打得特别的焦灼。我觉得啊，就是陈雨菲，我觉得包括这个第三局、第二局，拿到这个关键的这个长点，尤其他第二局拿到这个长点，出球上做的不是特别好，还老犯一些错误，包括不到位的球，威胁还不扣。那么第二局的关键分处理上还是有一些着急。其实呢，他赛后自己也讲到，就是一直都领先一分，领先一分，然后呢，包括前面的一开始也落后，这上局的时候呢，应该更耐心一些。其实有的运动员呢，在自己复盘的时候再去谈心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体育比赛呢，它靠的是你的体力和技术这个支撑。那么陈雨菲在总结的时候，我觉得他也谈到了一个很专业的地方，这个呢，可能别人不好去评价他，但是他能够坦诚，他觉得自己在准备困难上，虽然想到了这个会比较艰苦，但是感觉整体的储备是不够的。那我想他说到这个储备更多的还是在训练当中或者是技术上的。他说其实整体上要比前两场好一点，但是呢这个比赛较多，加之呢之前也有伤病，那没有很多的这个训练时间，所以呢他现在觉得自己还需要调整的是心态啊，这几个方面他做的还没有让自己满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呢，球迷看完了他的这个采访就能够理解啊，陈雨菲为什么会惜败给李美妙。因为在大家眼中，陈雨菲跟这个泰国选手相比较，他是应该能赢球的，但是你打了84分钟之后，那陈雨菲他的这个很难达到一个最佳状态了啊。刚才老师说到另外两场比赛，韩悦呢力克这个韩国选手金佳恩，这个比赛也在第二局出现了非常焦灼，就是第一局是21-19，第二局是20-22，第三局呢是21-14。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看出第二局的关键分，韩悦啊，他属于冷面杀手了，就是心态摆得非常平。那么所以到了第三局，他有了第二局的这个这个表现啊，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第二局他是20-22输了，就是他呢就是心态放得非常平。就他没有受第二局 被对手这个两分加分获胜的影响，到了这个。

0: 第三局啊，他能够21-14顺利的这个拿下来。但是啊，我觉得他明年将会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他要对阵的是这个韩国选手一号种子安喜盈了。不过我觉得令人高兴的是，就刚才主持人汇报的，向我们球迷汇报的，有三名选手当中的两名都继续晋级了，而且王芷怡呢，因为我在连线之前我在看，是20-11输比21，1-1进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我没有看，但是我们知道新德湖啊，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啊，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王芷怡在和他的这个比拼过程当中能够获胜，我想也让大家期待，就是王芷怡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跟安喜盈交手。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就我刚才和男单做一个比较嘛，你男单你如果是孤军作战的话，那真的是失望越大，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是女单你有两个人在的话，你总之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会提升的。所以齐头并进没有能够做到，但是能够两个人去各自奋战，那当然希望有一位选手能够最后遇到安喜盈，或者说我们的两个选手是吧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1: 王芷怡其实已经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啊，但是客观的讲，谁打安喜盈现在都是下风球。如果真的能还有机会和安喜盈相遇的话，王芷怡现在这个把握大概能有几成
0: 啊？我觉得无论后面啊，根据这个他们的晋级啊，不管他们在什么阶段相遇我觉得对于王芷怡来说和安喜盈啊，5-5开，就像您刚才讲的，以前呢，我解说了好多王芷怡跟安喜盈的比赛，就是一个窗户纸。你说技术上他比安喜盈差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差，而且现在的王芷怡是日臻成熟了，那就是需要这么一点运气。这个运气呢，我个人没有做过职业运动员啊，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讲，其实运气的前提条件还是我刚才说到，就包括我刚才评价陈雨菲，跟他的这个训练状态是有关的。就是他不取决于我球迷对安喜盈和王芷怡的了解，要取决比赛当天和他们赛前训练身体是不是，就用那句话天津话叫最佳状态，是吧？他是不是在那天的那一时刻来到自己的最佳状态。所以如果安喜盈没有来到最佳状态，王芷怡在的话，王芷怡是可以捅破这个窗户纸的。但是如果安喜盈在最佳状态，就像您讲，很难有人去战胜他。毕竟这就我们经常说嘛，在同一个时代遇到了一个伟大的这个对手。虽然安喜盈是这个王芷怡，从那个经验啊、履历啊、年龄啊都在他前面，但是王芷怡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这个伟大的对手，也是他挑战的最大的目标。我觉得对他也是有成就感和收获感的。
1: 我们说完了这个单打，一般来讲，大家都说到这个五个单项里面，根据最近这几届，包括国羽本身的新老交替，这个阵容的这个厚度的实力状况，大家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女双和混双呢叫稳，是这两个如果拿不到金牌，那就是出事了；拿到金牌叫稳，这男单女单呢叫冲，就是能走多远要看主要是他们的这个领军人物今天的状态和实力的发挥，而男双呢叫搏，就是你打到第几好像以实力和状态来讲都是正常的，关键你看能不能够搏出一个未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整体来说说女双和混双，今天整体的成绩都不错，你觉得女双和混双现在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稳字上是不是也依然走的是比较稳的？
0: 没错，您刚才说到的，它不光是这届比赛了，这也是咱们中国羽毛球的一个传统了。那么女双的比赛呢，截止到是剩下了这个三队的组合。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先汇报一下这个结果。谭宁呢和刘胜书是21-16、21-18战胜了保加利亚的斯瓦伊娃姐妹组合啊。这个成绩呢，我们看从比分上啊，就像您说比较稳。那么贾一凡呢跟张淑娴是2-0战胜了中国台北的组合。那么李玉静罗旭敏呢是2-0击败了另外一对这个中国台北的组合。那我们来看，就是这三组选手当中，这个谭宁和刘胜书啊，球迷朋友可能觉得这是最稳的，尤其是明天他们将和中国香港的杨雅婷还有这个杨佩林呢争夺世锦赛的四强席位啊。明天我也要解说这场比赛啊，就我认为胜率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他们俩心态也非常不错，因为这就是在球队当中他的核心作用了。我刚刚看了这个总台体坛零距离节目对他们俩的一个采访，其中主要讲到的就是要承担起亚运会的责任，而且他们

0: 提到，就是自己是没有包袱的，全力以赴去搏啊。而且呢，他们俩啊，作为这个球队的代表，也讲到，就是女团要相信女团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啊。而且他说我们下一次一定可以赢回来。所以我觉得，刘正书和谭宁是属于能够接受场上一切状况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对手都在研究他们。那么谭宁在采访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因为之前樊晨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那么也是这样啊，都会被冲掉的。所以他觉得出现任何的困难，这在球场上都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刘正书就补充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去复盘和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勇敢的再去尝试。他说这一点的转换是要比之前快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是在进步的，尤其是经历了这个尤杯之后，那么亚运会上也想有一个好的这个突破。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就是对他们非常支持的一方面。那么贾一凡跟张书贤呢，贾一凡心态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这个很有经验，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这组选手呢，球迷们呢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比赛呢对他们也是一个检验。当然了，李静和卢锡敏他们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那么贾一凡、张宏贤、李静、卢锡敏在打台北组合的时候都没有遇到太大的一个抵抗，所以后边的比赛我觉得就像您讲，稳是女双到目前为止可能大家就是最期待看到的。包括我觉得很有可能今天要不是咱们在这谈这个，很多球迷也就看他们的一个比分，我觉得可能看关注比赛的都不多，因为更期待的是到半决赛和决赛看到女双这些队员的身影，尤其是期待一场精彩的内战这个很非常有可能半决赛会有一场内战。
1: 但是贾一凡、张书贤，我们多说一句啊，因为你刚才正好说到樊晨组合，在陈金晨淡出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的这个配对呢，拆拆合合，对吧？也有的球迷就是一帧一帧的在分析，当然这个恨铁不成钢啊，或者说特别希望他们早点能够打出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出现挫折，当出现一些很正常的成绩波动的时候，大家也会在分析说，哎，是不是和以前跟陈金晨搭档相比，贾一凡的作用减小了？或者失误增加了，这两个人到底搭不搭？你怎么看这里面大家热议的这样一个焦点话题？
0: 好的，我觉得就是双打的这个拆对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啊，因为你毕竟两个选手他的身体状态不可能一直都是相匹配的，这跟跳水还不太一样，尤其是球类运动，有的运动寿命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有的就是先出道，有的后出道，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你重新搭对之后，为什么需要要给他们很长的时间呢？就是对手也在研究他们，同样他们也在研究对手。如果他打的这个对手是一个比如像韩国的，对吧？他们搭档本来就很默契啊，或者是强强联合，那么你对一个新组合拆对的来说，难度就非常大。而且，您刚才也讲，就是贾一凡和他以前的这个队友搭档。那么能有现在的贾一凡，离不开他当时配对的这个选手，包括从他青少年时期配对的这个选手。所以张书贤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运动员，跟贾一凡去配对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技术的磨合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互相战术的见招拆招。但是呢，我看到就是最近他们俩在接受一些公开采访的时候，张书贤呢还是把更多的就是谈到了这个心态，比方说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不管对方怎么咬，是吧？我们占优的时候也要吸取教训，就是保持冷静。那么要和这个就是落后和领先的时候都要执行一样的战术不要因为对方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是吧？那么贾一凡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实际上他作为一个老队员作为咱们这个大队长了他呢其实每场比赛也都有困难的这个准备，甚至他自己就说。有的时候每一天是吧，这个遇到的风向不一样，温度湿度不一样，出的汗也不一样，那么需要临场的调整会更快一些。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张书贤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张书贤不好，是张书贤和贾一凡搭档之后，在被对手研究和同时还要研究对手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调整的时间。当然了，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大赛去考验。你像今天打 这个谢佩珊

0: 啊，洪恩慈就不足以检验啊他们俩这个水平。所以我刚才讲，可能有的球迷都没看今天他们的比赛，因为相信啊这俩人还能往后走。那么到后边，对吧？如果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或者是遇到了队友，那这个是非常考验他们的。
1: 当然，如果要说稳，现在混双你单论进入十六强的这个选手的数量，咱们是四对都进了，对吧？蒋振邦、魏亚欣、冯彦哲、黄东斌、程鑫、张弛、郭兴华、陈芳慧，这可能大家心态上感觉会更稳，实际的发挥情况呢？
0: 实际发挥情况也是降稳啊，打了个8-0啊，就是这个一局都没丢吧？我应该没记错。冯彦哲和黄东平是2-0，今天战胜的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那么渡边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我们看日本组合呢，在任何的这个比赛里边，他们赛前啊对我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是这个非常到位的啊。冯彦哲呢，之前跟这个谁，黄东平刚开始配的时候，对吧？这个渡边勇大的队友啊，还是这个东野友沙了，所以呢，现在呢变成了这个田口真彩。哎，这个正好就像您刚才问的这个女双的这个问题，是吧？这个贾一凡和张龙贤配了之后，哎，发现贾一凡的这个哎怎么不像以前这么厉害了呢？但渡边勇大跟田口真彩配了一样，也发现跟东野友沙相比较，这个渡边勇大能力也在减弱。但实际上，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这还是一个互相研究的一个过程啊，也是一个互相研究的过程。因为以前，冯彦哲和黄东平打东野友沙、渡边勇大的时候，也是互有胜负。那么现在呢，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场上的速度依然非常快，那么压迫感也是特别强。只是就像冯彦哲赛后说，他说我跟这个东平姐，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虽然他们的特点还会给我们造成丢分，但是呢，我们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少犯错误，是吧？而且呢，黄东平今天也去夸赞了渡边，说他是一个战术变化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但是呢，黄东平也透露了，他和冯彦哲在应战的过程当中，要让对手先犯错误，他们要把两边相持住，包括单排的质量啊，保持较高一个对抗。所以你看，冯彦哲就补充那个黄东平说嘛，就说从准备到比赛，他觉得和这个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就是在心理上的，不是说你技术有多完善，或者说你缺点弥补了多少，就是一个心态。而且冯彦哲说的这句话，他要适用于女双嘛，就是高水平运动员、顶尖的运动员突破的还是这个心理关啊。而且黄东平赛前也在跟这个冯彦哲说，就是把预期可以降的这个低一点啊，你别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啊，这个在场上有一个球没处理好，就多沮丧，怎么样？你把预期降的低一点，不要想把每一分打得多好啊，能得分就是好球。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冯彦哲跟黄东平啊，大家有这么多的球迷支持他们，就是黄东平相当于黄指导吧，对吧？他是从这个心理上一直在给这个冯彦哲做功课。那么冯彦哲现在也自己能够不但见招拆招，而且还能够化解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对双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贾振邦、魏亚欣和郭兴华和陈芳慧可以说是我在解说生涯当中这个看着他们长起来，当然不是说论老资格呀，就是继这个雅思之后啊，冯彦哲和黄东平之后，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个混双啊，然后我就看到贾振邦和魏亚欣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在我眼中他们是一个相对完美的组合，而且他们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竞技的这种状态啊我觉得都非常好。另外就是魏亚欣跟蒋振邦有点这个黄东平跟冯彦哲的这种关系，就魏亚欣有的时候哎他的这个心理的调节能力啊，其实在给蒋振邦很大的一种支持。但是同样蒋振邦进入状态之后，尤其我们知道混双里男子选手如果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状态的话，那就所向披靡了。所以你看今天他们也是2-0兵不血刃就战胜了泰国组合，这也是强敌啊，帕克卡波跟沙希利。另外呢，我们看郭兴华，跟这个陈芳慧也是2-0，比较顺利的拿下了这个卡佩拉，还有这个克拉斯托，程鑫、张弛赢下了马来西亚的这名将了吴勋华和赖杰敏。那么下一轮最好看的，那当然就是郭兴华、陈芳慧对阵蒋振邦和魏亚欣了，这个内战就提前来了。所以我就跟刚才我说女双一样，可能今天混双的比赛，因为今天是个工作日的白天 啊，好多人可能也没关注这个，但是从明年开始，混双也好，女双也好，我觉得这个收入率就会起来了。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男双吧。这次呢，胡科元、林翔毅其实是非种的选手，对吧？但上一轮内战赢了队友陈博洋、刘毅，然后呢，当然梁伟铿、王昶两王组合也还在前进。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男双大家普遍的心态叫搏，就是你不论看世界排名，基本上打成什么样好像都很正常，最后差那么一两分也都很接近。但怎么去评价这对年轻的非种的选手，这次好像异军突起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0: 好的，说老实话，胡科元和林翔毅，我还没有解说过他们的这个比赛啊，更多的还是看一些集锦跟这个新闻。他们能够战胜这个刘毅和陈博洋，首进世锦赛的男双十六强，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了。而且呢，让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国羽男双的这个希望。那我们觉得一方面啊，就是能够通过比赛，包括我今天看了一些新闻，就是他们也是强调觉得自己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打这个刘毅跟陈博洋，他们等于是小队员打大队员，那么大队员的这个心态，尤其是打这个内战的时候呢，可想而知，可能显得会比较紧，或者叫什么呢，就是想赢怕输。那反过来这个弟弟们那在表现的时候呢，就更放松一些了，这个呢是显而易见的。还有呢，就是刘毅和陈博洋，我个人认为他们目前的这个实力也是在这个胡科元和这个林翔毅之上的。但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这个见招拆招，我觉得我可以说就这两个小伙子做的功课也非常多啊。我给大家现在及时先报一下这个比分啊，就是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的一场国羽的比赛，就是胡科元、林翔毅对阵这个丹麦的组合伦加德和麦斯。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胡科元和林翔毅是赢球的，21-14。那么现在第二局到了这个技术暂停，他们仅仅是9-11，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继续完成突破。所以我觉得就像陈博洋昨天评价胡科元和林翔毅说的，他认为就是他们是以冲击的姿态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身段放多高，也没有去年这个像去年比赛里边遇到那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反而他们这个压力更大了，不如去年放得开了。所以胡科元后来昨天也跟这个大哥们说嘛，说这是很能赢世界前十的选手，那肯定是这个增加了这个信心了。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们把过程把握好，能打出水平，那一会儿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还没结束的时候，大家去关注我们节目啊，一会儿来告诉大家和伦加德麦斯的这个最后的成绩。
1: 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大家，包括央视频网友的留言啊。有的朋友觉得今天整体的发挥还是在这个耿耿于怀这个男女单的问题，说根据日韩女单相比，是不是还是处于下风？还有的朋友在讲王芷一同新度的比赛，后面两局其实还是打得比较被动的，虽然赢了，但是他觉得打安行，标枪打安行，打山口线可能都够呛等等吧。结合到这次世锦赛的表现，不要忘记很快就要打亚运会了，而且亚运会日本队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人家是主场。作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五个单项里面，我们把它划成了三个组，男双因为是要搏，女单和男单这次世锦赛相对状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在你看来会影响后面亚运会的发挥吗？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其实呢，我刚才还有一组啊，我还没说，我觉得就是各个项目咱们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国羽啊，各个单项其实现在呢，我特别喜欢这个梁伟铿和王昶。我觉得就是这次啊，尤其是我看了他们跟这个阿特鲁普和拉斯穆森的比赛啊，我觉得应该拿出来做一个典范。就是运动员啊，状态都有高低的时候，尤其是大赛之前，我们经常说马后炮来讲，有的运动员能够在大赛里表现好，是因为他大赛之前啊，他没有达到最大的状态，而是把最佳状态留在了什么大赛里边，就是状态没出特别早，对不对？有的队员呢是一直能够保持一个状态，那么无论你的状态高低，其实你像梁伟铿和王昶就是这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周期当中，其实他们经历了波峰波谷，甚至呢是外界的一些质疑，但是他们在一些比赛当中渐渐的进入状态，尤其是焦灼的时候，你像今天 啊，这个十八。

0: 比试，大家可以，如果没看球的朋友啊，没关系，你到网上去搜一下，他三局21-17、18-21、19-21，他虽然输了，但是你看这个，不叫输了，这个他是21-17、18-21、19-21，这个呢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上一届世锦赛，这个刚才我看串了。这个上一届的世锦赛他虽然输了，但是今天你去看他的这个第三局，就是他是20-2，他22-10、8-21跟21-19，就是第三局你从18-18看，就是他在第二局8-21输的时候，他最后一局18-18，然后呢21-19，就看这几个球，你能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心理调整的时候，在大赛之前已经渐入佳境了，2-1战胜这个阿斯托普跟安德森，等于是为2023年的世锦赛这个复仇了。那么我刚才为什么就特别绕嘴这个比分，就是在上一届的这个2023的这个世锦赛里面，就是在关键分上他把握不住。那么到今天，他第二局8-21丢这么多的情况下，他第三局关键分18-18的时候，他能够咬住，我觉得就是比赛紧张的气氛就让人窒息，很多的球迷就看着心脏砰砰跳，而且好几次我感觉是要输了，结果他们硬是这个顶住了压力，可以说是非常燃的。那么其他的队员，您刚才讲男单也好，这个女单也好，很多我们今天的比赛就是输在了什么呢？拉锯战当中，就是一度曾经拉开了这个比分，但是呢被对手追上了，那么及时没有能够调整好心态，咬不下关键分，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国羽这些选手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像胡文元和林翔毅属于这个新人之外，其他我们今天评价到的这些队员都已经是老将了即便是重新组合的这个女双，是吧？所以他们早都经历过一波三折，甚至是一波30折大部分队员都属于大心脏比较在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到了亚运会的时候跟世锦赛还不一样，就是亚运会呢，有的你比如说我们遇不到丹麦选手了，对不对？然后呢遇不到一些欧洲的这个选手了，那么在面对亚洲选手的时候还有签运的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这个怎么说，就是队友帮忙去托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信心，那么信心就体现在咬这个关键分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梁伟根和王昶18-18最后21-19拿的这个比赛其实是一个缩影我也觉得虽然这次世锦赛我们男单和女单表现并不好，但是到后边可能其他的队友之间能够给彼此带来更多的一个支撑，这个是大赛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1: 嗯，无论如何，世锦赛已经进入到了深轮次啊，我们希望前面的经验和教训，接下来还在线的这些队友们能够及时的汲取，接下来能够发挥的越来越好，也为后面的亚运会积累更多的状态和经验。也谢谢莫凡达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世锦赛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今天公布了参加亚锦赛的14人名单，名单包括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接应龚翔宇、唐鑫、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林非凡。近两年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女排亚锦赛明天会在天津开赛，本届赛事的成绩事关世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中国选手王希雨是0-2不敌美国选手凯斯，无缘八强。新赛季的西甲联赛在赛一场，凭借韩国新援李刚仁和西班牙中场巴埃纳的进球，马德里竞技主场2-0战胜马拉加。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英超联赛，2026-20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打，过去几个赛季的阿森纳曼城的争冠局势会不会在这个赛季出现新的变化，各大豪门谁的状态会更好一些。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5: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

0: 就前面讲了，说过去几个赛季大家习惯了看阿森纳曼城这个双龙会，对吧？
1: 对。
0: 但是瓜迪奥拉走了，然后曼城换了马雷斯卡之后呢，大家觉得好像看上去也不弱啊，但社区盾好像被打得有点惨，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赛季曼城还行吗？
1: 这赛季至少从社区盾的表现来看，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来正进入到一个改朝换代的阵痛期。球队呢更换了主教练马雷斯卡呢，虽然是瓜迪奥拉的助手，但实际上他的战术和瓜迪奥拉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瓜迪奥拉留下的那一套战术体系，我觉得在社区盾里面呢其实没看出来，除了看到了一个高位压迫，剩下就是打法思路的混乱，进攻手段的匮乏。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全赖马雷斯卡，因为毕竟曼城的这赛季的人员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中场的罗德里、碧席，后卫这边的斯通斯、阿克，这些可以说包括可能还有潜在的萨维尼奥要走，然后呢对，中场还有莱因德斯，所以呢阵容变动比较大。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社区盾他可能也是尝试了一下自己心目中的战术想法。面对整个上赛季英超里面，我觉得对抗强度非常出色的阿森纳，你的这种高位压迫简直是自杀。所以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虽然他在切尔西的时候稍稍证明了一下自己，但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现在这支曼城可能这赛季我觉得要想拿冠军希望很渺茫。当然了，还有一个潜在的就是到转会窗结束之前可能还在强攻的布阿迪，如果布阿迪能来了之后呢，看看曼城的中场能不能有所提高和改善。说实在，社区盾我一看，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为中场，要是组织的话，这赛季我觉得曼城争冠，我觉得直接就可以画一个叉了。能留住欧冠的资格，那对马雷斯卡来说都算是成功的。
0: 说完了曼城，我们再说说阿森纳这边。哇，阿森纳上个赛季拿回冠军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探讨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段所谓这个连庄的时代。然后这个赛季你光光从这个夏季的引援来讲，错利斯对吧，吉马良斯，大家说社区盾上看都是高级货呀。这两天好像又说又签了孔萨，说把这个后防线上的这个漏洞又补上了。但是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是说你看着各条线都没有什么大毛病的，它未必就意味着一定一加一加一都能够整体就能把整个的合数给加出来，而且是能甚至能发挥得更好。所以怎么看阿森纳这个赛季所谓卫冕的前景？
1: 肯定没有一支说百分之百完美的球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最大优势是稳定。其实阿尔特塔通过这几年的执教已经把球队的战术体系搭建成功了，而且呢球队经历了可能四五个转会窗之后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均衡的阵容，而且年龄结构也非常合理。我觉得阿森纳现在相比英超的竞争对手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板凳阵容厚度也有优势。它其实在体系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呢，对它来说转会窗呢实际上是在个别位置的针对性补强。你比方说走了特罗萨德，那换了更年轻的错利斯，那其实这是在原有位置上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赖斯上赛季实在是太累了，那我现在找来吉马良斯，我让他能够去在这个位置去和赖斯形成轮换。那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真觉得可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这个欲望。因为上赛季呢，阿森纳我们当时讨论他在临近赛季尾声的时候有一点危险啊，因为他丢掉了联赛杯和足总杯，因为阿尔特塔胃口有点太大了，四线作战，齐头并进，那即便是你板凳深度有足够的优势，但是依然你撑不到最后。好在啊，我觉得拿到了联赛冠军，而且欧冠进入到了决赛，这两项重要的平台呢，应该说都成绩达标。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这赛季可能如何去让队员得到一个身体上的很好的恢复，而且在战线上做一个轻重的取舍。毕竟上赛季累，赖斯都累成什么样了，而且这赛季又赶上了一个世界杯的这个周期。那对于球队来说，我甚至觉得可能英超联赛的头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阿森纳的起步可能会稍稍有点缓慢，但是等到他这些队员啊，身体全部回到一个更好更优良的状态的情况下

0: 我讲，我觉得阿森纳整体的阵容厚度啊，真是可能让各个球队艳羡。甚至我觉得，如果要是维尼修斯引援成功的话，那可能英超夺冠的悬念又提前大结局了。
1: 您说的真是说到这个阿森纳球迷的心坎里了。我看之前他们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哎，维尼修斯不是说的很好了吗？甚至说谈的时候都说了承诺，将来这阿森纳有可能就以你为核心，而且舍得为你打破原有的这固定的薪资结构。但人家还是没来，没来说明什么？说明可能在维尼修斯的心目当中，或者说在这些巴西球星的心目当中，阿森纳你即使拿到了英超冠军和皇马，档次上可能还是有差距。这个会影响阿森纳接下来的，比如说信心吗？
0: 对，这是一个底蕴问题嘛。毕竟你说在欧冠获得的数量上，而且西甲联赛这些争冠的形式上说。我都觉得肯定皇马的吸引力还是要比阿森纳要高一些，这个可能枪迷们不太爱听，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必须可能在阿尔特塔的带领下，比方说你能形成一个5年甚至6年十年的一个统治期，那样的话我觉得阿森纳的品牌影响力会与日俱增，甚至可能会形成和皇马巴萨的一个对抗的局面。你别忘了曼城人家也是在瓜迪奥拉之前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啊，最终经历了10年的打磨，现在曼城已经足以成为了一个金字招牌。所以我觉得对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可以保持一个理性的耐心，这个王朝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一天就能完成的，现在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如何把这种好的趋势能够稳定的持续下去。这对于阿森纳来说，这叫什么，打江山可能打下来了，但是你下面要做的要守江山。
1: 嗯，可能会更难，而且更考验你的心态。如果说曼城这个老对手这个赛季在您看来可能跟阿森纳叫板的概率不是那么大的话，那剩下会是谁？是曼联，是利物浦，还是上个赛季其实表现不佳但这个夏天花钱如流水的切尔西和热刺？
0: 我觉得你要说在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阿森纳可能或许会在一些比赛中可能会偶有失蹄，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可能阿森纳会容易笑到最后。但是呢，阿森纳这赛季肯定他一样会多线作战的情况下，我觉得其他的各个球队呢可以去瞄准阿森纳的，给他在个别的场次中我给你上强度和硬度。你不队员害怕受伤吗？那我就给你可能动作尺度大一点，另外我把比赛的节奏加快，这就看阿森纳能不能控制住。其实你要说这几个竞争对手里面，都有各自的问题。切尔西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是个考验。这个伦敦德比呢，可能要打，而且又是西班牙的老乡。但是现在看他的阵容的短板，三条线上你的完整度肯定是不如阿森纳，但肯定有一把，我倒觉得可能阿森纳难踢的会是热刺。这毕竟是北伦敦死敌，而且这赛季热刺重点夯实的就是中后场，他基本上引援全集中在中后场，那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啊头重脚轻的这么一个传统形象。德德尔比得到了一个大手笔的支持，毕竟这是自己的北伦敦死敌，这可能对阿森纳来说你不能那么轻松的再完成赛季的双杀，这个可能对于热刺来说呢，人家也没有顾虑啊，单线作战，那我可能就会更多的想办法去给阿森纳制造麻烦。其实阿森纳呢，我觉得包括可能还有没提到的布伦特福德，就这种球队其实都是阿森纳最难受的，跟你踢的吧硬桥硬马，不跟你去拼什么控球权上身体，然后直接长传球打你身后，所以就这些球队有时候可能是让阿森纳，比方说正好赶在了一个欧冠和联赛的一个中间的这种窗口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这种比赛踢得会非常难受。
1: 嗯，利物浦和曼联呢，曼联别忘了好像开始走在一条复兴的道路上了，当然人家现在又要开始双线作战了。利物浦呢是碰上了当红新帅伊劳拉，这个磨合会磨合出什么样的火花？
0: 曼联我觉得转会市场上表现得非常冷静和理智，所以我也觉得没法去看好的。虽然呢可能觉得位置上大家觉得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补强，那你别忘了是走了卡塞米罗啊，实际上现在的中场更多的可能通过迪勒曼斯、桑多斯呢是能够去填补卡塞米罗离开的空档，可是你重要的我觉得左后卫这个位置现在看一直迟迟没有能够去引进新援。中卫的位置呢，你说马奎尔也老了，德利赫特有伤，利马也是一个脆皮，你能指着小将海文，然后包括约罗吗？其实在多线

0: 作战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中场的人数其实在多线作战情况下你这么算起来也不够，芒特也是热身赛受伤了，乌加特躺在病床上，所以包括可能中锋的位置吉尔科泽迟迟没卖出去，所以对于谢师哥来说呢，可能就这么一个正印的中锋，当然你也可能会用姆贝乌莫啊或库尼亚去客串，那这样的话拆东墙补西墙，你的边路人员又会捉襟见肘。所以我觉得呢，对于曼联来说，连续吃了几个赛季的转会窗的这个引援的失败的这种先例，现在变得非常的理智，超过7000万以上我不谈啊，基本上你看他看好的目标被热刺截胡，被其他的这个对手截胡，那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呢，拉爵士现在看，第一他可能想着重的在自己的英超内部来引援，这样避免这种可能球员转会失败的这种失误，同时呢又要保证一个呢不要高溢价。如果巴莱巴能来呢，现在看可能非常接近啊，那对于曼联来说呢，我觉得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强，但是卡里克也是这问题，下赛季要多线作战的话，我觉得曼联的板凳深度不够。伊劳拉也是这个问题，伊劳拉其实这个夏窗呢，因为上赛季的夏窗利物浦花得太猛了，这赛季其实虽然新帅到来给他的支持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别忘了还有重要的球员的流失，科纳特包括罗伯逊，那包括萨拉赫的离开，现在看呢对于伊劳拉来说也是这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在伯恩茅斯中下游球队证明了自己的教练，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冠军教练，他并没有带领伯恩茅斯拿到任何的冠军指标，那这赛季同样要多线作战。萨拉赫走了之后，现在在这个右边锋的位置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利物浦的我觉得板凳深度在转会市场上引援力度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再加上伊劳拉那种如果要是用伯恩茅斯那种疯跑流的踢法，那有点回到了扎叔时期，那会不会会出现在联赛的后半程伤兵满营，那无人可用的这种情况，那对于利物浦来说那就是灾难型的。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可能要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伊劳拉的带领下能打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是能够平衡一下战术上的体能消耗以及进攻效率方面的一个平衡，还是说他继续完全的去复制他在伯恩茅斯的这个战术，那我觉得对于利物浦来说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您刚才说到那个7000万，我就在想现在英超好家伙这个通货膨胀
0: 全是过亿，
1: 哎呀7000万你还好意思打招呼，你还想成为一个豪门好像低于1亿就免谈了这种感觉是吧？
0: 因为曼联过亿的引援几乎都是失败的，再加上几个转会窗下来其实好不容易清除了冗员，现在第一是害怕高溢价买球员，如果水掉了曼联的财政已经不能承受任何的这种失误和风险了，另外一个如果签了高薪会破坏队内的平衡，好不容易刚刚呢去把整个的薪酬体系给捋清楚，那对于曼联来说呢，现在可能稳定可能大于所谓在市场上的一种豪横的掠夺，所以我觉得这是管理层可能更加的冷静和理智，但是呢他也一定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曼联有过一个150年的一个所谓的规划啊，当然这个规划你最后发现呢落实到最近的目标是27到28赛季完成对联赛的争冠的争夺，也就是说其实卡里克可能转正都是稍稍带一点意外性，因为他毕竟接手的时候成绩太好了，17场比赛拿下了12场胜利就输了2场，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妥协的一个选择，可能转会政策上的支持呢管理层也会觉得有点犹豫，万一你要带队不行你要离开那可能沉没成本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也会带有一点谨慎的这种意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这又是一个过渡期，27到28赛季可能会形成一个冠军的争夺，那么这个赛季可能又会形成一个叫什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么一个战略。
1: 时间有限，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留给黑马球队吧。英超之所以好看，除了争冠每年都会有至少那么1到2支哎让大家眼前一亮的球队，说怎么他就那么难啃，今年可能会成为哪些人球队会成为这样的硬骨头？
0: 很难预测，因为我看了一下上赛季的黑马桑德兰啊，有点小富即安的意思，因为他上赛季花了一个多亿，结果这个赛季下窗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你别忘了，他这赛季还有欧协联的资格呢，居然是这么一个谨慎。

0: 些边角料，反而有一些你说纽卡也出现了人员的流失，包括可能教练的更迭，所以我看来看去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说的可能热刺和布伦特福德反倒我倒觉得这两支球队，尤其是热刺，他但是严格意义上他不能算黑马，可是你要说从最近两个赛季的成绩对比来看，他应该是黑马，因为他年年都在保级。但是呢，如果这赛季热刺要冲回到欧战区，那会不会算是一个黑马呢？因为花了将近3亿了，
1: 是
0: 这个我觉得手笔还是非常大的。
1: 无论如何，这就是英超，舍得花钱，有球星，同时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世界杯之后紧挨着的一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继续踢出一贯的表现？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就让这些球星们在绿茵场上给我们交出他们的答卷吧。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英超新赛季的揭幕和这个前瞻。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我今年一月访华时得到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请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感谢和诚挚问候。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很重要。韩中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中韩元首在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也是淮河入海水道二

其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建筑物工程。当地时间20号傍晚，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目标实施了两次无人机袭击行动，以回击沙特侵犯也门萨达省领空。第一次行动袭击了纳季兰机场的一个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袭击了纳季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军方19号承认，以军部队2024年在加沙地带向一辆载有5岁巴勒斯坦女孩辛德拉杰卜及其亲属的汽车开火，并炮击一辆前来救援的救护车，导致拉杰卜等7名平民以及2名急救人员丧生。以军称将就此启动刑事调查。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鲜有定罪案例。当地时间20号，拉脱维亚武装部队表示，8月14号进入该国领空并被击落的一架无人机来自乌克兰。此前北约方面称，该无人机在乌克兰对俄罗斯港口发动袭击期间进入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拉脱维亚领空，随后被驻扎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架意大利战斗机击落。此刻提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吉祥物至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30余款文创产品，将于8月22号赛事开幕当日同步启动线下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 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禹鼎，以警醒唐僧。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志》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予敢译，野史是

0: 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时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禹鼎秩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彪做总兵，鸦叉角鹿传闻隐，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1: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0: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刀，欲其平之恨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

0: 世间其味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金王。金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金王府稽善。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金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金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稽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三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稽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1: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金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金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雨顶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7: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西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它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项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8: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 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7: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三十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

0: 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最终形成古老的齐天大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生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急湍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108000里，72般变化神出鬼没，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斤的定海神针铁，变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穿黄金甲、脚蹬步云鞋、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醉游冥界，一笔勾销生死簿，反出天庭，10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金睛，挑出八卦炉，从兜率宫杀到凌霄殿。
1: 美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0: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3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

压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道路之外，实现济世救民儒家理想的另一条。

0: 通火眼金睛，神通广大。一路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灯，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1: 年轻人，年轻人，
2: 你是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1: 西游记讲孙悟空成为心猿，心猿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猿归正的修行之旅。
0: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熟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3: 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有多大，往往不只看它本身写得有多好，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人反复讲述、不断演绎。《西游记》问世之后，几乎被改编成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戏曲、绘画、曲艺、影视无所不包。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流传至今的京剧《西游记》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和包公戏可与之媲美。而到了当代，影视作品更是将西游故事推向更广的人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视剧，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大制作电影，再到黑神话悟空这样轰动全球的游戏，都在反复印证着这部奇书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除了被改编，大家也热衷于跟着《西游记》去打卡，寻找书中那些神奇的地名。新疆的火焰山

0: 连云港的花果山和水帘洞都因《西游记》的描写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淮安还建起了国内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一部书带动了一方文旅，这种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开启一场西游之旅。
1: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千米，宽9000米。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这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义乌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瀚海。在早期逐渐神话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72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72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

0: 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1: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灵山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资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0: 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2: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直接到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0: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皮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林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石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始 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喜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积蓄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劫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四世各有正业，是集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800里黄风岭，800里火焰山，800里通天河，800里西市河，800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3: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400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宇宙，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让我们在这首苏运莹带来的歌曲《9981》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喝开水似乎是我们骨子里带来的传统，但是这个习惯真正普及开来不过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把它送进千家万户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爱国卫生运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称这场运动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今天，爱卫生、讲干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像呼吸一样自然。可就在70多年前，这一切还都是新鲜事儿。那么，一项卫生运动为什么以运动这种声势浩大的方式展开呢？喝开水、饭前洗手，这些今天孩子们都知道的常识，当年是如何做到家喻户晓的呢？一只小小的麻雀为什么会在四害名单里几进几出，最后由科学家为它平反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上。

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要从朝鲜战场上一场诡异的空袭说起。1952年1月，朝鲜北部大雪纷飞，志愿军战士何世长和战友们发现几架美国军用飞机来回低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在阵地上空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中午雪尽雾散才升空离去。大家正纳闷，一个战士忽然喊了起来，雪地上有东西。皑皑白雪里，成群的苍蝇、跳蚤、蜘蛛正有气无力地爬着跳着。何世长奉命骑马前去查看，又发现了一袋正在蠕动的老鼠。冰天雪地，哪来这么多虫子？战士们只是觉得奇怪。可是几天之后，部队里陆续有人患上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原来美军为了挽救战场上的败局，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发动了细菌战。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前线，美军随后又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青岛等地撒布了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和毒物，企图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这是一盘阴险的棋，烈性传染病一旦流行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发现的不算太晚，在抗议、控诉和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志愿军在中央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1952年3月1号，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各军师团成立防疫委员会，各营连成立防疫小组，消毒环境，控制水源，清除垃圾，扑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每个战士都发了一张预防注射证，正面记录疫苗注射情况，背面印着一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个人卫生条约，一条一条写得明明白白，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飞机撒下的可疑的东西。紧随志愿军部队，全国也行动了起来。1952年3月14号，政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一个规模空前的防疫卫生运动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广泛展开。正是因为这场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是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而发动的，是保家卫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的，所以这场运动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并很快得到党中央的认同。1952年3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第一次使用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这个说法。卫生前面的爱国二字就是这么来的。其实中国共产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毛泽东要求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9月，毛泽东主席对防疫工作综合报告作出批示，其中写道，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批示里还有一笔让人印象深刻的账，每年全国人民因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的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绝不应轻视。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这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给出了明确的定位，也为后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的高潮之后并没有结束。当年的12月8号，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其中一条就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毛主席还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年底，政务院发出指示，把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地方各级机构统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独具特色、利国利民的卫生工作方式延续下来，成为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说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喝开水。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十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喝的都是生水。那个时候，自来水普及率低，人们喝的最多的是未经消毒的河水、井水、湖水。有的地方淘米、洗菜、刷马桶用的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长年累月，随着饮水进入人体的细菌、寄生虫有多少，可想而知。抵抗力弱的人染上痢疾、蛔虫这些肠道传染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兴办自来水投资太大、和湖水消毒又难以操作的情况下，把生水烧开再喝就成了成本最低、最容易普及到各家各户的饮用水消毒办法。烧开水这种办法其实古已有之，但要把它推广开来变成全民习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早在1934年，蒋介石曾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水不废不喝。然而民国年间战乱纷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基本就是搭个花架子作秀，热热闹闹地开了头，转眼就没了下文，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所谓的新生活。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不喝生水的口号才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那个时候到处提倡不喝生水，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农村公社食堂的免费开水供应。除此之外，还提倡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这些观念都是在那个时候普及到千家万户的。有一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除害灭病爱国卫生手册》，把讲究个人卫生的五不和十要一条一条地列出来，还用大白话仔细地解释原因，细致程度堪比今天的儿童健康手册。比如五不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分别是不喝生水和不随地吐痰，因为喝生水会得痢疾等肠胃传染病，随地吐痰能传播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食药里有两条是要常洗澡、常剪指甲、常理发，衣被要常洗常晒，因为不常洗澡、不洗晒衣被，不但容易引起各种皮肤病，还容易生虱子，而虱子能传染回归热、斑疹伤寒。除了这些，手册还循循善诱地补上一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洗过澡换了干净衣服就觉得身上十分舒适，满身有劲儿，理过发之后也会感到轻松愉快。当然，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要改变并不容易。为了让老百姓养成卫生习惯，把防病知识教给大家，那时候的卫生宣传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据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三年来卫生工作总结记载，仅1952年一年，北京就编印传单、标语69万张，制作图片、照片21万7千多张。宣传人员还想了个办法，让群众在显微镜下亲自观看治病的微生物，让大家对肉眼看不见的治病生物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
参与宣传的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主动无偿工作的大批卫生积极分子。当时全国各地的小区大院纷纷成立卫生小组，正是在这样各部门全都重视、党政干部带头、老百姓主动参与的全民动员之下，不喝生水这些卫生习惯才得以广泛形成。讲爱国卫生运动绕不开除四害，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可以说，除四害是爱国卫生运动在群众中开展的最普遍、最经常的内容之一。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人手一把苍蝇拍，打完苍蝇用火柴盒装了上交，各地涌现的灭鼠捕雀能手是当时新闻报道和人们学习的对象。1958年12月编印的一本《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单位和能手的经验介绍》里提到，延庆有个捕鼠能手王世朝，他能在野外准确地寻找鼠洞，用翻、挖、熏等办法灭鼠，村里的青年纷纷向他学习，跟着他到外村消灭野鼠，结果周围十几个村里的果木和庄稼好几年都没有遭到鼠害。1958年，30岁的诸葛阳是杭州大学生物系动物学教研室主任。那年夏天，他到杭州郊区萧山参加活动，突然有人在插秧时染病去世。防疫站调查之后发现，病人是在水田里传染了钩端螺旋体病，而钩端螺旋体的宿主是老鼠。这种病真的是老鼠传染的吗？又怎么防治呢？防疫站请诸葛阳加入了研究团队。诸葛阳在学校上课之余，每个月抽出10天时间，背上被褥、蚊帐、碗筷，自备干粮，来到浙江义乌县大陈公社。经过一年的研究，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和团队终于明确，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传染源是浙江农田里的一种优势物种黑线鸡鼠。水田里的水是传播媒介，冬天田里没有水时，钩端螺旋体就躲在黑线鸡鼠体内，到了夏天钻出来进入水中，人下田干活，它就通过黏膜或者是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黑线鸡鼠每年春天、秋天繁殖2次。据此，诸葛阳提出，每年1月到2月大规模灭鼠。那时田里没有粮食，老鼠会跑到农民家里或者草堆里过冬，比较集中。这时只要消灭80%以上的黑线鸡鼠，第二年就可能不会大规模发病。

除四害的历史上还有一桩著名的冤案，主角是麻雀。麻雀没有传播疾病的罪责，只是因为吃庄稼一度被列入四害。所谓四害究竟是哪四种动物呢？其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很多的版本。1952年的四害指的是蚊、蝇、狮子和鼠类，老鼠传播鼠疫，蚊子传播疟疾、丝虫病，苍蝇传播肠胃传染病，狮子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这些病媒害虫被列入消灭名单，顺理成章。那么麻雀是怎么进来的呢？第一个相关的正式文件是1956年1月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27条写道，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这份文件同时写明，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显而易见，麻雀被打的原因就是偷吃庄稼。可在后来的除四害运动当中，麻雀成了主要目标之一。为了消灭麻雀，很多地方开展过集中围剿的战役，比如杭州市的除麻雀行动，全市统一一个时间点，一声令下，家家户户就开始敲锣打鼓，有的人还爬到树上、屋顶上敲。麻雀是短途飞行的动物，飞不远，又找不到安静的地方歇息，敲锣打鼓就是对它进行疲劳轰炸，让它一直飞，最后累得掉下来。可是麻雀吃掉的粮食真有那么多吗？诸葛阳做过一项关于麻雀的研究，当时杭州市和富阳县打掉的麻雀被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他所在的实验室，诸葛阳对每一只鸟的体重、体长、尾长进行测量，对胃里的内容物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653只鸟里只有302只是麻雀，仅占总数的 18.2%， 其余还有42种鸟，大多是益鸟。而且麻雀在春天、夏天吃的更多的是害虫，本身是有益的。注意到麻雀吃害虫的科学家不止诸葛阳一个。195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晋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的报告，其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1960年3月18号，中央发出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麻雀是益鸟，不应该再列为四害之一，不要打了。半个月后，负责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做报告，特地对麻雀问题做了说明。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从此，麻雀从四害中退出，这桩冤案终于平反。后来，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四害的名单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调整。全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小习惯，但它要改变的远不止这些，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最不堪的角落开刀。北京南城外有一片芦苇丛生、坟茔遍布的洼地，老北京人管它叫做南下洼子，提起它来人人摇头。就在这场运动当中，17000多人开进这片荒地，要把它彻底变个模样。还有老话说的京师无厕，堂堂北京城曾经找不出几座像样的厕所，这个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窘况也要在这场运动当中终结。而一群过去被人看不起、受尽压榨的掏粪工人，即将成为万人敬仰的劳动模范。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感动千千万万人呢？
北京最早建设的现代公园又是怎样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下。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大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的心情，他能够打动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0: 每次回家呀，还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个这是我的遗憾。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地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1: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二集。
1: 那好，我走。
2: 哎，别动。哎这要想一下曲子的名字。嗯，想好了。朕想好了，这支曲子索性就叫它德宝子。对，朕得到了你，朕就是得到了人间的至宝啊。嗯，
1: 三郎就会拿玉环说笑。
3: 启禀陛下，翰林学士李太白已至殿外候旨。
2: 宣。
4: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5: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0: 李白参见皇上，参见娘子。
1: 爹卿平身。
0: 谢皇上。
1: 啊，李翰林，大家都夸你有惊世的诗才，朕命你就以今日我和太真在此歌舞欢愉为题，为梨园做一首新词，如何？
0: 新词，好啊。臣斗胆，请皇上赐酒啊，赐酒啊！
2: 启禀皇上，李大人不能再喝了。老奴刚才在酒肆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醉了。
1: 是吗？
0: 醉。高大将军，你满禅城去打听打听啊，我李太白什么时候醉过啊？我之醉从来都不是因为酒。
2: 李大人不可放肆。
1: 无妨无妨。朕早就听闻李爱卿嗜酒如命。嗜酒何一，诗酒何宜呀、啊？传言不虚，传言不虚。赐酒。
2: 是。
0: 谢皇上。好酒，好酒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3: 一曲鸿雁渡。

0: 这首千古名篇《清平调三首》也就此谱写了一段帝王、美人和才子之间的千古佳话。
1: 给我拿酒啊，我要喝酒。
2: 一醉解千愁啊。
3: 王爷保重身体啊。
2: 保重，保重什么？
3: 不行，
2: 你说我要这无用的身子有何用啊？有何用？
3: 王爷，你今天就算是醉死在这里，沉香亭里的欢宴可会停歇片刻。
1: 大胆。
3: 小人失言，王爷恕罪，王爷恕罪啊。
2: 别怕，你说真话，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啊？啊！
3: 清平调三首。

0: 我的王妃，我一度同床共眠五年的夫妻啊，可今日你可有片刻的想起啊？今天我终于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1: 在等什么了？
0: 我在等什么呀？
2: 王爷。

0: 娘子，别练了，休息一会儿，喝口茶吧。
1: 行，喝茶，端过来吧。
0: 哎，娘子慢用。
1: 嗯。
0: 哎，娘子，虽然皇上已准你不穿道袍了，可是这也不能一直就这么娘子娘子的叫着吧。
1: 娘子有什么不好？就像是平常人家的糟糠之妻。
0: 那后宫这么多嫔妃，要么嫔位次，要么嫔子嗣，哪一个不是挖空心思的为自己谋一个好前景？皇上现在最宠娘子了，可这娘子叫的总让人不安心。
1: 你这个小春熙啊，怎么这么多心思？像我现在每日与三郎弹琴唱曲打鼓起舞，这样的快乐日子又岂是那些名分位次能够相比的？
0: 可是这只是一时的快乐呀，终归不是长久。
1: 长久？什么才是长久？在寿王府的时候，我倒是日日求长久，可结果呢？这长久又岂是求来的？
0: 寿王府，娘子心里如今除了三郎尚且还有十八吗？
2: 哎呀，春熙口无遮拦，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请娘子治罪。
1: 起来吧。
2: 谢娘子。
1: 你我名为主仆，实则情同姐妹，我的心里话也只能对你一个人说了。有些人就如同这打翻的茶杯，茶水还能再回到杯中去吗？行了，快把这满地的水打扫干净，一会儿皇上就要来了。
2: 是。

0: 前移公主回府。
1: 公主，公主，你终于回来了。我，你们都退下吧。
2: 是。
1: 我杨回这心可算是放下了。
3: 驸马多虑了。虽母后仙逝之后，父皇与我少有亲近，但我亦是他的亲生女儿。照我见驾，杨回驸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1: 亲生女儿？那前太子还有光芒巨王，哪一个又不是他的亲生骨肉？当初三王之事，我也牵涉其中。皇上手段之凌厉，至今思来留令人胆寒呐。哎，现如今咱们失去了庇护，怎叫人安心度日啊？
3: 驸马放心吧，父皇是断不会旧事重提的。杀三王的命令是父皇亲自下的，若要追责，第一个要追究的正是父皇他自己。
1: 那么皇上叫你去所谓何事啊？
3: 为了寿王。
1: 寿王？寿王一向谨小慎微，避府不出，他又能惹出什么事端来？
3: 哥哥自然是安分守己呀。父皇是让我去当

0: 说客，让哥哥答应另娶一位正妃。
1: 哦，原来如此啊。哎呀，这李太白的清平调风靡京城，皇上的这一步棋是势必要下的。公主与寿王一母同胞，向来亲厚，皇上让你去，想必也是无计可施了吧。
0: 是啊，此前哥哥已经拒绝好几次父皇的赐婚了。
1: 哎，那你去你能说动他？
0: 以哥哥对杨氏的感情，怕是派谁去都没有用。但皇命难违，明知如此，我还是要走这一趟的。
2: 陆行，大酒，大酒，
3: 王爷不要再喝了，酒多伤身，保重身子要紧。
2: 你也来管我？你们个个都来管我，滚，滚出去，快滚！
4: 嫌疑公主驾到，
5: 参见公主。
0: 哥哥。
2: 啊，哦，公主，你不好好的在你的府里待着，到我这里做什么？
0: 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0: 皇兄，咱们兄妹许久未见了，我过来看看你。
2: 哦，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不，好看，的确是好看。不只是你，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来看我，好好的看看我。我堂堂寿王李瑁，好看着呢。
0: 皇兄，母后已经走了，世上只留咱们兄妹几个，即使是为了嫌疑，哥哥也要保重自己啊。
2: 保重？你除了会说保重，就没有别的可说的了？我最讨厌听到的两个字就是保重。行了，我你也看了，保重也说了，我就不送了。
0: 还有一事。
2: 我同意了。
0: 什么同意了？
2: 什么都同意，都同意。
0: 皇兄，
2: 你还不走？再不走，我可就不同意了。
0: 好，我走，我走。
6: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的8月初6，唐玄宗正式宣布立太真杨玉环为皇贵妃。
7: 贵妃娘娘，请用茶。
8: 不是刚用过吗？
7: 那贵妃娘娘用块点心。
8: 也刚用过。
7: 那贵妃娘娘身子可乏了，我给贵妃娘娘捏捏腿吧。
8: 行了，臭丫头，贵妃来贵妃去的，比我还要欢喜。
7: 当然要欢喜啦，贵妃那可比当年宠冠六宫的武惠妃还要尊贵呢。皇上这么宠爱贵妃，说不准啊，很快贵妃娘娘就能母仪天下了。
8: 你呀，也太贪心了。
9: 贵妃，贵妃，朕回来了，朕回来了。
7: 参见皇上。
9: 下去吧。
7: 是。
8: 参见皇上。
9: 哎，爱妃，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快快。
8: 谢皇上。
9: 哎，快过来，快过来。
8: 三郎。
9: 让朕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好。好，哎呀，玉环呐，朕被那些迂腐的大臣们纠缠了整整。

0: 个上午不得脱身，朕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来，飞回来呀。
1: 玉环也在思念皇上啊。三郎快坐。
0: 嗯，好。啊，坐。嗯，哎，这茶味道不错。啊，时间仓促，贵妃的册封仪式还是简单了一些，爱妃受委屈了。
1: 不委屈，玉环并不在意什么贵妃的名号。
0: 哦，
1: 在意的只是三郎的一颗真心。
0: 嗯，真是至真至纯呐、啊！有了你，朕仿佛又回到了刚登大宝的时候，少年意气，英姿勃发，浑身上下那都有使不完的力气。
1: 三郎本就是如此啊！
0: 对，对，只要有爱妃在身边，朕永远都不会老。
1: 三郎，
0: 嗯。
1: 听说梨园又排练了新曲，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哦，好啊，一起去。
1: 嗯。
2: 不兵，
3: 快走！快走！
4: 这边走，这边走啊！瞧一瞧，快去！
5: 站！站！让开！让开！站！让开！又让开！站！
6: 这是发车
5: 啊！这合适啊？这么急？
6: 让开！
7: 听说杨贵妃就爱吃这新鲜的荔枝。
8: 啊，这荔枝为何物啊？
9: 杨贵妃，
7: 那谁吃过呀？咱们连见都没见过，好像是一种岭南的果子，味道甘甜，不耐储存。
8: 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吗？这必须快马加鞭，一路上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多少马才能送到啊。
5: 哎呀，
8: 这是
10: 人民作孽。
8: 是
11: 多少人啊？
12: 太幸运了，
13: 我是莫太医
0: 呀。哎呀，小鹦鹉啊，快跟着朕说呀。说贵妃，贵妃。哎呀，你看看这只进宫来的白鹦鹉通了人性了。哎呀，这贵妃一定喜欢。李氏，你说呢？
14: 是啊，还是皇上调教的好。
0: 李氏啊，等一会儿你给贵妃送过去，让那个小丫头她好好的乐一乐，高兴高兴。
14: 是。
0: 哎呀，荔枝到了吗？
14: 回皇上，已经送到了，老奴已经看过了，新鲜的呀，就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样。
0: 好啊好啊，那赶紧一并送给贵妃。
14: 是。
0: 昨天在贵妃那儿突然想起，朕现在拥有了富庶的天下，绝色的美人，还有能干的宰相，这想要的都有了，再无所求。那接下来要和贵妃一起享受这世上所有的快乐。
14: 皇上圣明。
0: 可天天早朝实在是烦恼得很。我大唐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可是那群迂腐的大臣们却小题大做，纠缠不清，他每天，你看，每天鸡零狗碎的絮叨个没完，迟迟不能退朝，贵妃在后宫那等得心焦。哎，朕呐，想把正事全部都交给宰相李林甫。高爱卿，你觉得怎样？
14: 皇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自古有天子巡守天下的制度，天下大权需牢牢掌握在天子的手中啊，万万不可给人。如若把权力给了人，万一形成威势，谁还敢再提出异议，那就天下大乱了，请陛下三思啊。
0: 嗯，
14: 臣狂急。

0: 发妄言，罪当死，罪当死。
1: 哎呀，这雨清休其与共，何须忧虑，快起来吧。起来。
0: 谢陛下。
2: 杨玉环被立为皇贵妃一个月后，唐玄宗就为杨家人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宫廷宴会。至此，杨家的权势日渐壮大，众亲戚皆加官进爵，一时轰动朝堂。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不是严的人格，是严的苍白。

亲我。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8月18号晚，中超联赛焦点大战，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不久，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短视频迅速引发了热议。
1: 是在散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位父亲带着穿印有7号吴磊名字红色球衣的孩子一起往外走，期间几位主队球迷用激动的情绪伴随着粗口质问孩子父亲为何要这么做，孩子当场被吓懵，全程沉默，父亲以身体护住孩子，未起冲突。
0: 主队球迷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心里考量的是足球的德比文化。众所周知，吴磊呢是主队申花同城对手海港阵中过去十多年时间的当家球星。那或许呢，在申花球迷的眼中，小球迷父亲让孩子穿吴磊球衣的行为并不妥当。
1: 在事件曝光之后，吴磊深夜紧急发布寻人启事，寻找这一对受委屈的父子。而在19号晚，上海警方发布通报，三人因寻衅滋事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0: 一场足球赛有输赢，有热血，有激情，这都是竞技体育的常态。但是如果赛场之外，因为球衣不同，喜好不同，就把戾气对准别的球迷，甚至殃及了未成年人，就彻底变味儿了。
1: 那么有网友留言说，我小时候穿对手球衣去看球，我爸还说尊重对手才是真球迷。现在

0: 在的成年人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呢？更有家长感慨，带孩子看球是想让他感受体育精神，结果先学会了输球就要骂人，这才是最可怕的。
1: 整个事件当中最刺痛公众神经的不是比赛的失利，而是成年人失控的情绪。看球呢，本是放松解压、感受体育魅力的消遣，最后却变成了仗着人多肆意霸凌别人的闹剧。
0: 而更值得中国足坛深思的是，球迷文化的成熟度如何跟上中超联赛职业化的步伐。
1: 赛场上嘛，要拼尽全力奋勇争先，这是热爱。赛场之外，尊重差异、包容不同，这是修养。文明观赛不是约束，而是每一位球迷最该守住的初心。
0: 更不要让个别球迷的冷不冷静行为扼杀了孩子心中对于体育的那份热爱。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一款会飞的救生圈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还有哪些科技产品正在助力警务工作。
1: 还会来关注外卖的辣度选项竟要收取打包费，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在哪里，又该如何加以规范呢？
0: 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呢，为一款浙江杭州会飞的救生圈点赞。这款飞行救生圈呢，兼具无人机的飞行能力与救生浮圈的浮力，能够凌空远程赶到落水人员身边，让落水者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得到浮力的支撑，为水上救援抢出了宝贵时间。这就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
0: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景区公安还掌握着哪些科技新装备？他们如何在日常警务工作中派上用场？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的报道。
3: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4: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就是后台接管，让它精准的落水救援。如果说遇到没有准确到达需要被救援人身边的情况，还可以水面二次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3: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4: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他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3: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4: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

0: 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1: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2: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1: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3: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1: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3: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1: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3: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1: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餐饮消费领域的话题。最近呢，某外卖平台上啊，一家连锁烧烤店因为打包费的计价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消费者将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之后，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0元的辣度选项呢，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而且不同辣度对应着不同的加价金额，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核对，这笔费用很容易就被一起支付了出去。
6: 外卖打包啊，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是有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进打包费条目。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8: 低温酸奶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7: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 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9: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10: 你看我点了九串大油边，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11: 他是整体这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10: 那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11: 那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嘛，就点了。
10: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 B 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11: 那没有，店里没有。
9: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12: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7: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13: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3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3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3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3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7: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13: 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7: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3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1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商家收取了3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3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7: 面对外卖打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13: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暑期出行游玩，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乘坐飞机。 大家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之间呢反复来比比价，希望买到最合适的机票。不过最近呢，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说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价的折扣票。

0: 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可以找到机票所谓的福利价。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入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2: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
3: 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4: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3: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5: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3: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6: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3: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6: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3: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7: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3: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7: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 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

0: 规的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即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且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
3: 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呢，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内。保护地的海拔呢约有1000米，距离城镇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大气的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几乎为零，拥有国内稀缺的优质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地区到底需要多暗？除了看星星，保护地还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4: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个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九个等级啊，那么波特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那么 21.2 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3左右。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弧，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 21.5 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
2: 观星之外，暗夜保护地还会在天文科研、生态监测、环境变化跟踪等多个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4: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啊，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啊，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啊，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0: 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啊、停车场的灯啊、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啊、射灯啊、广告牌的灯啊、景观灯啊、营地的灯啊等等啊，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啊。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啊，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啊，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滤掉。第四呢，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啊，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在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
0: 还会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在北京开幕，新增乒乓球项目考验机器人 AI 自主决策。
1: 成渝便民快八时隔多年重新投运，从黯然退场到焕新登场，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城际巴士奇迹般复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链布局，这份报告勾勒出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的清晰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 C 馆，最先抓住你耳朵的是一阵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和吉他扫弦声。从乐队舞台到工业车间，从家庭服务到应急救援，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舞台上动起来，加速走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在大会主论坛上正式发布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做了系统梳理。张峰说，
4: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3: 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到，展区里的技术展示相当活跃，有机器人在模拟药房里精准取药，有机器人在前置舱里自主拣选打包完成在线订单，还有机器人现场制作煎饼、煮面、冲咖啡。从这些

0: 现场表现不难看出一个趋势，机器人正在从秀肌肉走向真干活，而这些技术突破印证了报告的一个判断，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张峰说，
1: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技术的快速迭代最终要落到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上。北京市市长殷勇在大会开幕式上透露，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从关键芯片到部组件再到整机，中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正在接受市场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写在了一份硬核的出货数据里。张峰介绍，
1: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0: 4万台的出货量，97%的全球占比，这意味着每10台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将近10台来自中国。规模化应用正在从试点走向铺开。从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需求来看，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已开始用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场景的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张峰说，
1: 行业应用脉络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0: 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系统化的生态来支撑。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电子学会携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覆盖伦理准则、安全标准、国际协作等议题。同时发布的中央企业机器人10大创新成果和10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了船舶制造、电力巡检、汽车制造等领域，进一步打通了从研发到场景落地的通道。在张峰看来，一套4位一体的产业生态正在成型。
1: 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0: 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生产，从应用铺开到生态构建，4个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舞台和赛场加速走进工厂、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如报告所言，它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人形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本届运动会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项也将于当天正式开赛。与人类运动员相比，参赛的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现场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叔的报道。
4: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5: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6: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 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到每个客户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收策略，它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
5: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7: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地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那近年来呢，伴随着我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以及私家车的普及，传统的长途客运呢一度陷入低谷，不少客运站被迫关停或者转型。不过最近我们的记者发现，在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都市圈等地，曾经消失的城际巴士又回来了。
3: 今年的6月26号，连接成都与重庆的成渝便民快巴时隔多年时重新投运，运营首月的客流量就超过了5万人次。8月21号，成都几家客运企业还将加开一条成都南站到重庆陈家坪汽车站的成渝便民快巴新线路。从黯然退场到焕新登场，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城际巴士奇迹般的复活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9: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10: 在这啊，
5: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3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5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三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一口价50元、耗时3.5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1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而且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12: 舒适、经济实惠，对于我们不抢时间的人来说，那个挺舒服的。
13: 铁路的话，它有时候会钻隧洞，在路上面的话，信号这些更稳定更好。
5: 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两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截至7月27号，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共计运送旅客超5万人次，平均每天运载人数超1000人次，综合上座率超80%，高峰期单日运送旅客超2000人次。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停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14: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后来我们发现的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4台加班车。
5: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将于8月21号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重庆陈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时长约4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14: 我们现在用一个字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巴，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整个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那么放眼全市呢， 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5: 2015年12月26号，成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随着两地间高铁动车密集开行，因成渝高速而设立的成都五桂桥车站客流量从高峰期的每年580万人次锐减至2022年的38万人次，车站也于2023年6月关闭。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盈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巴得到市场认可，

0: 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铁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的费用。
0: 吕云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块，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办实现低票价运营。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万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巴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2: 我个人认为，便民快巴其实就是新质生产力具象化的一个代表，因为它的出现是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0: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这场复活的关键下半场。
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巴品牌运营服务规范管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载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辽宁沈阳，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正在这里被重新盘活。地铁站单纯的换乘通道正进阶为消费目的地，每天呢超过210万人次的地铁客流正被有效转化为消费的增量，出闸及消费的无缝新体验也成为沈阳年轻消费群体的首选去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承泽、张东航、宇强带来的报道。
5: 上午10点刚过，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汇商业街区迎来了第一波早高峰后的消费人流，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消费者不必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即可顺路完成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消费。沈阳市民杨鹤元：
6: 现在出了闸机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不受天气原因影响，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现在的需求。
5: 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是地铁1号线与9号线的交汇处，这里的日均客流量有14.5万人次。坐落于此的新华汇商业街区锁定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做业态适配，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打造的 TOD 项目及零售、茶饮、潮玩、文创于一体，精准覆盖青年消费需求。新华汇项目门店运营负责人曹诺宇介绍：
7: 咱们新华汇项目呢是今年的6月26号开业的，开业3天的客流呢超过了25万人次，总销售额呢超过了400万元，用实打实的市场数据反馈证明了地下轨道空间的消费潜力。
5: 全长1.45公里、7.2万平方米体量的新华汇商业街区，串联起了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3个地铁站点，目前已

0: 入驻113家品牌店铺，其中包含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在这里，地铁客流和商业消费无缝对接，实现出闸即消费。过去的过路通道变成了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生活新主场。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1: 我们将摒弃过去粗放的大方东市的出租模式，深度挖掘轨道空间优势，采用轻资产合作的模式，将轨道交通资源、沿线的土地优势和头部商业运营方的成熟的品牌体系啊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双方进行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产。
0: 运营思路的转变，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入驻街区的各家商户。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2: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0: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地下消费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的重要原因。
3: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两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0: 沈阳地铁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自营品牌布局也顺势铺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这里还销售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以及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进店选购。游客谈开行：
4: 我们俩吧刚下飞机准备坐地铁回市区，刚好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两杯特色八王寺气泡美式，特别有创新。完了他家的帆布袋吧也是特别漂亮，真是特别惊喜。
0: 统计数据显示，沈阳地铁日均客流量已超210万人次，2025年客运量达到7亿人次。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推进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 BOD 项目。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默表示，未来沈阳地铁将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转型。
5: 未来我们计划走出车站，融入社区和商圈，把沈阳地铁商业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让匆匆赶路的人变成停下来愿意消费的人。我们地铁拥有培育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内需的优质资源，我们将以乘客的需求为中心，通过地铁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市民的出行，真正实现从公共交通的运营商向城市生活的服务商的转变，把优质的客流资源转化成为激活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我们俩再和大家分享一件新鲜事儿哈。如果说最近呢，您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是家里摆放着一些废弃的砖头，上面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不要奇怪，这是最新流行起来的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
8: 果然很新奇啊！可能很多人好奇说，养砖头到底在养什么啊？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养砖头呢，就是先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充当托盘，每天喷洒清水，主要是静待砖面慢慢滋生出的苔藓。那么养砖头藏着哪些雷区？这种看似有一点点奇怪的爱好又是怎么戳中了当代年轻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10: 呈现的感觉就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

0: 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察军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3: 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博主还分享了自己养砖头的攻略啊，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呢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一般来说，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5: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4: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苔藓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5: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演示到真干活，机器人进化到哪一步了呢？我国世界暗夜星空保护地再加一，暗夜星空保护地要有多暗呢？除了看星星，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最近几天呢，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含量有点高，有人在咖啡摊前面排队啊，不是在等咖啡师，而是在等一只机械臂给咖啡去拉花，有人在仰着脖子看一台两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还有人围着妆发造型齐全的仿生机器人寻找他们不是人类的证据。那这里呢，就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携3000多件展品同台竞技。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占全球份额的97%。那人类对机器人的期待也不光要能看，还得能干活啊，不光在展台上能表演，还得能够走进仓库、工厂、厨房、客厅，能真正帮我们的忙。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看一看机器人现在进化到哪一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世武教授。张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哎，两位呢都去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啊、哎呦太让人羡慕了。这个大会呢包含像主论坛呀、博览会呀，还有很多很多的同期活动。张教授您去现场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哈、啊、有什么样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如说这些展品当中，刚才说有3000多件展品哈、啊、展品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类的机器人呢？
1: 嗯，好的。
0: 嗯，
1: 其实我去看的时候，我主要关注两类啊、就是第一类呢，就是真正具备这个领导操作能力的机器人。就刚才您讲，就是因为过去我们这些年，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下肢的运动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可以跳舞，可以翻跟头，可以跑得很快。但是呢，我们要看它如果想进入工厂、进入家庭、就说要真正的去替代人去做事情，那么就是它的灵巧操作能力，就是他手上的这个功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也大家讲，就是人的进化的过程，对吧？人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最大意义是解放双手。
0: 对，
1: 解放双手之后，人就使用工具，然后就可以做各种操作，然后呢就是实际上跟其他的动物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机器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机器人我不能光啊跳的光跑光跳、这个很好看，但是呢你要真想进入工厂去工作，进入家庭去工作的话，那么手上的这个精细动作协调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要求的很多，就包括视觉、触觉、力觉啊，灵巧手本身，然后还有灵巧手的这种操作的这个机身模型，这些东西都要发展，然后才能够去真正的具备灵巧操作能力。那我比较关注这块的进展。然后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超仿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
0: 啊，仿生机器人。嗯，
1: 对，因为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它考虑的是这个工作的效率、节拍，对吧？可靠性，那实际上它长得像人不像人其实没关系。
0: 是
1: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要在这种服务的领域跟人，就是比如说在养老，对吧？在陪护、在导览、家庭服务这些领域，那你如果想去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那么就是人对他的好感度就非常重要，所以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恐怖谷，对吧？如果超仿真人形，我越过恐怖谷了，
0: 对，
1: 那么他就更像人，人对他呢就会好感度就非常高，然后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0: 是的，
1: 然后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就是跟他去协作，为他去为他服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也比较关注，就是超仿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方面，我认为就是将来这个机器人发展呢，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吧。
0: 徐冉呢？徐冉去是不是感觉那儿挺热闹的？是不是？
2: 不仅热闹，还特别热，因为人特别特别多。
0: 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媒体啊，包括观众啊，太多了
2: 太多了。而且我还是去的8月19号的媒体场
0: 啊，
2: 其实已经按说是相对来说人少的那个那个时间段，但是就我一点都不夸张，就用摩肩接踵形容，是完全恰如其分的一种感觉。
0: 大家肩并肩的走。
2: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张教授不太一样，因为张教授他具有专业人士的这个行家眼光。
0: 哎，
2: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媒体哈，其实我可能更关注的是那种奇形怪状的机器，带着引号的机器人儿。我大概会关注到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那个语数的机甲机器人，特别高。
0: 是，

0: 我不矮了，我1米7多一点
1: 啊啊啊，
0: 那个机器人我一点不夸张，
1: 啊，
0: 我得把我的脖子仰到最大角度，
1: 嗯，
0: 我才能大概就是我如果站他旁边我才能看到他的点儿，
1: 这是他直立状态的，
0: 对，他直立状态特别壮观，
1: 啊，
0: 过去呢在这个 WASC 上如果我没记错 是有人坐进去过，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那个机甲是一个有点像笼子一样的，
1: 是
0: 特别像电影里边的那个
1: Javis, 铁甲钢拳，
0: 对 Javis,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特别像，
1: 是是。
0: 然后，但是呢，在这个现场，
1: 啊，
0: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啊，就没有让人进去。
1: 嗯，
0: 那这个呢，真的非常酷炫。
1: 是是是。
0: 进入到整个 C 馆之后，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展馆，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宇树的这个
1: 个头大，
0: 嘿，特别大的一个机器人。
1: 啊啊啊，
0: 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今年其实特别有趣，在展馆上各个厂商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他们不同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很多厂商都使出浑身解数，比如说会请一些装扮比较特殊的达人们去遛那个机器狗，
1: 嗯，
0: 那达人们真的是啊，哦，穿的五花八门的，你知道吗，
1: 啊，
0: 有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些形象，
1: 啊，
0: 还给机器狗也做了妆造，
1: 哇，
0: 就是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就特别好玩，然后你就有一种你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就特别有赛博感觉的时代，
1: 对，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场景里面，比如说如果有人真的想养一只宠物犬，但这个宠物犬又不是真的这个狗的时候啊，
0: 你又不用喂它狗粮，
1: 哎，你养一只机器狗，它可能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陪伴，
0: 情绪价值
1: 或者是怎样，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保留一些这个传统习俗，
0: 嗯，
1: 对吧？出去遛狗的话，
0: 你也行，
1: 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0: 而且这个机器狗啊，或者说就机器狗形态的这种，
1: 嗯，
0: 机械形状吧，
1: 嗯，
0: 就它还有个好处，它可以帮你载重。
1: 对，能有一些负重的，
0: 它是有负重的，
1: 啊，
0: 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种说法啊，
1: 是是是，
0: 在我们人类的居家生活场景当中，可能我们觉得，
1: 嗯，
0: 哎，它能帮我们稍微驮点东西很重要，
1: 嗯，
0: 但实际上在工业的场景当中，这个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而且它毕竟四条腿啊，也很稳，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呢，我还在现场看到了一个带轮子的机器狗的形状，
1: 嗯，
0: 这个如果我没记错，
1: 嗯，
0: 应该是云深处他们做的，
1: 嗯，
0: 云深处这个企业做机器狗这个形态，
1: 嗯，
0: 或者叫机器狼这种形态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1: 嗯，
0: 他们其实专攻的就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家庭场景，
1: 嗯，
0: 他们会就是专攻一些像工业场景，
1: 嗯，
0: 比如说极难险重的一些地方，
1: 嗯嗯，
0: 不太适合咱们人去的一些场景当中，
1: 哎嗯，
0: 因为它的那个机械结构或者说叫自由度吧，更专业点的说法，
1: 嗯，
0: 做得特别高，
1: 嗯，
0: 它的那个机器狗的形态有非常多的花样，
1: 嗯，
0: 比如说它可以变成平板，
1: 那
0: 它可以攀爬，
1: 嗯，
0: 它可以非常快的上台阶儿，登山，哎，就等等的这种形态上的变化，
1: 嗯，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就是很好的体验吧，就是因为各个展台其实都在展出这个东西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跟张教授有共同感受的就是那个仿生机器人，我也看到了，我特意离得特别近，
1: 是真的是那种需要仔细找才能发现不同的这种状态吗？
0: 我说一个细节
1: 啊，
0: 就是那个姑娘，
1: 啊，
0: 我特意在姑娘面前，
1: 好好好，
0: 离得特别近距离去观察
1: 啊，
0: 我就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1: 啊，
0: 因为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恐怖谷的效应，
1: 嗯嗯嗯，
0: 就是当一个机器人，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看他的眼睛的时候，
1: 嗯，
0: 说实话过去的技术是做不到像人眼一样这么逼真的，
1: 嗯嗯，
0: 你盯着那个眼睛看，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这不是人眼，
1: 嗯，
0: 但是你的视觉呢又觉得这好像是人眼，你人就会害怕恐慌，
1: 对
0: 吧？但说实话，这回我看到那个优必选的那个仿真机器人，
1: 啊，
0: 我盯着他的眼睛看
1: 啊，
0: 我真不觉得害怕，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1: 啊。
0: 第二感受就是我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1: 嗯，
0: 我发给了一个朋友
1: 啊，
0: 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觉得这姑娘好看吗？
1: 啊，
0: 我没说我在机器人大会上，
1: 是是是，
0: 没有人会有那种说这是一个假的吗？就没有这种反馈
1: 啊。
0: 另外，我再说一个细节，
1: 嗯，
0: 就是我们女生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会有一种装扮是什么呢？光腿穿靴子
1: 啊，对对对，
0: 为了好看嘛，对吧？
1: 是是。
0: 但是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腿会因为温度太低，它冻得会有点
1: 发红。哎，嗯。
0: 而且还会起一点点小的鸡皮疙瘩，哇，这个仿真机器人连这个都做出来了。我特意盯着那个腿上的褶皱，我看了半天，因为那个姑娘打扮得特别漂亮，很时髦，就是她那个机器人嘛，她是穿了一双靴子，然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光腿穿靴子的形式，我就盯着那个肌肉凑里和皮肤的状态看，我 真的非常难分辨。

0: 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在整个这次机器人大会上看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机器人。
1: 对，跟我们可能以前想到的，比如说或者以前更多看到那种机器人不太一样。
0: 嗯，
1: 这种不同的这种无论是结构也好，比如说这个轮足结构，或者是直立结构，还是四足的这种形式，
0: 嗯，
1: 它可能面对的是不同的场景。
0: 对对
1: 对，可能是完全根据场景需求出发，它才长成了这个样子，对吧？
0: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像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轮式机器人啊，还有在现场也有那种在智慧药房的场景当中可以提供，就是这种投递服务的。比如说你就大晚上我去买药嘛啊，我现在买一板蓝根，他就从这个货架上给你拿一盒板蓝根递给你。
1: 是。
0: 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一些做分拣的机器人，但其实分拣机器人很早就已经实现这种分拣功能了。
1: 嗯，在前置仓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工厂已经用上了轮式机器人，但这回我关注到的一些机器人，它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学习速度会增加。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机器人这个进入工业场景当中，有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地方就是数据。
1: 对，
0: 就机器人得先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呢我在哪儿怎么干这个活儿，对吧？
1: 是。
0: 但是呢，这次我看有一些企业带来的机器人，它的主打并不是说我可以实现准确分拣，而是我用更少的时间学会了我要干的这件事儿。我在那个蚂蚁的展台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机器人，就是也是灵巧手比较吸引人的一个机器人。他们只用了10个小时的数据，然后就让这个机器人实现了在当然是很单一的场景下去分拣一些快递。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背后一些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地方。
1: 没错，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呢，不光是一个性能高低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它落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你还要考虑能不能很方便的快速部署，能不能
0: 人效，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能不能很好的很快的被训练出来，然后马上的投入到工作场景当中？
0: 对，
1: 这些对于生产方来说，或者说是对于机器人的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话题。你看刚才徐冉提到了很多所谓奇奇怪怪的这个机器人哈。奇形怪状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在大会当中首发的新品有300多件，特别的多哈。这个新品的首发数量，张教授您认为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整个我们对机器人的包括产品形态的定义，还有我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的整个控制，还有包括成本控制和部署成本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通通其实都已经考虑清楚了？
2: 是这样，新品当然这次机器人大会确实是参与企业非常多，现在首发数量也非常非常多，但是新品它毕竟还是新品，新品的首发数量其实这说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啊处于非常旺盛的这个创新和扩张的这个阶段，那么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首发的产品多，并不代表着这些产品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就很多大多数产品还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很多企业，也就是代表着也更多的企业进到这个领域，要有更多的产品进行快速的迭代。当然这个对于整个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是觉得是个好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产品之间的代差，包括产品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那么大。那么同样的话，就是它也并不等于说我们产品的定义、供应链啊、成本这个问题一样跑通，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那首先产品的定义呢，主要是那要看产品的这个场景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协调，才能把整个产品定义好。然后落实到场景里面，它有没有需求，能不能使用，那么客户有没有持续的去使用它，真正使用它，而且去复购它。那就如果说复购了，就说明它真正是有用，它愿意再去买单，对吧？那么供应链方面的话，其实那我觉得在中国肯定是我们在供应链是绝对是具有优势的啊，我们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制造迭代这个优势，那么是全球应该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比上我们的。那么我们的整机企业实际上应该有100多家吧，至少有100多家全国啊。然后那么因为整机企业多，它零部件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所以它供应链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成熟的，但是呢整体的量还是没有完全上来。量没有完全上来，它的这个成本的下降啊什么，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才会能够把整个成本的这一块再去打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新品多就是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非常繁荣，目前来说，
1: 没错，
0: 行业比较
2: 没有发展到一个
1: 对，
2: 哎，火热，但是并没有发展到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
0: 成熟阶段，
2: 一个真实的大量的订单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那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我们能不能造出来。
1: 对，
2: 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能不能用上去，
1: 是
2: 现在用的时候我的经济上是不是划算，对吧？我能不能算得过来，
1: 没错，
2: ROI 投入产出能不能算得出来。那么能算出来呢，才会真正的大规模的去应用和制造。
1: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机器人已经在很多的行业当中完成了部署，而且正在这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产品某种意义上都是出自机器人啊，只不过它们的形态不同。那未来呢，可能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品会向更多的行业当中去做渗透，对吧？可能未来更多的场景当中会使用到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需求侧，哎，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大会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这个大会主题叫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产需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它其实第一次把这个需求这个事情摆到了靠前的一个位置。张教授，您怎么理解产需共融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情落在技术层面的话，对于机器人的研发包括生产工作来说，您觉得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里边确实产需共融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需求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机器人的这个运动能力发展非常快，那么它可以跑跳翻跟头，那么单项的运动技能它可能有的已经超过人的能力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当然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市场的需求，这就是说做展示做演示啊，做高动态动作，包括做各种演示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也有非常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希望要看到的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它到底真的能不能去干活，
1: 对
2: 啊，能不能完成一些工作，它的手上的功夫怎么样。那么所以呢，这里边的指标就不一样了，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包括我在演示的时候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我在真正去工作的时候，它能连续工作多久，它出现一天平均故障时间，故障后能不能恢复，
1: 对，
2: 然后完成一次任务它需要花多少钱，对吧？费用是多少，那么我能不能真正去替代工人，然后去工作，能不能算过来。所以这个呢，都是从需求方然后来定义，然后从技术方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去产品去来解决。但是这个呢，就可能是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已经技术上我们可以做到90分了，我可以做很漂亮的一些 demo， 但是真正要到那后面的那10%，我们要把它稳定性做好，我们把它精度做好，我们把它泛化能力，也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场景我都能够去用，在不同的这个本体上也都能用，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可能还需要90%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需要等待的，这样。
1: 没错没错，张教授其实刚才这一点说的就特别的一个精准哈。其实他就是站在你，比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你去跟品牌方，去跟厂商，你去咨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问题问得特别的细。
0: 对，
1: 就张教授刚才说那，比如说你这平均故障率是多少啊，这些问题会问得极为的细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需求方真的是带着需求来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呢，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说奇奇怪怪的这些机器人，然后呢可能会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场景有没有迁移的可能，对吧？这些可能都是会在问题当中。
0: 对，这个刚才我觉得负责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我正好今天了解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针对性的可以讲这个产需共融这四个字的一个场景啊。
1: 你说。
0: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在生产机器人的这些企业的角度，它其实首先想的是让机器人能干活，
1: 对
0: 吧？对
1: 对，
0: 进家庭可能都是最后一步，这是宏观的一个比较终极的蓝图。
1: 是
0: 那先进厂干活，可能我们第一个印象想的是先让它打螺丝钉， 先拧螺丝。

0: 或先搬东西，对吧？
1: 重复机械性的这种劳动，
0: 对
1: 吗？
0: 然后呢，我正好今天上午了解到了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好，能说明这个产学共融的事儿
1: 啊。
0: 我举一个例子
1: 啊，
0: 摘番茄和摘柠檬。
1: 哦，
0: 我这么说，就咱们家里都买过那种彩色的小的番茄，
1: 对，
0: 水果番茄嘛，
1: 对
0: 吧？很好吃，
1: 一串儿。
0: 对，然后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摘番茄或者说种水果番茄的这个地啊，它是平整的，
1: 对，
0: 这说明什么呢？它可以用那种履带式的机器人儿，
1: 是
0: 去实现一个在平整土地上对彩色番茄的采摘。
1: 嗯，
0: 我为什么说能摘番茄但不能摘柠檬呢？是因为柠檬是长在树上的，它高，而且一棵树上可能有好多柠檬。
1: 对，
0: 这意味着如果你需要一个轮式机器人在帮你摘柠檬的过程当中，履带式的机器人，对不起，不行。
1: 对，
0: 因为它尤其是下过雨或浇过水之后，那个地就是泥泞的，你是没有办法走的。
1: 对，
0: 然后同时又因为柠檬啊，这个它高低不一样，你还需要这个机器人能够上下移动，它高度还要调整。但是，生产机器人的企业，它有可能拿不到这么多精准场景。
1: 对，
0: 就你看只是采摘这一件事儿，
1: 对，
0: 摘番茄的跟摘柠檬的，它需要的机器人能行使的能力就不一样。
1: 是是，
0: 那这些具体当然我们这么说还是很简单，说啊，那你稍微使使劲儿，你这柠檬不就拽下来了，
1: 没那么简单。
0: 对，在数字化的场景描摹当中，也就是说在机器人的大脑当中，
1: 是
0: 这都需要用数字化进行表达，
1: 没错。
0: 那不同的场景，它就会有不同的数字化的这个算法，
1: 是
0: 啊，对。那
1: 或者是模型驱动吧？
0: 对、
1: 啊。
0: 那机器人企业怎么知道摘柠檬需要什么？
1: 这非常难。
0: 对，摘番茄需要什么？如果不是有专门的，比如说柠檬园或柠檬就种植柠檬的柠檬基地去跟他针对性的说，哎，
1: 是
0: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机器人企业其实是很难拍脑门把这些数据或把这些场景都刻画清楚的，
1: 没错。
0: 而这只是我说的摘柠檬和番茄这两件事，
1: 一个一小点哈。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就这种不同的工业场景，其实大家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产需共融更像是让机器人企业和对机器人有需要的企业，在工业领域，他们先建立一个联系，
1: 对，
0: 彼此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1: 一个带着需求来，对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带着我现在生产的技术方案来，
0: 对，
1: 对接起来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点在哪儿。否则的话，
0: 就
1: 是
0: 忙干
1: 这个事儿
0: 不行。
1: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关于数据采集这个事儿，这事儿确实特别的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就是物理模型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特别的不好捕捉这些物理数据。现在你比如说就是摘柠檬这个事儿，那你大概率只能通过一个人真实的去摘这个，哎，然后呢把这个数据然后同步的去传给机器人，他才能对有可能学到略学到一二，
0: 对
1: 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0: 细节，
1: 你下手这劲儿有多重？
0: 哎，你说太对了，
1: 就这些都很，
0: 你柠檬你不能使劲儿啊，使劲坏了，
1: 对，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哈，
0: 是是是，
1: 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耐心。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会主题的另外一半，
0: 嗯，
1: 人机共生，这事儿就对，听着就有点科幻了哈，张教授，我不知道您这个脑子里面在谈到人机共生这四个字儿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就大家可能会想，哎，你说这么一个硅基生命，我们不管它长什么样吧，它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那我们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些硅基生命、跟这些机器人去进行合作和协作呢？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张教授？
2: 嗯，对，实际上人机共生，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吧。就是你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手机，对吧？电脑、
1: 对
2: 汽车，然后高铁，那么这个本身它都是一些机器，
1: 也是机器。
2: 那么我们本身，对，我们已经是在跟机器共生了啊。
1: 是的。
2: 当然，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嘛，就是它可能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但它其实本质也是机器，它也是一种新的这个生产生活的一种工具吧，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它最终还是说要服务于我们人。然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对吧？那刚才咱们刚才在讨论的就是比如说在番茄啊，在柠檬呢，
1: 对，
2: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人形机器人。那人形机器人呢，其实就主要是它的通用性， 就是我们只要我们一个人，我们放到我去摘番茄也可以，我摘柠檬也可以，
3: 我蹲下来就行了，对吧？
2: 我可以去炒菜，我会做菜，我也可以去整理房间，我也可以在生产线上去工作。它放到什么地方，它都可以，所以它的通用功能是可以非常强的。那么我们说，其实我们还可以专门去为某些专门的一些任务，然后我去开发一些专用的一些专用的一些机器人，那么它的可能成本更低，效率也会更高，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说从机器人角度上来说，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工业和特种的场景里边，那么主要还是说这个机器人要去替代人，然后把人从这种繁重的工作里边，或者是危险的这个环境里边，或者是比如说有些高温的
3: 极难险重这种的任务当中，
2: 高危的一些场景，对吧？一些重复的一些劳动的一些这些场景，他把人去替代了。当然不一定是人形，当然人形的话我就可以各个岗位都可以适应啊，当然这也是它通用人形的一个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要看场景啊，就是服务的场景，就是跟人在同一个场所去工作服务于人的，那可能是家庭的一个助手，也是保姆，对吧？可以是一个养老的一个陪护啊，包括机器人的保姆，他不仅他要能干活，而且要安全的干活，就是因为他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他必须对人是安全的。
3: 是。
2: 另外一个，他必须要理解我们的人的情绪，理解人的语言，理解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这里边呢，就说我们机器人，就是要解决我们刚才讲了恐怖谷效应，就是解决了恐怖谷效应，它的外观、它的表情、它的语言、它的动作更加协调，那人就感觉哎，跟他在一起就不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就是啊，这是一个可以去对他很有亲近感，他可以服务于他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突破恐怖谷是一个层次啊。那未来我想还有一个，现在新出一个词叫线下图灵测试，我以前叫它线下图灵测试，它最近是讲物理图灵测试，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边跟你交流，跟你协作，他帮助你处理各种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人还是机器人。
3: 哇，这个就科幻片的感觉了。
0: 对，
2: 那么他就是人机共生，就完全成为一个，就是非常这个这一个，就是说在工业和它特种场景里边，那么他是替代人的；那么在服务场景里边，他就成为人的助手，对吧？人的陪伴者，人的助手，
3: 哎、
2: 然后去服务于人。对。
3: 张教授刚才说这个，
2: 需要一段时间发展它。
3: 是张教授刚说这个物理图灵测试通过这个事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啊，这个真的是未来的科幻世界。但您刚刚提到这个服务于人的机器人，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对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场景应用的一个特别大的期待，就是它能走进家庭，然后呢帮我们去干些活，然后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我连嘴都不用张
0: 啊。
3: 我脑子里面想一想，哎，他就知道怎么做。就这个事儿，其实还真是，你看这一次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嘛，总决赛也在这期间同期举办。然后，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叫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然后还有一个叫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啊，当然还有这个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等等等等。这个共融机器人包括这个 BCI 脑控机器人，哎，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想一想，然后就可以机器人就能明白我们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去自己拆解任务，拆解命令，然后就能实现我们脑中的一个想法。张教授是这样吗？
2: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共融机器人呢，它是强调的是机器人和机器人，以机器人和环境以及机器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融合的一个关系。它呢还是希望就是说机器人能够跟人共享空间，共同完成任务，保证安全，对吧？保证自然的去双方做交互。
3: 对。
2: 但是就是 BCI 的这个脑控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像在 BCI 就是脑机接口。就是我们把你想的大脑的这一些想法，它可以读出来，
3: 对，
2: 然后去换成控制指令，然后去指挥机器人你的一些外设，包括你的外骨骼，对吧？然后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所以呢它就更像是人体功能的一个延展或者是加强。所以这个是 所以共融机器人是指的是人和机共事，然后那么 DCI 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脑控的脑机接口。

0: 呢，它就实际上是更加接近一个人和机器人的一个相互融合吧。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BCI 它也有很多的实现方式啊，就是它也有一个是下行，一个是上行。下行就是我通过大脑想的，然后我就去指挥我们的外设去根据我想象的去做一些事情。
1: 上行有点恐怖吧？
0: 这个其实这个现在已经都有实现了，就是我带一个脑机接口，然后就可以通过我大脑想什么，我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做。当然，
1: 对对对，嗯，
0: 带宽啊，精确度啊，这个方面当然还需要带一段时间的发展。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更难的其实是一个上行。
1: 对，
0: 比如说我一个机器手，我控制这个机器手抓个东西，它有没有抓到它的触觉的信息？
1: 哦，
0: 你怎么通过？
1: 是的，
0: 这个上行传到你的大脑里边，这个是比较难的。
1: 是的，
0: 我觉得这块呢也是大家还在做的。包括像如果 BCI 的上行的做得更好的话，比如说，盲人我可以让他通过这种上行的刺激，然后通过相机拍照，再通过上行刺激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图像，
1: 嗯，
0: 啊，甚至我能看到红外，甚至听到超声，就是人就变超人，啊，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想象啊，但
1: 是
0: 目前还没有实现那样，嗯
1: 嗯啊，我想的是上行，我以为就意识上传了呢，是，对，结果其实就是像张教授刚才说的，有很多非常现实的应用，
2: 嗯，
1: 一个是功能恢复方面，
2: 嗯，对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功能增强方面，
2: 对对对，
1: 这些都其实都可以期待的，
2: 是是，就脑机接口其实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嘛，
1: 对，
2: 嗯，咱们之前应该在节目里也介绍过，就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的方式，还有非侵入式，其实非侵入式已经在有一些地方开始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了。
1: 嗯，
2: 侵入式的当然呢，你可以想象的，它的门槛呐，
1: 会高一些，
2: 医学环境啊，
1: 对对对，
2: 都会更高一些。嗯嗯
1: 嗯。
2: 但实际上未来再发展，我觉得它也会进入到一个技术更平权的阶段，
1: 对，
2: 大家也都能够享受到科技真正给人类带来的一些成果。
1: 没错没错。还有呢，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在物理世界当中怎么为机器人去制定一个基础规则，
2: 嗯，
1: 它的基础行为逻辑和行为规范这个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哈。所以呢就世界模型这个概念最近其实特别的流行，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视频生成领域，哎，说你得有这个世界模型，这样你生成的这个视频才会更加真实嘛。然后呢现在机器人也说，哎，自己需要一个世界模型，像包括自动驾驶啊，什么 3D 生成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词儿上靠。张教授，在您看来，在机器人领域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它和传统的这个仿真环境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好的，这个机器人领域这个世界模型呢，主要是就是我不像视频生成一样，我把画面画得更逼真更好看，对吧？
1: 嗯，
0: 那么但是机器人世界模型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对物理规律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
1: 嗯，
0: 也就是它强调说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动世界模型里边，我在在这里边我做了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1: 嗯，
0: 那么这个比如说我推这个桌子上的一杯子，那么它上面推，中间推，下面推，对吧，我是不是会一下把它推倒掉？
1: 对，
0: 还是我它会自己的就推着它就会滑动，那么滑到桌子边缘它会不会掉下去，会摔下去，
1: 嗯，
0: 那么很多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物理规律在里边嵌入进去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去按照真实的这种物理的这个规律去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机械领域做这个世界模型呢？因为就是我们原来我们说我们机械领域我们用 VLA
1: 对，
0: 就是，视觉语言 action 动作的模型，
1: 对，
0: 那么它是这个通过感知推理执行，然后来去做执行，来实现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控制，然后多模态的一个运动的控制，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加了世界模型之后呢，就是实际上是加了叫我们叫 WM， 就 WAM， 叫世界动作模型，就中间有个 action，
1: 嗯，
0: 那么它就是会预测我这个机器人的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2: 嗯，
0: 这个结果是符合物理规律的，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再去看通过前面的一步预测，然后我再去推我这个机器人应该去怎么样去运动。所以这个从控制的领域来说，就是说我们会把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它的操作这一块会做得会更好，啊，这也是就是它这个机器人最新的一些发展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整个世界模型，我们希望整个把它的整个物理规律要在里边，所以它的里边的一些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很多数据啊，我们现在说机器人数据很重要。

0: 我们要去喂大量的一些数据，
1: 嗯，
0: 那么这些数据里边很多时候是视频数据，但视频数据是缺少这个力接触力，
1: 对，
2: 缺少触觉，
0: 说这个啊触觉，
2: 嗯，
0: 触觉有多模态的各种触觉的信息，
1: 嗯，
0: 缺少这些的，
1: 嗯，
0: 因为但是现在大家其实也在做这个触觉的传感器，
1: 嗯，
0: 但是你想，其实人类的这个触觉，啊，光触觉全身的这个触觉都有20万。大概20多万个触觉吧，全身如果是我们如果全身再加上温度啊、痛觉啊，再加上各种其他
2: 平衡觉，对吧？这种就更多了，
0: 上百万吧，大概上百万的这个传感器。那我们现在机器人完全是没有达到这个数量的，就
2: 是
0: 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对吧？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里边，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就要去做简化，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像人一样能够去？真实的去完成一些任务，
2: 嗯，
0: 包括一些长序列的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尾的一些任务，就是很难，
1: 嗯，
0: 平常很难看到的一些任务，但它也能够去很好的去完成。
2: 嗯
0: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需要做这个世界模型更加的真实，它能预测的更加的好。
2: 没错，
0: 然后来去让它
2: 是的，
0: 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对，
2: 是的，这个触觉这个事情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更重要一些。
1: 对，
2: 有些朋友会觉得，比如说你看这个机器人身上这么多传感器，对吧？它视觉系统比我们发达的多，还有很多那种不可见光的这种传感器。那传感器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触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出去买菜，拎着一菜篮子，你拎着菜篮子回家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会一直盯着这个菜篮子看的，你靠什么感受到它在呢？靠的是触觉，
1: 勒得慌。
2: 对，靠的是这个勒得慌，它这个感觉在，你知道，哦，这菜篮子还在我手里。这个时候你的视觉可以去处理其他的信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这个事情也极其依赖于触觉。为什么？你手指头很粗，你的鞋带很细，你系鞋带的时候大概率你的手会挡住鞋带，你看不见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系这个扣，其实完全依赖于你的触觉。
1: 对，
2: 这个事情极其重要，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极其重要。你摄像头看不见这个鞋带的时候，你还怎么控制这个灵巧手去好好的把这个鞋带系起来？所以这些都是很细致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慢慢的期待这些模型从底层算法端慢慢的去进步，然后呢，我们的灵巧手变得更加的灵活，机器人的大脑、小脑变得更加的会掌握平衡哈。这些可能在未来造就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应用端的时候，机器人的表现变得更好。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就像刚才张教授说的，一个长任务当中，它不会因为很多微小错误的累积，最后导致这个长任务失败率很高。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徐然也说到，说这次在大会当中看到好多聚焦于现实场景的这个应用哈，
1: 做长程任务的一些机器人。
2: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就有这个仓储物流啊，包括这个餐饮零售啊，医疗康养啊等等这些场景的应用，就不同的场景，其实它对机器人的这种要求，包括它的这个控制能力，然后甚至就是长相，
1: 对，
2: 可能都会有不同。
1: 嗯，
2: 就这个方面，徐然，你对这个不同场景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哈，我这儿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哦，你说，
2: 你期待不同场景当中的机器人长得不一样，还是说他们都是人形机器人？哈，比如说在不同场景工作的，他们都长一个样子，未来你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界面，你可能更期待哪一种？
1: 你这个问题问太好了
2: 啊！
1: 这取决于将来机器人成熟之后，它到底贵不贵
2: 啊？
1: 你说，因为其实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宽广啊。
2: 是。
1: 就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触觉传感器这一件事儿，
2: 对，
1: 今年是整个具身赛道当中最火热的一个赛道。
2: 没错。
1: 就传感器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大家现在还没有共识。
2: 对。对，
1: 现在都属于技术分歧阶段。
2: 哎。
1: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呢，就是不同场景下的机器人是不是要长一样？
2: 嗯。
1: 就刚好我今天刚访问了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做什么的呢？
2: 嗯。
1: 是做具身机器人的大脑的，他们想做的是通用型大脑，也就是说，我一个大脑可以放在所有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身上，炒菜的也可以用我这个脑子。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嘛，对吧？我们人会吃，会做饭，会扫地，会收拾，然后会跑步，会睡觉，对吧？就我们什么都会，但我们没说干一事儿我们就换一头，
2: 切一脑子，
1: 我们不会换一头。
2: 对，
1: 然后他们有一个理念呢，叫一脑多身，也就是说通用型的大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对，
1: 我从经济的角度，我觉得这种应该更便宜吧，我猜测啊，
0: 应该是的，
1: 因为将来就是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它其实有好多个门槛，技术门槛是一个，
0: 是
1: 工程门槛是另一个，
0: 是
1: 商业化门槛还是一个，
0: 哎，
1: 就是这三件事儿跑通了，我们才可能说在家里真正见到一个长得又不那么让你害怕，也不太费电，也不太重，他万一滑倒一跤摔到你身上，可能把你磕倒的那种机器人，他才可能出现在你家里。那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吧？我不能说厨房整一个，
0: 是
1: 那个客厅整一个，卧室再整一个。但负责你刚刚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有趣，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人。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大家家里用的扫拖一体机器人。
0: 那
1: 它其实就是个机器人嘛，只不过它长得不像人，
0: 对对，
1: 它是个 robot，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有车，
0: 对，
1: 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机器人属性的一个，
0: 尤其是现在已经很智能的这个汽车，它本身带大脑的，对，
1: 所以它其实已经实现，就我们人类社会其实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去帮我们生活，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1: 那你说将来要有一个。你有那么一个大脑特聪明的，他啥活都能干，我觉得应该更便宜吧。我感觉、啊、
0: 对，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更方便，
1: 对、啊、
0: 因为你面对的界面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就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可以期待的。哎，张教授，像未来比如说像这样的无论是不同形态的还是说通用形态的机器人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有一个事情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安全底线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我们怎么去兜住这个安全底线？比如说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你说这机器人炒菜毕竟动明火呀，对吧、
1: 啊、
0: 它能不能很安全的把这个菜给我炒好了，像这方面的安全考量现在我们有哪些聚焦的方向呢？
2: 啊，好的，其实这也是刚才你比如让机器来去做炒菜，对吧？其实、
0: 嗯，
2: 这个也就是专用和通用的问题。
0: 嗯，
2: 那么专门做炒菜的炒菜机器人其实已经发展很多年了，然后有些专用的炒菜机器人非常成熟了。
0: 嗯
2: 啊、但是呢，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它这一些专用的这个炒菜自动炒菜的这些设备，其实它的安全性其实已经没太大问题。
1: 嗯，
2: 但是你说如果让我们一个通用的一个人性机器人，就像人一样，它到厨房里边，让像人一样去做各种的操作，对吧？我们去切菜，我们去开火，我们去。这个倒油炒菜端锅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肯定是难度还是非常高的，同时风险也非常高，对吧？那么这里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环境。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安全问题的解决呢，首先呢，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大脑这一块你必须得理解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0: 是，
2: 对吧？然后机器人的本体上的一些安全，包括一些怎么去速度力碰撞，还有各种工具的，就是我们监测，然后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炒这个菜啊，不是说把这个菜整个炒坏掉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整个环境的监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温度啦、火焰呀、燃气啊这些监测，那我就觉得也是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要在规则和流程都必须要明确那所以我想呢，就是其实机器人的炒菜，我觉得还是先从专用的开始，然后到通用的话要在可能要厨房你要再也做一些改造，对吧？然后慢慢再走向真正的机器人可以使用人的厨房，然后起来去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
0: 没错没错，
2: 安全是最重要的，就是机器人要进入家庭那么这里边其实包括操作的安全，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做机器人，我们想要把它减重，我们把它柔性化。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机器人去跌倒了之后就把人给砸伤了，对吧？或者把自己给摔坏了。这个也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机器人摔跤的，做得再好的机器人它也经常有摔跤事件。但是我们说其实
0: 对
2: 人也会摔跤呀，对吧？
0: 对，
2: 人也会摔跤，就是人是这个摔跤的，那你走一万次不摔跤，走十万次他是不是就摔了？摔一次，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就要看他摔了之后，我们能够去控制他的这个风险，对吧？就是首先一个，我本身他比较轻，惯性力比较小，他砸伤人的可能性比较小。第二个呢，就是他身体是柔软的，那么他也可能就是摔了之后有缓冲。那么第三个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运动控制中。

0: 各个方面去保证我摔的时候不要去砸到人或者砸到重要的东西，然后呢通过这个角度然后去把风险控制在我们可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
1: 没错，
0: 把安全的保证，
1: 没错，
0: 这样子来去做。
1: 哎，边界树立好了之后这个赛道就有了，
2: 对，
1: 我们就可以好好期待去看人形机器人未来可以跑成什么样子哈。所以你看现在机器人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有很多的技术方案包括解决方案，其实大家都是在找一个最优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的哈，也值得我们继续去好好的期待和观察。那今天呢我们也谢谢张世武教授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0: 好的，
1: 嗯，
0: 再见。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现在望望窗外能够看到几盏灯光，抬头看看星空又能看见多少颗星星呢？如果周围各种广告灯箱路灯照明还比较亮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看到的星星数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找一找适合看星星的地方。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一个是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还有一个是要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地海拔约1000米，距城镇直线距离15公里，大气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近乎为零，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景区到底需要有多暗？怎样才能够算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4: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业余的天文台或者是天文深空摄影用的这种场地，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就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实际上呢入选这个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的这个认证机构啊应该不止一家啊，他们也有相关的这种认证的这种程序和认证的方法。
5: 那么 21.2 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3左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晴朗无月的这个夜空的情况下，这个夜空亮度啊要大于等于 21.2 每平方角秒星等啊这么一个级别。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弧，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 21.5 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那么当然这个暗呢不仅仅是指 SQM 的数值啊，在申请认证的时候呢他还要看这个在这个地方的银河啊一定是清晰可见的，而且呢他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1年的夜空亮度数据。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啊，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啊，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啊，这个是一个

0: 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呢，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啊、停车场的灯啊、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啊、射灯啊、广告牌的灯啊、景观灯啊、营地的灯啊等等啊，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啊。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啊，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啊，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滤掉。第四呢，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啊，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在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1: 暗夜保护地到底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0: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啊。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1: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

0: 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2: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3: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2: Safer, so I don't lose my money also.
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4: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4: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5: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是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6: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7: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8: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6: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10: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义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11: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10: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12: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10: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13: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明、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10: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6: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9: 中国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

0: 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 3.2 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一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2: 米村二号跟米村三号，来米村三号。
1: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八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3: 我们是到八楼，因为它这个电梯有点难等，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4: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长时间？
3: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1: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5: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6: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1: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6: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0: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8: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0: 影，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0: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0: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客体，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3: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5: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

0: 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圃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2: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3: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 公园怎么既守住工艺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

0: 吴清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1: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2: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1: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3: 引入新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1: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4: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带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1: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5: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也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1: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5: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1: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6: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0: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家家的值。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8: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

0: 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1: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0: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0: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0: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 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1: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八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啊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啊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3: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导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6: 黄牛它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黄牛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黄牛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黄牛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黄牛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黄牛去利用。 在经济学里面，对环牛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环牛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环牛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环牛。
5: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6: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那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3: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7: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5: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牌、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款？
7: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牌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

0: 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他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它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那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他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比如说我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1: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0: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1: 买号的消费者呢，
0: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把钱给了对方不给的排队啊，或者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1: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0: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1: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0: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察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

0: 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

0: 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于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之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与敢意，也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制评，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既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禹鼎志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

0: 师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兵做总兵，压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1: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0: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道，欲其平之恨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10代金王。金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2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金王府祭膳。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金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金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三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

0: 身为祭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1: 今天啊，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靖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靖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于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3: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

0: 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4: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其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他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项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5: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4: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

后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三十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学者们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最终形成古老的齐天大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急湍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108000里，72般变化神出鬼没，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斤的定海神针铁，变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头戴紫金冠、

0: 惊讶，脚蹬不云鞋，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醉游冥界，一笔勾销生死簿，铲出天庭，十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金睛，跳出八卦炉，从兜率宫杀到凌霄殿。
1: 美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啊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0: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押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道路之外实现济世救民儒家理想的另一

0: 通火眼金睛，神通广大。一路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灯，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1: 年轻人，年轻人，
2: 先是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1: 《西游记》讲孙悟空成为心猿，心猿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猿归正的修行之旅。
0: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鼠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

0: 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1: 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有多大，往往不只看它本身写得有多好，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人反复讲述，不断演绎。《西游记》问世之后，几乎被改编成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戏曲、绘画、曲艺、影视无所不包。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流传至今的京剧《西游记》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和包公戏可与之媲美。而到了当代，影视作品更是将西游故事推向更广的人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视剧，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大制作电影，再到黑神话悟空这样轰动全球的游戏，都在反复印证着这部奇书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除了被改编，大家也热衷于跟着西游记去打卡，寻找书中那些神奇的地名。新疆的火焰山、连云港的花果山和水帘洞都因西游记的描写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淮安还建起了国内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一部书带动了一方文旅，这种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开启一场西游之旅。
0: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千米，宽9000米。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赭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义乌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瀚海。在早期逐渐神话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

0: 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州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七十二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七十二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1: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灵山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之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0: 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2: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直接到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0: 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1: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提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无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喜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积蓄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解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思事各有正业，是集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800里黄风岭、800里火焰山、800里通天河、800里西市河、800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2: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 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400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宇宙，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好了，让我们在这首苏运莹带来的歌曲《9981》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二十六集。
4: 我方的儿子也被抓了，而且受伤很重。易君年语气沉重，临时悄悄给自己倒了点酒，一口就喝干了。易君年也端起了酒杯，说了一句：
5: 为了老方。
4: 一桌人都端起酒杯干了杯中的酒。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老方的？
4: 田飞问崔文泰。崔文泰吃了一大口放凉的猪下水。
5: 北伐军来的那年吧，我加入了工人纠察队，后来就一直跟着老方干，先是搞工运，接着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
4: 北伐军逼近上海那年，崔文泰背了一身赌债，这个事情老方并不知道。讨债的从家里追到他上班的公共汽车公司，那时他在那里当司机，正在走投无路时，北伐军几乎算是给了他一条生路。突然之间，整个上海都开始骚动不安。二月，公共汽车工会宣布罢工，他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工人纠察队，身后站着一两百个纠察队员，那些讨债的也没法靠近。因为不敢回家，他每天都在停车场值班。有一身天大的赌债，他简直天不怕地不怕。洋人大班、巡捕、帮会大亨，谁来都不行，一辆车都不放出停车场。没过多久，纠察队里的人就把他看成领头的。他天天带着几个兄弟进进出出，再也不担心追债的上门了。到了三月份，又兴起了房客减租运动，他又连忙加入房客联合会，这就解决了他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这几下一来，他品出了革命的滋味，越发积极地投入到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的大革命高潮中去。就是那时候，他被老方注意到了。
5: 我跟着老方没多久。
3: 田飞猛喝了几口酒，脸红耳热，对崔文泰说：
5: 你给我们说说老方吧。
4: 老方救过我。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六军包围了汽车公司，要工人纠察队交出武器就地解散。先是朝天开了两枪，跟着就是机关枪，墙上全是枪洞，然后就往里冲。我们打了一阵顶不住，只有几只盒子炮，几十杆老式步枪。后来他们讲好只缴械不抓人，我们就放下了枪。但他们是骗我们的，等我们放下枪，他们就把我们几个纠察队的头头抓了起来，关在门房边的棚子里，说是要就地枪决。老方领着人趁着那些当兵的冲到里面搜抄，杀进来把我们救了出去。
3: 崔文泰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在军警按照名单满城搜捕工人纠察队头目时，老方让崔文泰藏在自己家里。
4: 他给我讲了很多资本家和反动军阀压迫人民的道理。他说黑暗的时候我们更要团结在一起。从那时候起，我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3: 是这样吗？崔文泰在心里偷偷问自

0: 己。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反省审视自己的人，平生头一回，他惊奇地觉得身体里有两个不同的小人，在彼此不停地讽刺挖苦对方。
1: 我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他对我说将来有机会可以把我送去学习，可是现在必须自己训练自己，尽快学会做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我一起到马路上，指给我看利用什么地形，观察身后有没有特务盯梢，怎么甩掉尾巴，怎么用手边的东西迅速改变自己的样子。他找来一本巡捕房的教材，叫我格斗术。我们俩开着车到奉贤十五堡四团靠海有一大片芦苇荡，在那里学打枪。老方打枪准，几十步外树上的一只麻雀，他抬手一枪就掉下来了。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到处都传祸乱，我老婆和孩子都染上了，没几天就都死了。那段时间，老方甚至不顾地下工作的纪律，让我住到他家，跟他儿子睡一个房间。那时他儿子在一个理发店学手艺，崔文泰越说越来劲儿，似乎借此能掩饰些什么。实际上他早就不想干了，二十六军机关枪扫射的时候他就吓着了，如果没有老方，他不可能撑了这么些年。他上了军警的名单，参加罢工，是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他不可能找到工作。老方让他转入地下，组织上通过关系安排他到租车行当司机，这份差工钱可不少。这么一来，他又没法说不干了，连铺保都是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他能说跑就跑吗？可是地下工作越来越危险，他觉得老方拿情义拘着他。他想，这么看来，其实自己也算个有情有义的人，说来说去都怪小五子，当然被窝也是他自己钻的，他能怎么办呢？老婆都死了，这个女人不得了，如果换一个女人，可能她也会想办法离开老方，过一阵子悄悄地离开。可是这个女人让她彻底昏了头。那天她给一个地下党组织秘密机关送信，出来以后发现背后有人盯梢，不知怎么回事，她一下子就决定了。她一直在回忆那一刻，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吗？那天晚上他晕晕乎乎，关灯摸黑，掀开被子端详了小五子好久。他躺在那里像一根糯米条头糕，也许因为他天生就是个喜欢操控方向盘的人。坐在驾驶座上，一车人都由他说了算，他愿意往哪开就往哪开，他愿意开多快就开多快。他看着街上的广告牌花花绿绿，想到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半辈子都没能真正过上一天好日子。一不做二不休，他突然关闭引擎，打开车门，站到盯梢的小特务面前，对他说，我有重要情报，我可以向你们投诚，但必须见你们最大的官。他被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最后见到了叶启年。叶启年对他说，我们打算马上就把你送回去，时间很紧，你到我们这里快两天了，再拖下去你就回不去了，今后你的代号叫西施。
0: 易君年忽然问他，
1: 老方牺牲前你见过他吗？
0: 崔文泰愣了半天，说话突然被人打断，有点回不过神，又好像他对老方的回忆正进入某一个情感洋溢的时刻，不理解别人为什么没有被他的话打动。
1: 只见过一次，我去秘密信箱取了信交给他。
2: 什么信？
0: 田飞迫不及待地问道。董慧文看了一眼灵问，欲言又止。
1: 不知道。
0: 崔文泰低着头，
1: 老方只是让我负责传递信件。
0: 他出卖过一些情报，出卖过一些同志， 每次都能拿到一笔钱。

0: 这是叶启年事先答应他的。他并不为那些出卖行为不安，反倒是有点志得意满。如今他又自己开车了，不用事事都听别人指挥，哪怕是老方。直到他出卖了老方，没错，他诚实地对自己说，崔文泰知道老方的儿子在哪里学手艺，只要到那里跟师傅打听一下，就能知道徒弟的店铺开在哪里。你早就知道老方躲在哪里，你从信箱拿到信，把信交给他，就知道他接下来会去哪儿。叶主任把你交给了尤队长，尤队长让你把老方交给他，但那一次你不忍心，把老方放跑了，没有及时通知尤队长。你没想到尤队长知道你去取信，知道你跟老方见面，他发了火，说你脚踩两条船，两面三刀，如果不在三小时内交出老方，他会马上把你抓到龙华，按照共党分子处理。马路上灯火通明，弄堂里家家户户也把所有灯都打开，只有同福里弄口过街楼下面黑洞洞一段，有两个人躲在黑暗中，人家都在亮堂堂的地方上供祭祖吃年夜饭，他们却缩在暗地里，寒风不停往衣服里钻。这两个人，一个靠在墙角抽烟，一个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瓜子嗑着，嗑了一地瓜子壳，越发觉得饿了。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19集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是一支奇特的队伍。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红军第25军的远征》一文这样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一场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25军。红25军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这样的表述是真实的。这支红军武装除了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20岁的。最精干的作战单位要数军部交通队，由精心挑选出来的最有战斗力的战士组成，清一色都是16、7岁的少年。队伍里还有不少12、3岁的小红军，甚至还有8、9岁的儿童。一个名叫邝淑华的少年是河南光山县邝家湾人，他家被国民党军烧光了，于是他带领六七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当了红军。一开始因为

他个子太矮，没有被批准入伍。但他的堂兄匡占华是红军联队的炊事班班长，于是他就跟着堂兄在炊事班里干活。后来堂兄在战斗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所有的官兵都成了他的哥哥。匡淑华加入红军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18岁的安徽人明道和是一名老红军。两年前他在战斗中负伤掉队，后被一户人家收留。当他听说红军又回来的时候，带着十几个放牛娃找到了队伍。正被吴焕先怎么也记不起这个小红军了。明道和说，我是73师的，还听过你的讲话呢。你说我们红军队伍好比一把大扫把，要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吴焕先这才想起来了，他说，好同志，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红军战士。明道和带来的十几个放牛娃刚好组成一个班，明道和也就当了班长。政委吴焕先说，你这根孤零零的竹子不又扎成一把小扫把了吗？在红二十五军这支年轻的队伍里，红军官兵常唱的歌曲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可以想象，这首乐观而自信的歌曲，在被这群红军少年唱响的时候，该是多么动人。只是，这些红军少年在以后的生存经历中，担当了他们这个年龄几乎不可能承担的挫折与苦难。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因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撤离鄂豫皖苏区。红25军就是第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军部特务营、第75师的223团和224团、第27师的三个团和由地方红色武装新组建的两个团，再加上各县的游击队和独立团，以及大批的红军伤病员，总人数约20000人。国民党军派出10万兵力追击撤离苏区的红色方面军主力，又以15个师又2个旅的近20万大军对留在苏区的红军进行残酷清剿。蒋介石下达的作战任务是在2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并彻底摧毁共产党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域逐渐丧失，最后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互相隔绝的狭窄地域。主力红军的突然撤离使苏区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挨村挨户的清剿使得大批贫苦农民放弃家园，跟随红军进入大别山，他们宁可吃树皮也要和红军在一起。百姓为红军探敌情送消息，国民党军靠近了他们就摇红旗放鞭炮，为红军的战斗助威。国民党军烧山毁林，他们就到处贴标语，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1932年1月，被打散的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红25军再次重新组建。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两个师长是姚家芳和徐海东，总人数约7000人。1933年临时中央局所奉行的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政策，也影响到了这样一支艰难生存的红军小部队。鄂豫皖省委要求红25军向敌人实施大规模反攻，夺回中心城市。而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穷乡僻壤中，中心城市到底在哪里呢？鄂豫皖省委选定了包括黄安和七里坪等县城和集镇在内的几个目标。七里坪，湖北东北部距离黄安县城大约20公里处的一个集镇。攻打七里坪对于红25军如同一场灾难。正是初春青黄不接的时节，红军官兵腹中无粮，弹药也十分缺乏，于是鄂豫皖省委领导在战斗动员时说，只要夺取了七里坪，根据地就会得到恢复和巩固，春耕秋收就有了保障，官兵们就不再饿肚子了，群众就能过上好生活了。为了好生活，年轻的红军官兵面对火力强大的国民党军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但最后都因牺牲惨重而被迫放弃。在战斗根本无法继续进行的时候，徐海东等人建议撤退，但被指责为右倾。此后红25军陷入艰苦的攻坚战长达41天，国民党军趁机深入苏区的核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在仅存的红色区域也完全丢失的情况下，1933年6月13日，鄂豫皖省委终于对红25军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七里坪战斗后，损失严重的红25军进行整编，撤销了一个师的番号，所辖第74、第75师两个师仅剩下约6000人。10月2日，在通过一条公路的时候，严重减员的红25军又一次遭遇伏击，突围之中部队被分割成两截，
军长吴焕先带领一部分官兵冲过公路向西而去，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一部分官兵却被阻截于公路的东侧。各路合围的国民党军开始大规模搜山，两部分红军损失都在一半以上。更严重的是，当第75师225团的大部分官兵终于冲出合围，到达乌鸡山后，一直跟随这个团行动的师长周希远产生了到七里坪投降敌人的念头。周希远把营连干部集合起来后，二营政委李世煌发觉了周希远的企图，他借口说去把自己的部队带过来，而迅速脱身。回到营里，李世煌立即进行紧张的布置，然后带着营交通班和五连再次来到周希远处。周希远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李世煌回答说敌人在打枪，绕了点路。话未说完就扑上去把周希远拦腰抱住，跟随政委而来的红军官兵随即一拥而上，用绑腿带子把他们的师长绑了个结实。官兵们用一根粗木棍抬着周希远往吴焕先军长那里送。当他们到达一个水塘边的时候，发现一股搜山的敌人距他们仅30米远。这是万分危险的时刻，仅仅犹豫了一瞬，在李世煌的示意下，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周希远捅死，然后他们掉头就跑，一直跑到吴焕先所在的那个小村庄。二营官兵把事情经过向军长做了汇报，吴焕先说你们干得好，李世煌你就当225团的政委吧。红25军在军长吴焕先带领下进入了天台山，这里曾经是皖西北苏区的中心地带，但在国民

0: 党军毁灭性的围剿下几乎成了无人区。国民党军天天都在搜山。在一个名叫仰天窝的地方，红二十五军被三个团的敌人包围。红军官兵用大刀、梭镖和石头与敌人搏斗。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军长吴焕先带领一个排冲出去吸引敌人。敌人在追赶中大喊：“抓活的，抓活的！”当吴焕先的衣角几乎被敌人拉住的时候，他把随身携带的一袋银元撒了出去，在国民党军争抢之际得以逃脱。晚上部队重新集合的时候，吴焕先发现除了牺牲的官兵外，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年轻的红军军长对更年轻的红军士兵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红二十五军的少年们无疑具有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但是拥有幻想的年龄仍会使他们不时困惑地发问：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惠之交是一个关于友谊的著名典故，讲的是庄子和他唯一的朋友惠施的友谊故事。惠施这个人是一个名家，说起名家您可能会有一点陌生，白马非马论就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的代表观点。名家呀，是诸子百家之一，又称颂者、辩者、察士或行名家，是中国严谨逻辑思想的开创者。名家最擅长的就是论辩，惠施的论辩之才比公孙龙还胜一筹，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辩论。从庄子这本书中来看，惠施不但是庄子的密友，也是他的论敌。惠施这个人和庄子完全不一样，惠施呢，他喜欢进取庙堂，喜欢当官，庄子呢，喜欢退隐山林，他们的人生观有着极大的冲突。庄子这本书中共记录了庄子与人的22次对话，其中有10次都是跟惠施说的。事实上啊，惠施不仅是庄子唯一的朋友，也是庄子实有其人的唯一见证。因为在历史上惠施实有其人，所以也就间接证明了庄子确有其人。庄子常常和惠施辩论，他有很多精彩的思想都是通过和惠施的辩论表达出来的。有一场著名的濠梁之辩千古流传，说在濠水上有一座桥，有一天庄子和惠施信步到那里，两个好朋友啊，应该是一起散步溜溜弯，走到濠水上的这座桥的时候，站在桥上看着濠水特别清澈，庄子就叹了一口气说：“鱼在水

也得游来游去啊，真的是很快乐呀。会师马上就反驳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这两个人见面就抬杠，庄子见会师抬杠也马上啊就杠起来，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不快乐呢？会师说，好，我不是你，我确实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鱼快乐，但是按照这个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是不是快乐。庄子说，那这个问题又转回来了，请你回归最开始的设定，你说你哪里知道鱼不快乐呢？这句话，这就说明你很清楚我知道，所以你才来问我你是从哪里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好水之上知道的。庄子的诡辩之才啊，真是可见一斑。惠施也是宋国人，但是他做过魏国的宰相。庄子听说自己的老朋友当了魏国的宰相，就想去拜访他。但是惠施啊，非常害怕自己的宰相位置被庄子抢了去，因为庄子的才华是高于他的。于是啊，就在庄子还没有来拜访之前，就在城中大肆地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见到惠施后啊，嘲弄地对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猫头鹰抓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喜欢得不得了。这时候啊，猫头鹰正要吃老鼠，却看见了非梧桐不栖，非李泉不饮的鸳雏。什么是鸳雏呢？鸳雏就是我们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凤凰。说这猫头鹰正要吃死老鼠，突然看见鸳雏飞过来，猫头鹰就赶紧的把这死老鼠紧紧的捂了起来，抬头喊了一声呵，是吓唬着鸳雏，他怕鸳雏啊抢走他的死老鼠。难道鸳雏稀罕那个死老鼠吗？你是想用魏国也像猫头鹰一样来吓唬我吗？说完呢，庄子就从自己的怀里掏出自带的饼嚼了起来。两个人一起去拜见魏王的时候，庄子穿的麻布长袍，补丁罗补丁，他抬脚上台阶，草鞋的带子都断了。魏王啊就很奇怪地问，先生您怎么这样狼狈呢？庄子说，诧异，我只是穷，并不是狼狈。一个人呢，道德不佳才叫狼狈，而破衣草鞋只是穷而已，我是生不逢时啊。还有一个故事，说惠施在魏国做了宰相以后，非常得意地带了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地回到宋国，衣锦还乡。当时庄子正在干什么呢？庄子在钓鱼，他已经钓了一桶鱼了。他一看到惠施的这个样子，就把一桶鱼啊全部的倒进河里，只留了一条鱼拿回家去了，不理惠施。他对惠施的好排场摆阔气十分鄙夷，你搞一个车队弄那么多车子干什么呢？你一个人的屁股有多大呀？一辆车肯定把你拉回来了，你要那么多车子是显摆什么东西呢？同理，他反思自己，哎，我一个人钓那么多鱼干什么呢？一条鱼就够吃了。在庄子这本书中记载了很多有关惠施的言行，他总是作为庄子嘲笑的对象和辩论的对手出现的，两个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两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关系不好的。那我们在说友谊的时候常常会说志同道合，惠施是名家，庄子作为道家，两个人的思想大不相同，可以说志不同道不合，但是他们却是最互相懂得的朋友。他们的友谊点点滴滴散落在一次又一次的相互磨难之中。不幸的是，惠施病逝了，庄子非常的悲痛。有一天，庄子路过惠施的墓地，伤感之情油然而生。身边的人总是看到庄子以前呢和惠施经常的吵架辩论，所以对庄子的悲痛有一些不理解。庄子就给自己的身边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泥水匠，他和木匠两个人是好朋友，他俩有项绝活，就是泥水匠啊要是不小心
把一点石灰溅到了鼻子上，抹不掉的话，木匠就用斧子将鼻尖上的白灰削下来。周围的人都想，鼻尖上的白灰那么薄，这一削不把泥水匠的脖子削下来，或者脑袋凿开花，那才怪呢。可是只见木匠果断地抡起斧头，一阵风似的挥过去，众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而泥水匠却从容地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只一眨眼的功夫，泥水匠鼻尖上的白灰就不见了，鼻子却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众人呢，不仅仅称奇感叹。后来这件事儿传到了宋元君的耳朵里，有一天他就把这名木匠找来说，听说你用斧子的准头特别好，能够砍掉别人鼻尖上的白灰，我不信，我在鼻尖上也滴一粒白灰，你砍给我看。木匠摇摇头说，我以前呢确实能用斧头削去朋友鼻尖上的白灰，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和我默契配合，我才能够做到的。现在我的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我再也不能表演这项绝活了。庄子讲完这个故事，十分感伤地看着惠施的坟墓，长叹了一口气说，自从惠施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人可对话了。我们赞叹木匠的高超技艺，同样也佩服泥水匠的镇定，这镇定来源于对木匠的信任，正是这种相互信任、相互欣赏，成就了两个人的不凡。这样，我们也就不难体会庄子为什么说，惠施去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人可对话了。庄子的沉默，就是对惠施的最好致敬，也是对他们友谊的永恒纪念。庄子与惠施这两位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启发的道家和名家的代表人物，尽管在各方面差异显著，却成为了挚友。当庄子经过惠施的墓地的时候，想到曾经一同出游、相与论辩的老朋友已经和自己阴阳两隔，凄凉、感慨、思念，各种感觉齐来。但是他只是讲了这个淡淡的故事，庄子没有直接说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友情，但我们却从中体会到了那种非常深沉的感情。能以这样一个有趣而神奇的寓言来比喻庄子和惠施的友谊，以及两个人之间的熟悉与了解，这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庄惠之交也成为一个成语典故，为友谊，为中国哲学史留下了一段宝贵的友谊佳话。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新解，生姜摇身一变，功效大有不同。
3: 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4: 同样是姜，采用了不同的泡制方法，所以它的功效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古人的智慧。但同时，我必须为我们的几个小学同学点赞，你们的那种纯真，也就是天真，一定要保留下来。看到事物的那种新奇感、新鲜感，你可能就会去尝。去尝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内心的那种本心使然，这是你们创造力最好的表现。一定把这种天性保留住。
3: 是，
4: 但是孩子们呀，去尝食物的时候，千万不敢咬着去尝。用舌尖鼻子去闻，舌尖去尝，这样尝出来的是口感。你觉得有点辣就可以了，你如果嚼了一大块辣吐出来，你还在辣，所以要去会尝啊。这个没有变颜色的，就是变得有点皱皱巴巴了，这个饮片我们叫干姜。干姜就是把生姜晒干或者阴干以后它形成的。大家去想，比如说一个馒头，我们把它切成馒头片，最后晒干了，这两个东西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晒干的馒头片我们可能吃了觉得温温的
3: 啊，
4: 暖暖的。你如果吃个凉馒头，那肯定是觉得凉凉的。所以干姜和生姜的区别就出来了。生姜它最主要的是解表散寒，所以你能闻到那个辛味儿，有发散的味道。而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儿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肾则阳气聚僵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3: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那种味道了。
4: 是的，是的。
3: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4: 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它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 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足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出现了神疲乏力，甚至四肢不温，这是脾胃虚寒的症状。张仲景我们刚才说他把姜用的是淋漓尽致，用干姜他用的是也特别好哦。所以对脾胃虚寒的人，他有个经典名方叫理中汤，中就是中焦脾胃，在这个里边呢，干姜就是一味很重要的药物，取了它温中三寒的作用。嗯，哎，再比如说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慢支气管炎、肺气肿，经常咳嗽，常年四季都在咳嗽，一受凉突然间咳嗽加重了，吐痰，大量的痰，泡沫状的、清晰状的那种细痰，我们把它叫做寒饮。它有个方子叫做小青龙汤。嗯，小青龙汤里边它就用了干姜温肺化饮止咳的作用。嗯，
3: 哇，这个姜的能力没想到这么大哈。
4: 对，
3: 那脾胃虚寒，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5: 我们爷儿俩主要问题就是四肢不温。
3: 你们有四肢不温？
5: 啊，对呀，啊，就他
3: 一般都是女孩子会比较出现的，
5: 男孩子就不能有吗？
3: 不能，这也太奇怪了。
5: 我们家反而我们三口子谁的手最热？
6: 我妈
5: 啊，就仨人，你还用想那么多？我们俩睡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开玩笑啊、闹啊，就我们俩那个老说小爪儿，这手跟脚冰凉冰凉，他也是。
6: 就是每次就是睡觉的时候，我把手放我爸后背上，就是老跳。然后呢，他把手放我后面的话，然后我就。反正感觉非常凉，然后手其实还是比脚要暖和一点的。然后我把脚伸我爸那个后背上之后，他真的这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了，真的非常
5: 特别凉。我们俩特严重。嗯，
4: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脾胃虚寒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子，用点干姜，用点甘草，泡的去喝水。这个方子也是大有来头的，嗯，也是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有个方子叫做四逆汤，我们把四逆汤当中的附子去掉，留下了干姜和甘草这两味药。干姜是辛味的，甘草是甘味的，辛甘化阳，它可以促使人的阳气生发。
3: 那其实附子去掉以后相对就更平和一些。
4: 对，
3: 除了刚才所说到的干姜啊，我们看到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姜，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两种姜颜色都发黑。
3: 对，
4: 但是黑的程度不一样。嗯，是吧，所以我们一个把它叫做泡姜，一个呢把它叫做姜炭，所以在那地方写字都能写出字来啊。你看我们糖豆脸上现在画了两刀，那个就是姜炭画上去的。泡姜是把它在高温的沙子里边让它起了泡了，经过加热，加热以后它辛的味儿减少了，它偏干，它具有着辛的这种性质，它的温性保存下来了，再加上火烤嘛，本身自己就是热的，再加上一个火烤，热上加热，增强了它温中的效果。哦，所以泡姜常常就用于脾胃虚寒比较严重，就是胃疼的厉害，还会出现腹泻。嗯，它治疗脾胃虚寒、疼痛和腹泻用泡姜比较好。嗯，炒成炭。我们讲过这么一句话，炒炭存性，我把它炒成炭了，但是把它这个热性的东西给留下来了，就是药物本身的那种性味我把它留下来了。一炒炭吸附性更强，所以它一定有着止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中药当中大凡止血的药物在食用的时候呢，都要把它炒或者炒成炭。所以炒炭以后温经止血，就用于女同志出现这种月经不正常啊，尤其是下焦虚寒，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宫寒。
3: 嗯，那刚才还有一个姜粉啊，它的效果怎么样？
4: 姜粉其实就是把干姜磨成粉了，所以姜粉一般我们在家里边炒个菜当成调料的去用，那如果我们炖个肉啊，那肯定是用的是干

0: 新疆块儿吗？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

0: 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4: 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南江军区某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倾听基层官兵心声，扎实为兵服务，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3: 新闻聚焦：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转入综合演练阶段。
4: 直击现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水上搜救训练，锤炼应急救援能力。
3: 环球军情：俄太平洋舰队在俄日争议岛屿沿岸附近进行导弹射击演习。
4: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号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4: 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

0: 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驻守在祖国边陲的南疆军区某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设立洗目立信专栏、半夜纸问卷等方式，认真倾听基层官兵心声，扎扎实实为兵服务，凝聚起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热情动力，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特约记者刘佳琪、赵远亮、高君林发来的报道。
3: 扫兴扔今天下午的警示教育片改到明天观看，大家下午搞文体活动要。
4: 中午开饭前，南疆军区某团某连值班员向全连通知了下午的工作安排，听到是文体活动时，官兵们不由得会心一笑。吃饭时，记者注意到很多战士都在悄悄感叹，没想到建议还真的挺有用的。进一步详细询问战士得知，按惯例每周五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部分连队都要先组织官兵观看警示教育片，有时候片子一长，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很多官兵都感到这样安排不太合理，占用了正常的休息时间。今年以来，团党委在机关信息网上新开设了洗目立信专栏，重点解决困扰官兵的小事难事。于是有战士就针对这个问题大胆提出了建议，没想到周四写的建议周五就得到了回复。南疆军区某团张超飞：
5: 过去呢，有些小事儿，基层官兵不好开口，找连队呀、营部呀、主级请示，材料反复修改，等批复下来，可能已经错过最佳的解决时机。如今官兵通过习目立信专栏和半夜纸问卷调查，可直达相关股市，重大事项更是直报党委常委。
4: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南疆军区某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下大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团党委结合帮带帮建、检查调研等时机，利用半夜纸问卷深入了解官兵急难筹盼问题，带领机关各部门对口答复解决，让官兵对整训成效可感可及。南疆军区某团张浩：
6: 像以前官兵申请家属来的住房，要提交五份纸质证明，如果材料不全还要跑好几趟，现在就不一样了，不光是精简了材料数量，而且只要是官兵反映的问题，我们通过收集、分类、交办、反馈的闭环流程，按训练、生活、管理等类别整理归档，然后交由各业务部门按具体情况立改立办，实现了审核通过一次办结。
4: 深化政治整训以来，南疆军区某团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广大官兵切身体会到了来自身边的变化，也更加激发了他们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官兵们也把半夜纸问卷、洗目立信专栏化作练兵备战的经典子时。战士任浩清军事技能过硬，多次参加比武竞赛，

0: 前，他发现有的连队狙击训练方法比较固化，针对不同地形、不同距离的适应性训练不够灵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射击精度。他从自身经验出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探索，总结了一套改进狙击训练方法的具体建议，并写进了半页纸问卷。战士任浩清：
1: 上级采纳了我的意见建议，及时调整训练计划，引入模拟不同环境的辅助训练器材，增加针对性狙枪、测距等专项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我们单位狙击手考核优秀率明显提升。现在我身边的战友主动为训练出谋划策的积极性有了明显提升，大家训练热情越发高涨。
0: 重大决策问计于官兵，战法训法求解于官兵，难题攻关极致于官兵。今年以来，南将军区某团党委根据官兵的工作岗位、能力优长、知识结构，带着问题、带着思考、俯身倾听、虚心求教，让官兵的聪明才智真正成为科学决策推动发展的重要源泉。南将军区某团吴博表示，部队自设立喜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以来，累计收集意见建议1322条，团党委做到了事事有回声，党委风气更加纯正，部队练兵备战各项任务稳步推进。
2: 让官兵的每一条建议都受到重视，每一个诉求都有回音，就是我们衡量政绩最实在的标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喜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通过小小的载体承载起更多官兵的期待，汇聚起推动部队建设的强大合力。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东东、王宝强报道。从8月19号起，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转入综合演练阶段。此前，两军参训官兵已经在空军某训练中心完成了基础强训、协同精训。中白官兵混合编组，互学互鉴，围绕既定科目专攻精练，从规范协同流程到磨合战术打法，双方在反复演练中逐步增进默契，稳步夯实联合反恐作战能力。任务间隙，双方还组织了足球、拔河、友谊赛等多种形式的文体交流活动，两军官兵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进一步凝聚协作共识，为综合演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按计划，下一阶段双方将紧贴实战背景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重点锤炼两军联合指挥、协同行动的实战本领，并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提升遂行联合反恐任务的能力。
4: 记者王帅、周亮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第三季度的装备核查，所有装备器材状态良好，均达到联合国规定标准，符合自我维持和执行维和任务要求，展现了中国维和部队战备状态和管装用装水平，受到核查小组的高度肯定。
3: 记者廖允、秦左新报道。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开展人道主义物资捐赠活动，捐赠物资涵盖主副食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三大类，共计1600余件。自部署到任务区以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完成扫雷排爆、工程施工、医疗救治等维和任务的同时，主动对接当地机构，常态化开展公益援助和民情走访，夯实中黎友好的民心基础。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水上搜救训练，全方位锤炼应急救援能力。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抽调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请听报道。
6: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任务水域展开搜救训练。这次训练突出多机战术联动，各机组密切协同，高效配合，侦察直升机前出搜索目标，回传信息，监控态势，救援直升机跟进站位，精准悬停，实施调救。 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刘卫。
7: 水上低空，雾气重，气流乱，目标如浮萍大小，眨眼就可能丢失，搜索难度极大。我们地面严抠动作细节，空中打磨处置衔接，发现目标后第一时间通报坐标、属性、状态，全程锁定不拖把，确保空中对接零偏差，搜救推进高效率。
6: 训练中，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还依托真实水域平台，邀请友邻单位骨干代教代练，厂家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并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强化实操技能，补齐短板弱项。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季征光表示，这次训练全程紧贴实战标准，重点破解了复杂水域搜救、机组协同配合、特情快速处置等训练难题，全方位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救援能力。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编队战术、机组衔接、人才培养等关键发力点，聚力破解演训难题，打磨实战管用的战法训法，全力锻造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应急救援力量。
6: 特约记者吕晓博、陈叶华报道。
3: 连日来，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抽调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
9: 除了咳嗽，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
10: 前两天喉咙还一直红肿，然后现在。
11: 近日，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骨科、口腔科、中医康复理疗科等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战士姚博海在训练中不慎拉伤膝盖，疼痛难忍，医疗分队为他进行了细致检查。战士姚博海
12: 膝盖疼得不行，又怕耽误训练，心里啊特别着急。军医给我检查完，一边指导我做康复训练，一边安排康复师给我理疗，半个多小时就缓解了很多。
13: 腰椎这个地方，
14: 对，腰椎就靠下
13: 这，这是一些小关节紊乱。
11: 针对野外驻训环境复杂、气候变化、官兵训练强度大等实际情况，医疗分队还利用训练间隙，手把手传授基层常见病处置、训练伤预防和战场救护技能，补齐一线卫勤短板。医疗分队队员张龙：
15: 我们把机械贴、筋膜加压带这些实用技术交给官兵和卫生员，让他们平时能预防，及时能处置。
11: 在一个多月的伴随保障期间，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医疗分队用全天候、零距离的贴心守护，赢得官兵的广泛赞誉。此外，医院还派出新时代红色军医战创伤救治博士团队，定期深入驻训场开展巡诊，将战创伤救治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官兵的实际行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李景：
16: 我们采取站位巡诊加互助教学模式，既为官兵解除病痛，更教其掌握预防之策，切实打通医疗保障嵌入练兵备战的最后一公里。
11: 特约记者陈思、黄伟伟、韩志伟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两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与此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使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
4: 总台记者王兴俊、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20号通报，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遭袭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他同时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俄罗斯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当天基辅市将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
3: 据朝中社8月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乌克兰方面的自制剧。
4: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 当地时间8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

0: 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战争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另据英国媒体8月19号报道，伊朗高层已在考虑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伊朗一名高级官员17号称，由于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分歧严重。在您看来，美伊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美伊战事会不会再度升级？
3: 现在特朗普面对伊朗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继续谈判呢，双方没有互信基础，继续轰炸呢，又是边际效应递减，而发动大规模地面战难度太大了。美国现在是想靠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压垮伊朗，但伊朗反过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特朗普先受不了。当然伊朗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也很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的分歧不会自动弥合，所以接下来美伊之间还会发生交火，但打不起大仗。双方都想以打促谈，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这是个比拼忍耐力的漫长的过程。
2: 以色列战机8月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个空军基地实施多次空袭。以色列随后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该基地。土耳其19号对此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有关指控旨在使其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合法化。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3: 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伊朗的势力基本就退出了叙利亚，但土耳其却开始进来填补力量真空。土军正在进驻叙利亚北部地区，想把一个原来已经废弃了的机场改造成自己用的空军基地，这就引起了以色列的不安。他马上出手炸毁了这个机场，就是要给土耳其一个下马威，意思是说叙利亚的天空要由我来做主，你要小心点，不许越界。曾经的中东强国叙利亚现在已经沦落成为两大强邻争夺势力范围的竞技场，这就是国家内乱导致的悲剧。
2: 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多国联军目前已经提前完成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撤军行动。我们注意到这个撤军行动原计划于9月完成，现在为什么提前了？
3: 主要原因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对埃尔比勒美军基地的导弹袭击和当地民兵武装的地面偷袭都让美军不生其扰。对美军来说，既然反正都要走，那就宜早不宜迟。美军把部署在这儿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也调到了约旦，用于保护美国的中东利益核心圈。那么美军一走，英法德这些小兄弟的驻军当然也就不会留着。美国正在中东收缩战线，伊拉克不会是他最后一个撤出的国家。
2: 据德国方面8月17号消息，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您分析北约此时出台北约陆战构想出于什么考虑？
3: 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连乌克兰都没有搞定，他还有余力去进攻欧洲吗？但是美国很需要这个假想敌。特朗普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把军费开支提高到GDP 的 5%， 相当于让这些国家把军费水平提高一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所以这个对俄陆战计划就应运而生了。这个计划由美国人主导， 相关的侦察监视系统、导弹防御系统、远程精确打击系统都要

0: 以美国技术和美国武器为支撑。欧洲国家想自研武器也得统一纳入北约标准，核心模块还得花高价从美国去买。所以对美国来说，战争就是生意，就是发财的机会。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至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访澳期间，日方就向澳方出售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计划展开磋商。在后续行程中，小泉进次郎还将与印度商讨防务装备合作。那么日本近来频频向外推销武器，打的什么算盘？
0: 最上级护卫舰表面上是日本制造，但实际上装备的是美制导弹、美制鱼雷、美式的战场指挥数据链以及美式的电子战系统，从头到脚完全被美国拿捏。当前日本的军事外交和军售外交都很活跃，他千方百计地想把各种国产先进武器卖出去，以摊薄自己的研发成本，同时呢，又想以军事合作为纽带，牢牢绑定印度、澳大利亚，强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日本企图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网络，但实际上它只是美国掌控下的工具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韩美军方8月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提前6天结束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那么美国相关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
0: 美国主动要求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特朗普现在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他急需在外交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伊朗战争呢，已经打成了家常饭，所以他又回过头想在朝鲜半岛做点文章。美朝关系的症结有两个，一个是朝鲜核问题，第二呢就是半岛安全问题。美国主动缩减军演规模，回应了朝鲜的安全关切，但朝核问题比伊核问题更复杂。美国那套霸权主义做派已经搞砸了伊核协议，这个毛病如果不改，他在朝鲜半岛也找不到突破口。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有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美国专门为日本打造的 SPY-7 宙斯盾雷达系统最近就要交货了。当年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遭到日本国民的反对，美国就顺水推舟，让日本建造两艘大型反导驱逐舰，把陆基宙斯盾系统移植到军舰上。这就是今天的 SPY-7 宙斯盾雷达，它比美国海军通用的 SPY-6 型探测距离更远，追踪能力更强，专门用于拦截太空目标和洲际导弹。和陆基宙斯盾相比呢，它可以机动部署，威力就更大了。但由于雷达太大太重，日本这两艘反导驱逐舰设计排水量达到了20000吨，目前正在西装，明后年服役之后，这两艘军舰将直接嵌入美军亚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将对东亚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 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0: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2: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3: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1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 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三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4: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4: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6: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7: 搭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0: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4: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5: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6: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5: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7: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5: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8: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5: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9: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5: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0: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

0: 千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

0: 16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1: 市第16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卢健主持会议，确定了16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等。
0: 市第16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卢健主持会议，确定了16届市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审议通过了关于15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15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强力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多点发力夯实经济发展底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由卢健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45人，实际到会4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关于审查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了李少峰同志关于各代表团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情况的汇报，通过大会选举办法，听取了李少峰同志关于各代表团酝酿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情况的汇报，确定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听取了李少峰同志关于各代表团推荐监票人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预选和大会正式选举时的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名单。
1: 8月20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卢健同志主持会议。大会主席团45人，到会4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预选16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结果的报告，确定了16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确定了16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8月19号，各代表团对大会主席团通过的16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进行了充分酝酿。8月20号上午，各代表团对16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分别进行了差额预选，整个预选工作在监票人的监督下，严格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进行。
0: 8月2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卢健同志主持会议。大会主席团45人，到会42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预选16届市委候补委员结果的报告，确定了16届市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审议通过了关于15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通过了关于15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1: 8月19号至20号，方志勇、李小波、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焦雅吉同志分别与代表们一起认真审查市党代会报告。审查现场，代表们踊跃发言，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安排工作思路清晰、措施有力，为今后5年全市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令人深受启发，倍感振奋。大家一致表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要立足承德的新使命、新定位，对照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真抓实干，开拓进取，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重点工作，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承德实践。方志勇、李小波、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焦雅吉认真倾听代表发言，不时与大家交流讨论。他们指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客观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绩，科学描绘今后5年发展蓝图，高度契合承德实际。 深度顺应群众期盼，是一份高举旗帜、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奋发进取的好报告。

0: 他们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总目标，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他们要求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领会市党代会报告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永葆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在机遇面前不犹豫，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以思想破冰引领行动突围，以改革锐气激荡发展活力，让干事创业的激情在承德大地奔流涌动。要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聚焦12345总体思路，解放思想，抬高标尺，创先争优，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干就干到最好，做就做到极致，为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2: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工作，主要领导带队赴北京对接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多次调度并到各县市区调研调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工作，要求各级各部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主动靠前服务项目建设，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破解主导产业链条堵点难点，加快补齐科技创新短板，打牢高质量发展支撑。当前我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农业方面，聚焦畜牧、设施果蔬、食用菌等特色产业，推进86个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总投资169.5亿元，筑牢农业稳产增收根基。工业领域，助力绿色矿山企业复工复产，引导成钢、建龙等骨干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稳产拓销，拉动工业经济回升。服务业，依托丰宁马镇狂欢季、北京山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等文旅活动，激活消费市场，推动第三产业扩容升级。我市强化项目牵引，实行市县分级调度，逐月紧盯项目开工、建设进度与投资完成情况，全力推进160个省市重点项目，力争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0亿元以上，加快140个前期项目落地转化，坐实项目储备，引导各地各部门围绕资源禀赋谋划项目，推动形成谋划一批、推进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达效一批的良性循环，全年谋划储备1元以上项目400个以上。同时，我市对标先进，优化营商环境，逐项落实130项营商环境提升任务，完善园区水电气热路无网配套，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做好重点企业、新增规上企业全周期服务，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为全市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0: 我市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创新推出1+1+1工作机制，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为把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我市建立一套专班统筹推进、一套企业问题台账、一套督导考核落实的1+1+1硬机制，统筹推进五大环境协同提升，以政务环境为突破口。

0: 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推行线上线下融合办理，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持续推进业务流程再造，推动更多事项一网通办，掌上可办，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实现事项办理标准统一，流程精简，高效便捷，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办事成本，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快办事。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的背后是五大环境集中攻坚的系统布局。我市不只聚焦审批窗口的改革，还同步统筹推进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法治环境、信用环境一体建设，持续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强化土地、资金、用工等生产要素供给保障，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从制度层面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
1: 日见承德，山水云波。从线下跑客商到云端拓市场，传统制造业不再只扎根生产车间，也积极拥抱互联网流量风口。如今在承德，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把直播间搬进了生产一线，把生产现场变成展示窗口，借助短视频直播打通线上推介新渠道，让工业产品走出车间，走向全国市场。请听报道。
2: 在承德北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播正带领网友云端探厂。企业以研发、生产、销售铸造用砂、压裂用石英砂系列产品为主，依托线上自媒体账号，以负责人出镜、车间实景展示的方式，探索工业品直播新路径。承德北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体运营部部长于丽丽：
3: 通过这两年咱们直播还有咱们这个短视频工作呀，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对我们品牌的知名度，另外对我们来客的一个来访量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说通过这段时间的运营，我们也吸取了一定的经验，下一步计划做短视频矩阵，然后全员开播这么一个状态，利用我们整个线上直播的这么一个途径，能够为后续我们整个销售工作起到更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2: 同样把直播间搬进车间的还有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依托当地风电、光伏、绿电资源，绿电造绿钻，推行门店加工厂直播双模式联动。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4: 咱们这个直播平台呢，主要是以宣传和科普为主要直播方向的，主要是讲述咱们这个绿电造绿钻的整个生产过程。通过这个直播呢，咱们的曝光率啊，还有这个客户的询问量啊，也是直线上升。
2: 从单点探索到全域布局，从单一卖货到业态集聚，我市持续深耕工业品电商直播赛道，告别少数企业零散尝试状态，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加速触网转型。截至目前，全市重点培育45家工业品直播示范企业，各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创新直播场景，累计开展市县两级专题培训超过4100人次。全市已有841家工业企业常态化开播，覆盖装备制造、凡泰新材料、新型建材、轻工食品等重点产业。直播已经成为带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拓宽全国市场的新路径。
0: 日前，兴隆县教体局组织开展了全县中小学校长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全县80多名校长、园长及教体局股市负责人到承德县标杆学校，从承德县一中的文化浸润到三中四小二幼的特色实践，大家边看边问，受益匪浅。接下来的专题培训围绕校长担当、教育质量、师德建设等核心内容，为校长们理清新学期任务书。这场接地气、见真章的集训正转化为兴隆县校长队伍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 近，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

0: 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1: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龚林、王辉，感谢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

0: 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规划方面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城乡规划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反映，或者说呢，您对于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163和229-1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你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此时做客直播间的是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东达，带领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各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和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分局的相关负责同志，欢迎各位。在节目开始，我们请刘局长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打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借助百姓热线这个平台和大家沟通交流。在这里，我代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多年来大家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同时也请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 好的，也非常感谢刘局长。那么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规划方面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对于我市的一些规划项目有哪些感兴趣，或者说呢，您对于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29-1163和229-1164和各位嘉宾进行及时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国土空间呢，是城市发展的载体，是民生福祉的根基，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刘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国土空间规划管理都包含哪些工作呢？刘局长。
4: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核心职能可概括为两统一，即在市政府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生态修复职责。在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方面，主要负责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近年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决策部署，全面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全面推进市、县、乡村四级三类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规划落地落实，初步构建了主体功能明确、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

0: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市级和八个县、四个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全部批复，市级184个乡镇的规划全部批复，中心城区26个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已形成初步成果，目前已基本构建完成了市级四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将各类空间性规范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彻底解决规划叠加内容冲突的问题，实现对全市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统一管控，实现了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大幅度提升了审批效率，为优化发展环境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空间保障。
1: 刚刚通过刘局长介绍啊，其实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到啊，我市呢已经全面建成了四级三类的全域国土空间的一个规划体系，实现了全市的国土空间一张蓝图，全域管控包括全城管理的一个新格局，为城市长远发展呢筑牢了空间的基底。那么规划的生命力啊在于落地，那么最终的落脚点呢也在于惠及民生。那么今年以来啊，我是在这个城市的更新啊，包括这个大家关注的老城提质以及宜居城市建设等等方面，那么具体又推进了哪些的重点规划项目呢？我们请刘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在规划管理方面结合城市更新工作，一是在详细规划编制中对老城区采取见缝插针式的微更新，重点放在提升公共服务功能。在老城区详细规划编制中，我们没有搞大拆大建，而是侧重补短板，微更新编制前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重点标注百姓反映强烈的路不通、没地儿停车、缺少养老设施等痛点，形成问题清单，确保规划编制到百姓的心坎上。在编制过程中重点抓了三个优化，一是优化空间格局，对老城区已经建成的现状的建筑质量好、没有拆迁或改建计划的地块及正在实施建设的地方确定为保留，对已经陈旧存在建筑安全隐患或是质量安全满足需求但已经闲置的设施进行腾退，对腾出的出来的空间根据需求为民生设施留地儿，优先用于补偿养老、托育等紧缺的民生资源；二是优化路网体系，改变以往侧重在主干路建设的为重点的做法，延伸打通街巷的通道，让老城区微循环活起来。同时结合路网优化，在规划
2: 等活动为年轻干部成长搭建平台。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遍全球的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
2: 你中奖了，
1: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慢，
3: 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汉代风云人物
3: 刘邦称帝的时候啊，已经是55岁了。55岁的刘邦当了皇帝，可以说是进入老年了。所以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刘邦一继位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皇储的问题，也就是王位的继承人，谁来接任他做第二任的皇帝。而实际上刘邦在汉2年已经立了太子，在他有两个儿子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大儿子，他和那个曹姓外夫生的刘肥，再一个是他的嫡长子，就是和吕后生的刘盈。在他有两个儿子的情况下，他就匆匆忙忙把刘盈立为了太子。当然他这个立说明刘邦在立的时候，因为刘肥年长，但他属于庶出，刘盈年幼，但他是嫡生，他立的是嫡长子。但是这个儿子立了以后啊，刘邦后来就越来越发现这个儿子不行。因为在立了这个儿子不久，这个几乎也就是在同时啊，刘邦的身边又来了一个女人，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戚夫人。戚夫人来到刘邦身边以后，深得刘邦的宠爱，而且为刘邦生了一个爱子，叫刘如意。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名字刘邦给他起的名字叫如意，可见刘邦对这个儿子多么满意。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和刘盈比起来，越比他就越觉得刘盈不行。这样刘邦就逐渐地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太子易位，或者叫废立太子，废掉原来立的，再立一个新的。这个史书中间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说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月终不使不孝子居爱子之上。第一句话讲戚夫人是日夜侍御。刘邦给戚夫人的关系四个字说得清清楚楚，日夜侍御，朝暮陪着刘邦。赵王如意是常抱居前，是经常被刘邦抱在怀里边。刘邦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终不使

0: 不孝子惧爱子之上。这个不孝之子我们今天还经常用。什么叫孝呢？孝就是像，不孝就是不像，就是不像自己的。不能让这个不像自己的这个孩子站住位置在我的爱子之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说明刘邦对齐夫人是非常宠爱，对赵王刘如意是宠爱有加，这个废立太子的愿望啊就逐渐的兴起了。那么齐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她有什么魅力让刘邦改变主意，竟然想废立太子呢？
1: 对于好色的刘邦来说，称帝后自然不乏红粉佳人，齐夫人就是他宠爱的妃子。从刘邦欲废太子的想法来看，齐夫人的确在刘邦的心中有不一样的地位。那么齐夫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她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能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竟然让刘邦改变主意废立太子呢？
0: 齐夫人是山东定陶人，她是在刘邦做了汉王以后来到刘邦身边的。齐夫人得到刘邦的宠爱，原因大致有这几个方面。第一，年轻。我们可以算一下年龄，刘邦做皇帝这一年是56岁，他做汉王的时候是51岁，封了汉王。而齐夫人来到他身边的时候是不到20岁。51岁的汉王刘邦得了一个10几岁的爱妃，日夜侍御，这个就很好理解了。相貌那我们就不用讲了，齐夫人肯定是个美女，年轻貌美，这都是一般性的帝王的爱妃的一般性的条件。我们这里要特别点出来的是，齐夫人还有一些其他的嫔妃不具备的条件，因为在刘邦的身边可以说是不是光吕后给齐夫人两个女人啊。我们就粗略的知道刘邦有8个儿子，出生于8个女人，你可以想象刘邦身边有多少女人。我们且不说他当时是不是后宫佳丽3000，就这8个儿子，那还有不怀儿子的呢。所以刘邦后面美女相当多，齐夫人能得到宠爱有她的独特之处。据《西京杂记》的记载说，齐夫人唱歌，后宫有几百个宫女合唱，齐夫人领唱，后宫的宫女合唱，这是写齐夫人善歌。另外《西京杂记》还记载齐夫人善跳翘袖折腰之舞，翘袖是甩袖子啊，就齐夫人很善于跳那个长袖的舞，善舞，能歌善舞。齐夫人还会乐器，演奏乐器，她可以说能填词，会唱歌，会跳舞，会乐器，样样不同。史书记载刘邦唱歌跳舞的事儿，有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刘邦在汉11年平定的情部叛乱以后，路过自己的家乡沛县停了几天。他在家乡和父老们相聚的时候，刘邦演唱了他一生中间创作的2首歌曲之一，就是著名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翔，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且记载刘邦是自己演唱，自己击竹，就是一边演奏一边演唱，这是很时髦的。而且在当地他选了120个年轻人，他亲自教他们，教他们这些来跳唱，而且唱到高兴。

0: 的时候，刘邦亲自跳舞。换句话说，戚夫人所擅长的四样，作词、唱歌、跳舞、演奏，刘邦样样都会。刘邦从小在家里是不干那个挣钱的这活，统统不干，就是玩。所以他给戚夫人的关系啊很亲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俩玩到一块儿了。你别看他五十多，他十几岁，俩人能玩到一块儿，这是一个其他的宫女不具备的。在这一点上说，戚夫人是有功夫的，有才艺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戚夫人是功夫嫔妃，才艺嫔妃，这是其他的嫔妃所不具备的。这是戚夫人在年轻貌美之外深得刘邦宠爱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他们两个人玩到一块儿，感情非常好。所以刘邦身边的这两个重要的女人，他和吕后两个人呢更像是政治伙伴，不像是夫妻。他给戚夫人两个人呢倒是玩得很投机。
1: 王立群先生刚才说到，戚夫人和刘邦是一对玩家，吕后和刘邦更像是政治伙伴。因此在杀戮功臣之时，刘邦和吕后配合得非常默契，他们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理智的选择，而刘邦和戚夫人的关系是一种情侣关系。刘邦对戚夫人的喜爱更多的带有爱情色彩，而非政治色彩。那么面对费力的难题，刘邦会怎么做呢？而戚夫人又会怎样促使这件事情成功呢？
0: 虽然对戚夫人来说，刘如意是他的亲生的，刘盈是非亲生的，对吕后来说，刘盈是亲生的，刘如意是非亲生的，但是对刘邦来说，刘盈给刘如意手心手背都是亲儿子，但是他对两个儿子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刘如意类我，就是很像我，他的做派他的行为很像刘邦，认为刘盈人弱，仁是仁德，就是认为刘盈这个人呢倒是很仁义，不过就是做事太不果断，人弱，所以他对两个儿子有倾向性。然后对吕后给戚夫人呢他也有看法，戚夫人是得到宠幸，常常跟着刘邦，而吕后呢年老，常留守，经常留守关中，西见很少见面，一疏，两个人关系越来越疏远。下面我们再来看戚夫人在中间做了什么。戚夫人是日夜涕泣，整天是哭哭啼啼的，想让他的儿子取代吕后的儿子做太子。这说明戚夫人是公开走上了挑战皇后职位的道路啊，这个路成功了收益极大，失败了下场极惨，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不归之路啊。刘邦是个什么态度呢？这条文献记载了一句话，说刘如意被封为赵王以后，有好几次就差一点代替了刘盈做太子。这说明刘邦是支持的，支持戚夫人挑战吕后的皇后地位，这就带来了一场重大的变故，就是废立，废一个太子，立一个太子。这个废立在封建社会是天大的事情，刘邦想废立太子，而废立太子是封建社会中间的一件大事情，

0: 敖臣们会怎么想呢？吕后会怎么想呢？
1: 在我国历史上，皇帝多子，皇权巨大，皇子争皇权是必然的。历代皇帝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犯难，帝杀兄，子杀父，勾结大臣宦官，制造假象，可以说皇子争当皇帝是无所不用其极。历史上废长立幼带来的国乱不乏其例，三国时刘表废长子刘琦而立幼子刘琮，导致了兄弟反目。袁绍也是废长立幼，导致兄弟相争。曹操在曹丕、曹植之间的艰难抉择，导致了兄弟相残。而此时的刘邦面临的也是废长立幼的问题。那么，刘邦的想法会能够顺利的实行吗？
0: 这件事情一出来，首先引起激烈反响的是朝臣。大臣们的反响，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太子太傅蜀孙通。蜀孙通是一个人，姓蜀孙名通。太子太傅是太子刘盈的老师，官拜太子太傅。所以蜀孙通说啊，你要一定要废嫡而立少的话，那么我首先把我脖子的血洒到地上。当然蜀孙通作为太子太傅，他不能不去为太子争，但是这个话说的分量非常重。这个话一出口，刘邦马上就开玩笑，我那是逗，说着开玩笑逗着你玩的。这蜀孙通不依不饶，下面又说了几句话。蜀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是国家的根本，根本一动摇，整个国家就动摇，你怎么能够拿着国家天下开玩笑？这是刘邦提出来废立太子的时候，太子太傅蜀孙通的一番谏辞。这个谏辞反映了朝臣们的一种意向。朝中的大臣蜀孙通、张良，几乎所有的大臣一致反对。大臣们反对是因为大臣们重制度，立嫡立长，这是一个制度。因为从为蜀孙通是一个儒生，虽然这个还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为一种政治制度，但是从儒家的传统看来，国家立了一个年长的国君比立一个年少的国君要好得多。所以中国古代历来有一句话，四个字叫国赖长君。一个国家仰仗的是有一个年长的富有经验的国君，国赖长君，再加上他是嫡长子，而且是先立后废。封建社会的这个地位的选拔，在你选谁做太子的时候，这是你家庭的事，朝臣不干涉。但是你一旦选定了太子以后，这个太子就不能轻易的废，除非他有大恶。如果没有大恶，你轻易的废太子，这就是动摇天下的根本。所以朝臣们看重的是这个制度，地位继承的这个制度不能破坏，这是朝臣的反对，这叫朝臣重制度。刘邦是想废一个旧的立一个新的，如果刘邦坚持要这样做的话，谁也没有办法，因为最终的决定权那个总裁判长是刘邦，他有最后的裁决权。无论是大臣，无论是吕后，无论是太子，谁的反对都是无效，只有刘邦最后有裁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刘邦明确地站在了齐夫人的一边，吕后该怎么办呢？
1: 从王立群先生的分析来看，刘邦废长立幼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刘邦作为一国之君，掌握着天下的生杀大权，废立太子是否成功，

0: 是取决于刘邦自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刘邦背后还有一个性格刚毅的女人吕后。杀功臣时，她不仅是不汇报，办得干净利索，而面对刘邦这个能够决定他命运的人，吕后得到这个消息后，她又会怎么办呢？
1: 吕后重利害，吕后看重的是利害，因为一旦立了刘如意做太子，那就意味着刘盈失去了皇帝之位，同时还意味着自己要失去皇后之位，这个自己的皇太后也当不成了。所以废立太子对于吕后来说是地位和后位的双重竞争，既是地位之争又是后位之争，它是双重竞争，所以吕后对这个事是特别看重。当然吕后一开始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吕后第一个反应恐慌啊，史书记载吕后是惊恐，她非常害怕，她怕儿子失去地位，她怕自己失去后位，非常惊恐。但是吕后毕竟我们前一集讲过，在杀戮功臣中间讲过，他已经表现出来他作为一个政治强人的素质，所以在短暂的恐慌之后，吕后就采取了应对措施。吕后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密切关注，吕后密切关注这个事情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跪谢周昌。有一天呢，这个刘邦和几位朝臣谈这个废立太子的事情，谈着谈着，我们几次提到这个周昌了，汉十年举报陈豨叛乱的就是这个周昌。这个周昌这时候就又说话了，不过这个周昌这个人呢是个结巴嘴，他一说话了他就结巴，他这个结巴呢刚好被吕后听见，被司马迁后来记下来，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写在史记中间，写一个人结巴舌怎么说话的，写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刘邦问周昌这个事儿怎么样，周昌这样回答的：臣口不能言，染臣戚戚之气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戚戚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周昌为跪谢，曰：为君太子即废。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跪谢周昌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因为吕后在偷听，他听见了。偷听说明吕后太关心了，皇帝给大臣们在那议论事情，吕后就在东厢房偷听，刚好让他听见这个周昌说话，说陛下一定要废太子的话，臣戚戚之气不可。你要一定要废，臣戚戚不奉诏。这个他一说这个戚的就结巴，戚戚戚，就戚戚戚。这个话呢被司马迁记下来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写在世说新语里边。世说新语中间写到一个灭蜀的大将叫邓艾。邓艾这个人也口吃，他一说话就是爱爱，连着结巴几个爱。史书新语记载了这么一段事实：晋文王戏之曰，青云爱爱定是几爱，就你一张口就是爱爱，到底你是说了几个爱。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周昌戚戚、邓艾爱爱合起来造了一个成语叫戚戚爱爱，就说一个人说话结巴嘴，就说这个人说话是戚戚

0: 爱爱，这个典故就出自这里。所以古人常云呐、周昌七七，邓艾艾艾，就是这儿。当然他这个结巴完了以后呢，刘邦一听呢，尽管周昌反对，但刘邦一听看见他那个结巴样子，刘邦就笑了，就退朝了。一退朝，周昌一下来，吕后就闪出来了，见了周昌扑通一声跪了，而且说了两句话：为君太子即位。这个为就是没有啊，说如果没有您的话，太子这一次就要废掉了。他专门作为一个皇后向大臣下跪，而且这个皇后可不是一般的皇后啊。吕后这个人，我们看她后来很多做的事情，这是个女魔头啊。这么一个人能向周昌下跪，你看她对周昌多感激啊，感激到什么程度了？说明她高度关注这件事情。除了跪谢周昌以外，吕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求祭张良，向张良求祭。张良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所以有人就给吕后建议说，张良足智多谋，你现在遇到这个为难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向张良去请教呢？其实张良也是反对废帝的，但是张良呢不像周昌老是那么戚戚，张良反对归反对，他也不像蜀孙通说你要废太子，我要净血无地，就是我把我的血洒到地上。张良不这样做，张良劝归劝，劝的不听，张良就回家闭门不上朝了。然后吕后就商量，吕后不是一个人呐，吕后他就让他的哥哥吕泽去劫持张良，张良不轻易不出来，张良偶然一出来，叫他的哥哥劫持了，吕后的哥哥吕泽，吕泽是一员武将，张良是一个文人，就把张良给劫持了，非叫张良说个主意怎么办。张良说这个事儿不好办，说过去陛下打天下有什么困难找我，我给他出出主意，现在就是你们家里的事儿，我们这个外人去说怎么说也不行，这个说一定不管用。他说你要真要我说，那这样吧，说皇上啊非常想请四个人，这四个高士这个皇上一直请就请不来，你们能不能想办法卑辞厚礼，卑谦卑的卑，那个信呢、写的谦卑一点，再准备一副厚礼，把这四个人请过来，也许会用得上。张良就说了这么个主意。这四个人是谁呢？这四个人就是著名的商山四皓。商山就是现在陕西的商山，四是四位，皓就是白的意思，这个白是指这四位老人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头发眉毛全白了，所以称为商山四皓，也叫做商山四公、商山四翁，也叫做商山四叟。
1: 商山四皓指的是秦末汉初的四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居在商山。刘邦也曾久闻四皓的大名，派人去请他们出山为官，但都被拒绝了。
0: 把这四个人请过来，这四个人名字叫东元公、夏皇公、以礼记和陆礼先生，说这四个人皇上老请他们，他四个人就是不来。吕泽得了这个计就告诉吕后，吕后是立即付诸执行啊，马上派人把这四个人请来了。这四个人请来以后，张良交代让这四个人要，特别是上朝的时候要跟在太子之后。您想想这个时候太子多大？14、15岁啊，14、15岁的太子。